0: 我想，我是爱上了足球。
1: 很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喜欢足球了。但是，你们现在想的都是赢球，都是夺冠。可是有时候，你们越想得到，就越难得到。你们要放下冠军的包袱，去好好享受比赛带给我们的快乐。
2: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1: 小伙子们，大家一起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一起加油！
1: 去好好享受比赛吧！
8: 是。
9: 你看，这都落后三个球了，田教练，下半场我们还能扳回来吗？
10: 球场上的奇迹时有发生。好的结果只会留给勇敢的人，
9: 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勇敢的人。
1: 比赛即将开始，双方队员已经就位。鹰虎队这边排出了上半场的阵容，九号季风还是担任前锋的位置，鹰虎队依然采取他们全攻全守的战术传统，下半场一开始就大举进攻，看来银龙队对于三个球的领先优势并不满意。
0: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下半场我还要再进三个球，来吧。

0: 下半场肯定还会坚持自己的风格，因此下半场我们采取区域防守。区域防守，凡是有银龙队的人或者球进入到了谁的防守区域中，都要贴身上前防守。旁边区域的防守人员要注意协同防守。嗯，好。我们要在这种区域防守中不断的消磨银龙队的体力和意志。
1: 是。
0: 小伙子们，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王默，下半场你的任务非常重要，你不仅要组织后场的防卫，还要配合中场的叶林给季风输送炮弹。

0: 家好好的配合，为季风创造射门的机会，银虎队的中场就拜托你了。有问题吗？
1: 知道，没问题。

0: 这条独狼竟然传球了。
1: 燕玲，这就对了，去融入团队吧。
2: 加油啊，哥哥！
3: 金峰，
4: 大叔，
3: 你要充分的去发挥你的想象力，把你的速度和爆发力转化为进球。
4: 好，
3: 你的速度就是打破银龙队全攻全守的关键。
4: 嗯，收到。
3: 好了，让银龙队也尝尝我们的厉害。
4: 防守进攻的是他们的九号，
0: 我们上。好，
4: 他在干什么？
0: 这是射门还是传球啊？
4: 不对，他这是人球分布，传给他自己。
3: 好小子，你又在使那招吗？
4: 传给三秒后的自己，我快放大招了。
1: 加油啊，儿子！
5: 使用了彩虹。

0: 前那个九号先射了一脚高射炮，然后就玩命的追，再然后这球就进了。
1: 那么神奇，
2: 干得漂亮！这小子终于进球了，看来他练球的时候没有白他那几下子呀。
1: 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0: 燕玲，我希望你别忘了，一支球队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最重要的是什么？
4: 学会信任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
3: 突破自己的极限？教练，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一直坚持让季风顶在前锋的位置上，让我退到中场？因为季风的速度将是盐湖队最犀利的一张王牌。
0: 燕玲啊，想明白了。
3: 论单打独斗啊，我确实不

0: 及温雨安呐。但是足球并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呀，我们炎虎是不会输的。
1: 我们不会输。
2: 好了，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接下来就是我们反攻的时候了。
3: 好，
4: 队长，放心吧，有我季风在，一定会把丢的球全部扳回来。
0: 天哪！
5: 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继续开始。一龙队领袖带球狂奔，不停地过掉炎虎队队员，估计是憋了一口气呀。
4: 剑灵，这就怂了。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就这样把这个最佳射手拱手相让了。
0: 说什么？再说一遍。
4: 不过话说回来，凭你的能力，本来也很难跟我争夺最佳射手啊。怎么，不服？
0: 你，
6: 不上当？
4: 那我就用更多的进球来彻底打败你们。
7: 越来越有意思，情绪控制得不错。
4: 可恶！

Yeah.

0: 现在理解何安教练为什么要坚持使用季风了。
1: 这场球踢得太精彩了，燕宁居然提醒了配合，太让人意外了。
2: 耶，
3: 好棒啊，来。这一球我们配合的十分不错，再接再厉，团结一致。我们也相信季风，相信对阵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
4: 圆弧队，
3: 我们是
4: 圆弧队，
3: 我们是
4: 圆弧队。
3: 我们再接再厉，再进一球，
4: 加油！
3: 再进一球，
4: 加油！
5: 好的，一路队开球，
6: 中场不要向前插，节奏稳住。
5: 哎，圆弧队教练正在和林中说着，
6: 不要给对方反应时间，
5: 难道在布置新的战术吗？

0: 放弃了一直坚守的全攻全守，开始打起了拖延战术，相提进攻，准备把3-2的比分保持到最后。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野虎队的前景堪忧啊，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再吃什么
2: 加油啊，
3: 真的快，加油，
0: 时间紧迫，野虎队队员们疯狂地去抢球，效果不大，但是对他们的体力消耗确实很大呀。
1: 可恶，拖延战术，消极进攻，火气风来破了你的战术。
0: 野虎队的进攻疯狂地扑向银龙队球员，追着球来回的跑动，而银龙队队员也害怕季风的速度，不停地传球。野虎队的9号季风能不能破了他们的战术呢？
4: 季风那家伙来了，赶快救球！
0: 银龙队的后卫铲球了。裁判吹响了哨声，我们看裁判怎么判。
4: 野球，野球，
0: 野球，野球，
2: 野球，
0: 野球，
2: 是点球！
0: 野虎队比赛的最后时刻获得了点球，这个点球对于野虎队来说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如果这个点球踢进，比分将改写成3-3，野虎队将会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最后谁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1: 季风，
0: 真不好说。
1: 队长，是判了点球吗？我可记得你教过我，在哪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加油，相信你。
0: 银龙队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
5: 王默，加油啊！

0: 足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荣誉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快乐。小伙子，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有梦想的人是不会被自己打败的。
1: 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0: 谢嘉文，下半场完全不一样。
1: 接下来的加时赛，希望你们把自己的全部潜力释放出来，把你们的快乐释放出来。
2: 放下包袱，

我们绝不保留。来吧，你们也会看到我们演虎队真正的实力。

0: 就看你的了，
1: 是我一定做到。
2: 银龙队再次组织起了一个

0: 球踢出场外，真的是非常有风度。
1: 季风，季风，季风，
2: 大家先别着急，让我先看看。
1: 季风，
0: 鹰队前锋九号季风因为受伤暂时下场治疗，他在本场比赛中的表现是可圈可点。他会被换下场吗？他还能再坚持吗？
1: 这孩子不知道是。

0: 怎么样了？我去看看。
1: 不要去，那是他自己的战场。
2: 比赛继续。银狐队队员将球扔给了银龙队队员，这是银狐队对先前银龙队暂停比赛的一个感谢。
0: 开球吧。谢谢。
2: 这个赛季真是涌现了很多感人的事件呢、参赛队员不仅在个人技术上得到了超前的提升，而且还比出了友谊、拼搏、团结的精神面貌，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赛季。

0: 志局，你在哈？打鬼子我在哈。哎，
1: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哦，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0: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
1: 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
2: 想作死自己去，别拖了着我。不信，走着瞧。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谁？
1: 陈彩霞。
2: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1: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2: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1: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2: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那儿。我跟你一起去。
3: 别了，你照顾夏平。
2: 黑子，
3: 哎。 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4: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了？
2: 打闹那是孙猴子。
4: 那咱这是？
2: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0: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0: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0: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0: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2: 话少说，论岗。
0: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2: 你赖桥了。
0: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2: 平平平，啪啪啪，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2: 怎么半夜武警放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阎王殿那边没货光，这位好儿郎。
0: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2: 要取窑斩孽向莫忘。
1: 董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2: 噼里啪啦，砸得漂亮，砸的那样。

0: 啊？怎么样，蓝轩？
1: 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哎，
1: 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表。
1: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

0: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人话吗？
1: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0: 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先给你把这身衣服换上，等着看去。
0: 哎，不是真的呀。

0: 你说你们这卫生，你这韩东辉，来，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给协同作战，联手的。
1: 局长，你说这个任务，你是希望得着呢，还是希望失手？
2: 有你梁子一个人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也是啊。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0: 梁飞，亚萍怎么样了？她还好吗？嗯。哎。哦，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 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2: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2: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妹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思笑。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3: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4: 董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0: 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福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1: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2: 我同意。这样吧，等等，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0: 好，我亲自去安排。
3: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呢。
4: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啊。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3: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4: 哟，什么安排呀？
3: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出来。
5: 如果得手，我会带人在外面好好接应。
4: 什么意思？
3: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4: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3: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4: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3: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4: 凯文，你个王八蛋，
3: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哎，行了，别说了。
1: 脑袋掉了碗半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没事。
2: 别这么说。
1: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问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2: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坑埋。
2: 都什么时候，你还胡说八道？
1: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2: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止ま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宫里面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梁飞，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我手里的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梁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我，啊！哎，你干嘛？你干嘛？
1: 那个小鬼的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敵者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
0: 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没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伤胸填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的木马。
2: 已经行动了。

0: 什么？走！
1: 队长，集合地鼠，带上家伙，出发！
2: 是。
3: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吗？

0: 同志，我工作已经出发，咱们马上就走。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亚萍，我现在的身体素质之前够了，好好休息。走，
1: 金
0: 一点，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
2: 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
0: 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2: 好，
0: 咱们走。
2: 走。
3: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7: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0: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8: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1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

0: 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裂囊商标。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谷裂囊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已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3样，才9毛9，我抢到了。
4: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

0: 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5: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

0: 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普健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

0: 这是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 古炼堂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7: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치자. 고마워. 저 치자. 고마워. 저 치자. 고마워. 저 치자. 동의해. 저 치자.

göre.

0: 嘿嘿嘿嘿嘿！哦，你好，大英雄，梁飞不中，不中。怎么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
1: 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了吗？
0: 说什么？他说：“
1: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做梦去了。”
2: 你梦什么呀？
0: 娶媳妇儿去。哎呀，没耽误事儿吧？鬼子，梁飞进去了。
3: 进去了，
0: 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4: 以前的刺激身上的，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我太佩服你演技了。
5: 如果你不是瞎说。
4: 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办法。变态！师妹，大英雄梁飞，我必须请你。
5: 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んだ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んだ。今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ご協力あるよ。貴様の顔が明日一面のな。
1: わかり前。
0: 四人の長の話をたっぷり聞いて。

0: 窦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你是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房玩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啊。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0: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这哈巴狗啊？
2: 别在家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转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0: 我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转圈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你进来，就是好办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我不知道，你就随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0: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我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 ここまで来ても苦心を出しそうなやつが太不識だ。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杀了你，我甚至不必一个子弹。
0: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5: 怎么还没动静？
6: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儿。
7: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啊，说几句就交。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と。で、ヤンペイ先生。

0: 제가 그걸 쓰다 해주셨나.
1: 가자마!

0: 已经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梁想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然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还是栽在你手里了？不，栽在。
3: 他的属性，
4: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了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0: 怎么可能？
3: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5: 什么意思？
0: 告诉田村，选8位，每天往后挪7位，看他怎么说。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4: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来吧。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说那个是王后诺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诺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0: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齐，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木郎，
1: 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2: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3: 天尊，相信他说的话吗？
2: 我就站在这，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3: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2: 什么？
3: 白露，我梁飞一天不死，这天尊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2: 不信我弄七月。
3: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こだ大臣向かいが行け行け行かんだ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定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彩霞，跟我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です。
1: 何？
2: エヴァ外の仲間と一緒だ。ミュラー、もう必ず守るな。
1: もう固め、全体警戒態勢、ヤフェイ応援。
3: はい。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卡西欧，
2: 心肝好事，最好的时机丢。
3: 到了，
4: 哪边啊？
0: 跑了，
4: 跑了。

0: 杨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你说，
1: 田尊、董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3: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在这干什么呢？发报去。
0: 苗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3: 爱发不发？
4: 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想管了。
5: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6: 不过早就有心思除掉的。
5: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6: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
7: 看看你现在那样，

0: 谢牛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真相百分百，我是调查员静怡。那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大草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美味的红焖羊排，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的话，您可千万不要走开，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播出期间呢，为您准备了免费试吃的专属福利。
1: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来到草原就尝尝咱们草原的羊肉。
0: 您真的是太热情了，那这些羊都是您在草原上散养的吗？
2: 是的，我们这里方圆百里都没有多少人，也不可能有圈养的羊，我们牧民就是跟着我们的草原走，哪里的水草好，我们的羊群就会到哪里去。你看到我身后的这点蒙古包了没？我们现在就驻扎在这里，我们就在草原上放牧。
0: 那咱们草原上的羊哪个部位最好吃，或者是怎么做才好吃呢？
2: 我们草原上的羊吃的都是天然牧草，喝的都是天然。

0: 山泉水，再加上吃一些肉苁蓉啊、锁阳等等，还有我们草原上的中草药，所以羊肉不腥不膻，营养价值特别高。在我们当地有句老话，最香不过贴骨肉，我们这儿的羊排是最好吃，因为羊的活动量大，所以羊排特别鲜美。
1: 这个香喷喷的羊排我一听就觉得好吃，您能带我去尝尝吗？
0: 走，我带你走。
1: 走。
2: 俗话说，好吃不过贴骨肉，尤其是草原羊排，肉质鲜嫩醇香，是制作红焖羊肉的上乘食材。柴火铁锅焯水完毕后，倒入草原铜锅中，大火爆炒，再加入秘制的料汁，炒出羊排的香味，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把羊排焖得软烂脱骨，吃一口简直是享受。
1: 吃这么好吃的羊排，非常的鲜香，一点膻味都没有。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
0: 老话说得好，好吃不过贴骨肉，羊排是最好吃的。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真的想带回去一些给家里的长辈们尝一尝。那我想问一下您，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0: 平时我们都是199块钱六大罐，这一罐就是一斤。出锅以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起来，游客们都说是特别好吃。
1: 但是我们今天呢不远千里的找到了您，而且您今天上电视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拿出点诚意来，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0: 当然没问题，我们牧民热情好客，你只要说出来我们就能答应你，我免费送大家四大罐，一罐一斤，够诚意了吧？
1: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您换个角度想一想，那现在大家赚钱也都不容易，想吃个羊排也都不舍得，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0: 怎么还要优惠呢？我牧民赚钱很不容易，再说我们用的都是6个月大的小羔羊羊排，特别的鲜，特别的嫩。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成本确实太高了。
1: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那我也不为难您，您今天就拿出200组优惠怎么样？
0: 那行吧，既然你已经这样说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只有200组，多了也就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希望大家吃好了再来找我，谢谢了。
1: 今天呢，你也看到了牧民们从养羊到制作成红焖羊排的全部过程，这一大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好今天给您特价优惠，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哥，刚才呀，我也品尝到了您的红焖羊排，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但是呢，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身在草原上，长在草原上，我们的羊群就在这里，大家都看得见，怎么可能有假呢？虽然我们产量不高，我们赚钱也少，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良心保证品质。
0: 我们呀都相信您，相信有了您的保证，大家伙也都放心了。
1: 现在我给你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

0: 这是鸿门羊排的品质，这都是我们草原上的好羊排，肉多骨头少，特别的美味。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大家的。鸿门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
1: 作为草原特色美食，它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烘焖。

0: 味道鲜美，而且没有一点膻味。
1: 听您这么一说呀，大家伙都想尝一尝。那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0: 在我们原产地买，特别实惠，199块钱，整整六大罐。我们这一罐就是一斤，特别实惠。
1: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找到您啊，就是为了能够让观众朋友们吃的美味，吃的实惠。您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呢？
0: 那好吧，我免费送大家四罐，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大家免费品尝。
1: 再免费送四罐，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十罐，也就是整整的10斤，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巴特大哥，现在大家啊挣钱也都不容易，您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呢？
0: 这真的真没法送了。我们的鸿门羊排是草原特产，用的都是我们的散养的草原羊，工艺呢也是古法鸿门工艺。货真价实，真材实料，我们只这一点点辛苦钱，真的不能再优惠了。
1: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但是呢，您刚刚也说了，您产量低，也不懂得宣传，那这么好的羊排走不出草原，实在是太可惜了。那这次我们来呢，也是想给您做宣传的，您就再优惠点吧。
0: 行吧，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我再免费送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也就是整整的12斤。我知道你们来趟草原特别不容易，我们牧民特别欢迎你们大家。如果大家吃的不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大家的。如果大家吃好了的话，给我多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巴特大哥啊，真的是特别的实在。他们牧民呢，自己养的羊，自己做的鸿门羊排，品质真的特别的好。这一罐啊，就是1斤，块块饱满，量大实惠。但是呢，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很难走出草原。那今天呢，是为了多做宣传，打开销路，才会有这样的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罐。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2: 草原美味鸿门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鸿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哥，这就是咱们草原上的羊排吗？看着真的特别的新鲜。
1: 那当然了，这是我们就是草原上边6个月大的羔羊羊排，而且都是今天早晨刚宰杀的。你看我们这羊排特别的香，特别的嫩，而且我们草原羊本来就没有膻味，再加上我们的调料里边有一味叫扎本本花，这是我们大草原上独有的，能够提鲜去膻。首先咱们把羊排切成大块，然后放进大铁锅里焯水，这一步是去除羊肉里边的血沫，一直焯到特别干净才可以。
0: 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香了，现在啊，这个羊排的香味真的是朝我扑鼻而来。
1: 柴火铁锅才能冻出羊排的香味，咱们坐一会儿，然后就换到这个铜锅里边做咱们的红焖羊排。
2: 首先把羊排切成块进行焯水，并且加入草原特有的香料扎本花，它能够去除羊排的膻味，提鲜增香，这是草原羊排好吃不腻的关键所在。
1: 咱们的羊排已经做好了，
0: 哇，大家看这满满的都是肉，而且特别特别的香，我感觉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
1: 你先别着急，把咱们的羊排做成红焖羊排就更好吃。首先把煮好的羊排再切块，然后起锅烧油，把油炒香，加入羊排之后炒出香味。

0: 然后加上水，加上我们秘制的料汁，开始古法红焖，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就做好了。
1: 铜锅受热均匀，能够让羊排更香更嫩。当炒出羊排的香味后，加入秘制的料汁，继续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美味的红焖羊排就出锅了。
2: 大家看一下这个呀，就是刚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的是色香味俱全，而且光闻这个味道我就要流口水了。那巴特大哥，如果我们观众朋友们想要尝一下的话，有什么办法呢？
0: 来我们这儿的游客都会啊带回去尝一尝，出锅之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跟光出锅的味道是一样的。我们平时都是卖199块钱六大罐，今天再免费送大家六大罐，那么就是199块钱整整12罐。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这么好的红焖羊排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1: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哪里的羊好？当然是我们大草原上的羊好。我们这里的羊肉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膻味，因为我们这里的水草好，羊群吃得特别好，再加上经常是我们草原上特有的肉苁蓉啊、锁羊啊、黄芪还有沙葱，所以羊肉不腥不膻。我们这里没有农残，没有污染，所以我们这里的羊肉天然健康。还有我们草原羊的第三个特点，营养价值特别高，吃了以后对身体特别好。大家看我们的羊好不好，我们的羊全部是天然散养的，你在别的地方根本吃不到。千百年来我们动动都离不了羊肉，羊肉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们草原上的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不上城里，但是我们身体强壮，很少生病。不管冬天有多么的冷，气候有多么的恶劣，只要吃上一顿热乎乎的红焖羊排，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现在来我们这里旅游的人特别的多，也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也好了，请全国人民吃羊排。
1: 俗话说，好吃不过贴骨肉，尤其是草原羊排，肉质鲜嫩醇香，是制作红焖羊肉的上乘食材。柴火铁锅焯水完毕后，倒入草原铜锅中，大火爆炒，再加入秘制的料汁，炒出羊排的香味，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把羊排焖得软烂脱骨，吃一口简直是享受。
2: 我这辈子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羊排，非常的鲜香，一点膻味都没有。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
0: 老话说得好，好吃不过贴骨肉，羊排是最好吃的。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真的想带回去一些给家里的长辈们尝一尝。那我想问一下您，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0: 平时我们都是199块钱六大罐，这一罐就是一斤。出锅以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起来，游客们都说是特别好吃。
2: 但是我们今天呢不远千里的找到了您，而且您今天上电视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们。

0: 您可得拿出点诚意来，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1: 当然没问题，我们牧民热情好客，你只要说出来，我们就能答应你。我免费送大家四大罐，一罐一斤，够诚意了吧？
0: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您换个角度想一想，那现在大家赚钱也都不容易，想吃个羊排也都不舍得，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1: 怎么还要优惠呢？我牧民赚钱很不容易，再说我们用的都是6个月大的小羔羊羊排，特别的鲜，特别的嫩。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成本确实太高了。
0: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那我也不为难您，您今天就拿出200组优惠怎么样？
1: 那行吧，既然你已经这样说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只有200组，多了也就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希望大家吃好了再来找我，谢谢了。
0: 今天呢，你也看到了牧民们从养羊到制作成红焖羊排的全部过程，这一大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好今天给您特价优惠，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你们二位慢慢聊，我死里逃生，想出去庆祝一下，就不陪你们多说了。
2: 他好像不在乎这些。
3: 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1: 看到我很意外吗？
3: 你误会了，我知道你还活着，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5: 你先理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6: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5: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6: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7: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6: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7: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6: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8: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きません。梁飞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

0: 我就打打打打打，
1: 你打，
2: 念书。

0: 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对。
1: 黑子哥，
2: 哎，队长。
1: 黑子哥，我哥呢？
2: 你哥啊？
0: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2: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1: 好。
0: 再说两句。
3: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
0: 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
3: 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
0: 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0: 老规矩，先赊账。
1: 十个胆我也不敢了。
2: 哎，鬼子晋升围剿武工队这事儿知道吗？
1: 知道啊，鬼子这回动真格的了。
2: 知道为什么？
1: 你还问我？还不是因为您把那个鬼子的密码专家给杀了？这事儿也就是您干得成的。
2: 带上来抓我！
1: 啊，
2: 带上来抓我，给你个功夫。
1: 不是您等等，我没弄明白。那个您不是玩我吗？
2: 玩你什么？你只要让鬼子知道我这。

0: 没有梁飞的消息吗？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坐坐坐。
1: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车在峡谷开门，
0: 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另当别发。我怀疑，
1: 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0: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2: 我说错了，金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
0: 我跟亚萍今天就走。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放心吧。
3: 行动还要仰仗于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嗯，我要好好招待他们，背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 重庆的日本发电报里人不但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
4: 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做，没有外心。
3: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 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4: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3: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4: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3: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
5: 光告猜测去定罪。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次的行动。是。所长。今は所長ではない。貴様が上司だ。
6: ボービー・ブーツ。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山田司令官から何か指示があったか。
7: 司令官はすぐに両兵を殺せば、それと前線の情報部隊について、すごく悩んでいました。そっか。一つ重要な機会を逃したか。
6: ならばここか前線かだ。突破できるならば奴らの増援部隊に目をつけるか。増援部隊ですか。ああ、編成をしていても中身はバラバラだ。反抗する者を引っ込めば全てが崩れる。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私は

0: 河野さんにこのまま情報所にいてもらいたい。
1: わしをついたら。
0: いえ、あなたは満州から今まで最も優秀な情報所の責任者でした。しばらく来られてください。
1: そんなことはどうでもいい。
2: 今の俺の頭の中は奴を始末することでいっぱいだ。
0: 所長、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私はあなたを見捨てたりしません。
2: 独房にいる間な、いろんなことを考えたよ。シャファの花はラ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るまでに全て助かった。
3: 気づいていたか。
0: 私は本当にわからないんです。彼女はいつあれほどのものを習得していたのか。本当に優秀な情報員です。
1: デフリアンフェイ、你需要他的帮助。
4: 金英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了？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5: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6: 来，干一杯。哎，坐，大家坐。
7: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6: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田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8: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9: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10: 重庆。
9: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10: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9: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10: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9: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10: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9: 得，回见吧，小伙子。
11: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6: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8: 没有，
11: 没有。
6: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8: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6: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8: 谢谢局长。
6: 哦，不不不，坐吧。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11: 哦。

0: 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1: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3: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
4: 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7: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5: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6: 不不不，
7: 这个
6: 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9: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0: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8: 是，
10: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8: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

0: 合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冈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冈，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冈，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冈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

0: 早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

0: 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富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000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
0: 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对，奥富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富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
2: 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
0: 本栏目仅售3680只，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 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
1: 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 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皆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 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

0: 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1: 不不不，
2: 这个
1: 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2: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秦，你觉得呢？
2: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行，
1: 对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2: 真的？嗯。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1: 梁嫂，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2: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包裹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妃，她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2: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2: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2: 不去。
1: 丫头，丫头。
2: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妃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给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少个？哎哎哎，您
2: 妈爸咋那过来了？
3: 咋过来了？过来过来一趟。哎呀，过来过来。妈妈，
4: 哎，冷的呀，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得走啊。你三个莫得过来。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4: 어뜨어난왜알아도감이잘가래
2: 아키스케라야헤라왔댄자네야
4: 타그야어
2: 아래
4: 오엄마사이후
2: 아아이츠라
4: 자자
2: 아이
4: 니가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嗯。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
0: 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
1: 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明确是无法得知。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你们俩怎么不起来？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赖你。来，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0: 我说你至于的吗？
2: 要你管。
3: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4: 他爱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伤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3: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
4: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3: 他在。 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那够男郎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4: 行了，别装的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3: 还真是。 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

0: 抗战之英雄典范。
1: 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2: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底下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景胜，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
2: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主编，
0: 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3: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0: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度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多谢处长，您找我。各位军友看了你所记的中国部队的资料，做得很出色。多谢处长夸奖，有机会我一定多多学习。小芳，那一起坐坐吗？非常乐意。 我们那边的公园正在珍惜樱花开花的季节，红的、白的、粉的、山下、山羽绒覆盖在树下，木の下で詩を読み、歌を歌い、愛を語り合っている。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亚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哦，
2: 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1: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也不全是。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丽美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哦，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像朵花，一朵心。当过呢，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心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从今年自觉得你的生命有点变化。

0: 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0: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3: 有道理，阿里亚总。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0: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ジャパン、ヤンフェの手がかりが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4: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0: 新理事、いや、シバイチャーだ、新知。ヤンフェ、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你也不知道，
1: 不会的。
0: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1: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不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
2: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椎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

0: 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生。及高含量一粒比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制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一粒比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我的两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不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4-5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儿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一粒比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 能直达关节深处，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

0: 九毛九让您能走能跑能活动，九毛九让您以后的关节都不疼，花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七十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七十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 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 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

0: 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荣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只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蝴蝶兰原本是一种热带花卉，但是现在呢，它也可以在我们北方安家，它在自然情况下很难进行繁殖，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让它快速的进行几何级的增长，实现产业发展上的一个蝶变。
5: 这时间有点长了，
6: 对，这个也可以，那特别大就直接整到 M。
4: 我们农科院的研发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已经拥有大约20多个品种。由一个小球变成一棵苗，最后看到它美丽绽放的样子。有一句话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社会上去。
7: 因为在北方，那个蝴蝶兰到目前没有成规模的生产基地，但是我们市场有很大的需求，积极主动的和企业对接，我们叫小作物大经济。
8: 农科院这块净枝所对我们提供了这个很大的技术支持，通过我们自己这个生产蝴蝶兰之后呢，大大的降低了成本，在这个各级政府大力的支持和关怀下，使企业呢不断的壮大，这就是土生土长的在我们东北的温室里头长大的蝴蝶兰。
4: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对社会有用的、有价值的，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9: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海，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5月11号，我国天舟十号成功发射，人工胚胎太空实验是本次任务重点开展的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之一。这是世界首次开展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将建立起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的技术体系。
0: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
1: 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0: 5月12号，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 GD-01 载人变形机甲。
1: 据介绍，该载人机甲可以变形，可以作为民用交通工具，载人后体重约500公斤，售价390万元起。

0: 受吉林球迷瞩目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长春赛区主场赛事现已全面开启门票预约通道。
1: 长春队本轮对阵通辽队的焦点赛事将于5月23号周六20点在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正式开战。
0: 门票抢购将于5月15号12点18分准时开启，学生专属特惠票仅14.1元，单人普通观赛票统一售价17.7元，三人同行超值套票享受全场7折优惠。
1: 配套上线专属亲子观赛套餐，全家齐聚奥体沉浸式感受足球快乐，球迷团体专属票开放多人团体购票优惠，球迷协会亲友组团观赛更划算。
0: 5月23号相约长春奥体公园，呐喊助威长春将士，共赴东北足球热血对决。长春首个长景市婚姻登记处将于5月20号

0: 在长春新区北湖公园正式启幕。
1: 这里全新打造，全新场景，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再加上北湖公园的湖光绿植、清新外景做加持，目之所及皆是出片神地。
1: 另外，当天现场还会有手写祝福语等额外惊喜。各位准新人新婚登记，需要提前准备好双方有效身份证以及3张2寸红底合影照，带齐材料就能快速办理。
0: 北湖婚姻登记处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9点至16点30分，法定假日除外。预约电话：04318079-2911。

0: 能种植棚里吊挂种植的串番茄，枝繁叶茂，长势喜人。种植棚所在的长春国家农高区核心区现代农业受制设施示范园是农高区重点智慧农业项目，投资3.4亿元。目前丰谷田园种植中心部分区域已投入生产，科普中心、垂直植物工厂等配套工程正稳步推进，项目整体预计2026年全面竣工。依托智能补光、精准水肥、立体培育等先进数字农业技术，园区生产效率大幅领先于传统农业模式，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智慧农业发展的标杆示范项目。
1: 立足长春国家农高区的核心定位，我们以数字化设施农业为抓手，应用了 5G 加物联网，搭建了智能环境调控系统、精准水肥一体化的系统，还有垂直植物工厂等智慧农业技术，建成了全市界最高的22层立体植物工厂，有效破解了东北地区高纬度冬季生产瓶颈。
0: 以重点项目为引领，长春国家农高区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大局，不断强化农业科技创新、跨区域产业联动，搭建科技供需对接成果转化平台，深化与各大科研院校合作，健全两种推广技术共享机制，推动寒地育种、智慧种植等先进农业技术在区域内广泛应用，全力助推都市圈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2: 我们紧扣都市圈农业产业协同与粮食安全核心要求，建强寒地区育种中心、粮食生产技术集成创新高地，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吉林大学等21家科研机构共建45个研发平台，汇聚57家创新主体，形成跨区域协同创新主体。
0: 眼下，长春国家农高区持续深耕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发展布局，聚力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发展主线，以科技创新添动力，以重点项目强支撑，常态化推进农业科技供需对接，加快建立跨市农业产业合作机制与产业联盟，推动都市圈农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转型，不断激活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新动能。
3: 2030年，我们将实现3个标志性成果：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农产品加工业规上产值达到1200亿元，形成千亿级产业格局，构建起分工合理、优势互补、闭环联动的都市圈协同发展新格局。集字号叫响全国，玉米、肉牛、鲜食玉米、梅花鹿等成为全国标杆，把长春都市圈建成全国农产品精深加工协同发展的样板。
4: 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办。
0: 在本届书博会的5个主题展馆中，4号馆奇文馆与5号馆奇物馆是书博会上最具动感的地方。不仅有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56家国内外企业、14所高校联盟社团同场竞技，还将举办文化产业招商推介大会。届时，书博会将成为汇聚产业资源的重要平台。此外，现场还将设置长光卫星、吉林1号研学体验、仿生机器人互动、创意模型竞技等特色活动，让读者和游客在书博会期间沉浸式感受文化与科技的碰撞，尽享不一样的文旅融合乐趣。
5: 今天距离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还有1天。
4: 本届书博会期间将举办多场好书推荐活动，其中吉林人民出版社将携手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设立红色专题数字阅读体验空间，为展会注入深厚精神底蕴与鲜明吉林文化底色。
6: 在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一批几版红色精品佳作将精彩亮相。重点推出的2部作品《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编选》与《我的爷爷杨靖宇》是深耕东北抗联历史、活化红色文化的匠心之作。《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编选》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救国时报》及早期《救国报》为核心，通过《山河破碎》《正义之声》《同仇敌忾》等板块，系统梳理海外报刊中东北抗战的珍贵报道，还原跨越重洋的抗日呐喊，为研究东北抗联历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史料。我的爷爷杨靖宇则以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口述为核心，从家族记忆视角切入，追溯杨靖宇将军从年少立志到投身革命，直至在

0: 冰天雪地中壮烈殉国的革命历程，生动再现了他百折不挠、以身许国的钢铁意志与赤子情怀。
1: 在世博会的现场，我们设置了专题展台，并推出沉浸式的红色体验活动，可以现场收听有声读物，在当年抗战回响中身临其境。我的爷爷杨靖宇则将举办签名售书活动。
2: 昨天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再次启动，
3: 著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将携团队以行走的文化讲堂模式，聚焦国334吉林段，开启为期8天的吉林历史文化深度探访之旅。
4: 此次活动由吉林省委网信办、省民委主办，蒙曼团队将以自驾形式沿国334文旅大通道一路前行，深入延边、长白山、吉林市、长春、松原、白城等地，实地探访沿线重要历史遗址与遗迹，从辽金古城到抗日根据地，从生态秘境到工业遗产，蒙曼团队将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勾勒波澜壮阔的吉林历史画卷，讲好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交相辉映的吉林故事。这是蒙曼继2024年冬季、2025年夏季慢行吉林系列活动后第3次走进吉林大地。8天深度探访，既是对慢行吉林 IP 的持续升级，也将进一步激活吉林历史文化资源，助力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推动吉林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5: 这次我们横穿吉林的话，我们是从山地走向平原，走向和科尔沁大草原交汇那个地方，我们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吉林山河的样貌，让大家知道在东北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其实有那么多我们割舍不掉的、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民族记忆、历史记忆。
3: 巍巍长白山既有旧石器时代留下的万年文明印记，也有历经风雨依然苍劲挺拔的古树名木。
2: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共同走进巍峨的长白山，溯源远古文明，守护绿色生态，解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6: 我现在所穿行的这片长白山古树群落，正是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重要区域。其园林生态源于约1.17万年前的森林演化，继承了长白山古人类时期的植被基底。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历经多次的火山爆发，熔岩覆盖，古树群落与旧石器时代古迹依然屹立不倒，也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与长白山山水相依，共生共存。
7: 存在于长白山深处的长白山古树公园是吉林省首家古树公园建设试点单位，总面积540.33公顷，1-2级古树共1474株，是露水河天然红松母树林的核心区，从未进行过人工干预，保持着原始森林生态景观，属长白山植物区系顶级群落。园区分布着红松、水曲柳、紫椴等珍贵树种，依托古树群管护站、森林公安队伍、驻公司省林草局执法队和森林资源管护大队，采用执法监督、栈道巡护、日常管护相结合的方式，筑牢古树保护屏障，
8: 全面控制住了树洞腐朽及树干性病虫害，树体结构稳定性得到了显著增强，树干的枯枝占比也明显下降，新叶萌发率稳步得到了提高，整体长势呢，从衰弱状态逐步回归到健康。
7: 通过科学举措，目前古树公园的土壤板结问题彻底破解，根系呼吸与养分吸收效率大幅提升。
9: 我们公司呢，现在正在开展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就是以这个长白山的古树公园为模板，以这个长白山的红松阔叶混交林为培育方向，通过呢抚育和补植等措施，最终实现全域长白山红松阔叶混交林的顶级群落。
6: 一边是刻满历史的远古遗址，一边是生生不息的千年古树。近年来，一方面做好旧石器遗址的考古研究与管护，守护好文明根脉；另一方面对古树名木进行普查建档、挂牌巡护、科学养护，让每一棵古树都能健康生长、代代长青。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守护下，长白山的远古文明将熠熠生辉，绿水青山将永续常在。
3: 风吟浅夏，繁花盛开，吉林大地处处生机盎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多彩夏日，邂逅大美吉林的烂漫。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唐，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
1: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0: 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1: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夜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野兔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野兔交给重庆方面。
2: 要盖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兔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0: 梁飞回来了吗？

0: 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了，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啊。
1: 咱俩可是成过亲的
0: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0: 放心吧。
2: 桂花呀，我的桂花呀，哎呦，你这哥哥的小鬼子，你还我的桂花呀，桂花呀，我的桂花。
0: 这怎么了？
3: 哭了呀！
2: 我们想，你是狗还贱，你还我闺女！
4: 哎，不是，
2: 你抢走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5: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0: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5: 你这咋传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3: 认错了，
5: 认错认了。
3: 我看他像。
0: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5: 这王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0: 什么时候的事？
5: 一代言的公司往南去了。
0: 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别哭。
6: 还真去了，哎！
7: 还在找？
8: 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彩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9: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8: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了，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嗯，
9: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啊。
8: 嗯，
9: 哎，杰哥，
8: 嗯，
9: 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对梁飞是死是活？
8: 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
9: 梁飞呀，梁飞呀！
8: 担任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9: 金旺，有什么那些消息吗？
8: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
9: 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
8: 嗯，
9: 这第九十三师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8: 对
9: 啊，

0: 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伟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伟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都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伟，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君讲，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先烈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梁飞，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被你撞裂了，你知道吗？
1: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
0: 你想啊？
1: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1: 哦，走。哎，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我先不行，然后你跟他说，一会儿别吵，别吵，
0: 不好吧？
1: 什么不好？你知道吗？去吧。

0: 梁飞，
1: 怎么着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
0: 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
1: 谁？
0: 出来！
2: 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3: 玩玩。
4: 有好戏看喽！
3: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5: 梁飞兄弟回来了。
2: 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3: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2: 真是幽默，橘子，我对你。

0: 啊，他在这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这傻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
0: 哎，兄弟。
2: 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1: 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1: 哎。
0: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哦，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3: 是。
0: 哎，两位，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的寝宫了。
0: 嗯，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
3: 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2: police 坐。
4: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这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
3: 走了。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下回攒着一起吃吧。行了，多喝了啊。
0: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0: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梁飞呢？哎，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啊，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嗯。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
3: 只要九毛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5: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7: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3: 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6: 这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7: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

0: 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0: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0: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2: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2: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引线这个活啊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那清泉水洗的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1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想为看不清路？ 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

0: 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9，我抢了20瓶，一瓶60秒，大红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只要9.9，只要9.9，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3: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抢到了。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5: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4: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 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1: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2: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2: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1: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3: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引线这个活啊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那清泉水洗的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1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想为看不清路， 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5: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

0: 是你啊，
1: 没有的事儿。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
0: 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1: 对你打黑枪？
0: 嗯。
1: 谁啊？
0: 我哪知道谁呀，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1: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哟，那
0: 就有意思了。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算了吧，他。
1: 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那个。
0: 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杨飞。
2: 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喂，是，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狂妄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
0: 一般都是些庸才，明白？要容忍梁飞。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是，属下一定尽力。嘿，哎呦，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3: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4: 谁让这回跟我一起行动？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
3: 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4: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3: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有所耳闻吗？还是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梁
3: 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4: 不用了，你没事就。

0: 改天你再教我练枪好吗？
1: 没问题啊。
0: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手中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何叶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何叶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1: 何时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人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0: 哦，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3: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4: 来人，
3: 参谋长，
5: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6: 是。
5: 回来。一路小心。
6: 是参谋长放心。

0: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0: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2: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二位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理解，当我们同年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了。
3: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送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无毒不进，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向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4: 报告，
2: 进来。说，
5: 王参谋长的警旅长刚刚离开军营。
2: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5: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着。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校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介入。

0: 位，我抱歉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3: 是是是是，
4: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2: 对对对，太窝囊，太窝囊。这仗，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重庆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1: 是。
2: 哟。在这儿呢，
5: 里边开会，等着呢。
2: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5: 不知道。
2: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6: 放开！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7: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4: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8: 我脱离重庆，
9: 脱离重庆，
10: 脱离重庆。
11: 加油！加油！加油！
12: 是，
11: 加油！
6: 下来。吓死我了！
7: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6: 这功夫啊，在咬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7: 叫什么？
6: 黑手。
7: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6: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2: 哎，杨飞，说我呢？
6: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练。
2: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吗？
6: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练。
7: 哎，到底怎么回事？
6: 哎呀！哎，不下来，上去。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
2: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啊？你把话说清楚。
6: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
7: 的。哎哎，别兜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急啊。
6: 心照不宣了吗？
7: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6: 行，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2: 没错，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7: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他爷爷还快。
6: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2: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7: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6: 就怕有人更吃惊。
9: 杨飞，外面丁小姐和秦小姐找你。
6: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行了。

0: 为什么失约？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香香
2: 啊！军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了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姐夫，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吃的？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4: 姐夫，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
4: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夫，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0: 我们的战斗力再好，连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的正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还是非常好心的，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前，你又要管田家为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可差事。
1: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嗯，
0: 杰华，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以示英明啊。
1: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为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0: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1: 嗯，
0: 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2: 没事，我怎么还打不着啊？没事，交你。枪托一定要抵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哪是三点一线？眼睛准星，对准靶心。你来给我看看。

0: 梁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顾惜的陪你们玩。
1: 哎，你是不是没我们雅萱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2: 会扔石头吗？废话，
0: 扔
2: 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凶什么呀？你凶啊！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
9: 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

0: 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7糖方牌贴一下。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

0: 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4: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4: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

0: 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

0: 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7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7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7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7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你早就知道他和万九的关系，只是想利用他来个打草惊蛇。
7: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6: 老师，根据顾盼的情报，这艘船今晚就会抵达上海，咱们就来个浑水摸鱼，想办法控制住它。
8: 快走，就要炸了，
9: 一起走。
1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1: 看好啦，再来一次。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1: 你干嘛呢？
1: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你练多长时间？
1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小70岁差不多。
1: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1: 秘籍就是
9: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1: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
12: 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
11: 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1: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呢？

0: 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2: 疼不疼啊？
1: 疼。
0: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1: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0: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0: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怎么成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2: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别让我恨你。

0: 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油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
2: 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
1: 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
2: 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
1: 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
2: 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哎，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来吃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眼睫头低。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朱总理，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您还得笑我一笑。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拜托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督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伤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3: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好有个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3: 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4: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

0: 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1: 可笑，可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0: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2: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连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3: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2: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3: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1: 哎，梁飞，喝杯水。来，走。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个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2: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2: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是谁啊？您看呢？有点像陈彩霞呀。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小姐，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就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你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帅？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东西？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可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3: 说来惭愧，
1: 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密码专家腾冲，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腾冲可是我们地表以后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能量加工图档。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着来。

0: 她叫梁飞。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1: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1: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兄，
3: 大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1: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4: 站住，干什么的？
5: 送他回娘家。
4: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5: 二十里铺子的。
4: 你是他什么人啊？
5: 我是他大舅啊。
4: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
5: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4: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2: 啊？这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闷。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我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吗？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放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3: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2: 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2: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5: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2: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5: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

0: 我们家的驴肉腊肠，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
2: 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3: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儿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
2: 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块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4: 天上龙种，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10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10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 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 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
2: 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4: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
2: 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3: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10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袋，
2: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 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2: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五袋。
2: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2: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2: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剩5袋，
2: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2: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0: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1: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2: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1: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0: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2: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2: 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2: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2: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再剩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剩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4: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5: 老婆，自己好好睡，
4: 别冻着了，好好睡。

0: 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1: 去吧。
3: 报告，丁先生到了。
4: 好，有请。

0: 解放，
1: 怎么？
0: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1: 我决定赴任。
0: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1: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0: 你坐着。
1: 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0: 哎呀，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
1: 也罢，
0: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1: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0: 还没有呢。
1: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0: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1: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0: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哈哈哈哈。

0: 回头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吗？不会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
1: 这九尾一带活动，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1: 高手出家救多人性命，听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完了。

0: 犯人吗？
1: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位好机会。
0: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1: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0: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0: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这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0: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秀的事。
1: 嗯，
0: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兰，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0: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呀，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这霍月柱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伟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我有关吗？哼，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了。
5: 这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0: 姐夫，这一下可遂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子，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
6: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室内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6: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的电台联系。
6: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0: 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6: 这小子，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三军。
6: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6: 保重。
7: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哇，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
1: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2: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3: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

0: 我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呢？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
1: 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2: 潇潇，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1: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
3: 都是九死一生。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他们去抓田家卫。
4: 田家卫？嗯，
1: 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3: 跟了日本鬼子了。啊！
4: 平居山，
3: 现在人已经在路上了。
4: 老蒋这招真够狠。
5: 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3: 正有一招快叫走，得不偿还。
5: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玄对我有根，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
3: 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抢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

0: 长白山天然的聚宝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茂密，被誉为人间秘境。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人类明亮卫士。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人们的健康密码。
1: 尹师傅你好。
2: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蓝莓吗？
2: 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蓝莓，你看大不大？
1: 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
2: 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随便吃就行。
1: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2: 对对对对。
1: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
2: 啊。
1: 哇，这好大一个啊，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2: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1: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2: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
1: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
2: 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得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0: 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比普通的蓝莓富含更多的花青素、叶黄素以及维生素，经常吃，看报纸不费劲，不会手麻脚麻。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

0: 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1: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0: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0: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1: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我坚持吃。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1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0: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1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啊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

0: 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都不收。
2: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0: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如果不能天天吃，那还谈什么健康养生？而且啊，蓝莓相关的保健品呢，价格昂贵，工业加工，咱们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咱们需要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味道也不好。所以长白山晾晒的蓝莓干就成了您的健康选择。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1: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每天吃一把，健康就来了。原价398块钱八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八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一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1: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买贵了。我们的蓝莓干吃了对健康非常好。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蓝莓干。大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
0: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1: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0: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1: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啊，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0: 那就是一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 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

0: 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林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2: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筛成蓝莓干。
1: 而且这个新鲜的蓝莓啊，咱们吃起来呢肚子凉，负担重。可是啊，自然晾晒的这个蓝莓干呢，吃起来没有负担，方便储存，而且味道还更好。
2: 我们都是自然晾晒，5斤的鲜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不加糖，不加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请大家放心。
1: 所以啊，这个蓝莓无论是中老年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啊，都特别好。蓝莓的好处大家也都了解，维生素 C、 花青素、蓝莓叶黄素，这些都是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迫切需要的。平常您要吃够这么多的营养啊，那得买上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啊，您只需要吃上一把来自长白山的蓝莓干就可以了，简单方便，营养还非常的丰富，
2: 可以说是蓝莓浓缩的精华，每天吃一把就能满足全身的营养。
0: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孩吃了都特别好。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2: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1: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1: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2: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坚持吃，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2: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1: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2: 再拿5瓶干嘛？
1: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

0: 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把他除掉。
1: 手段尽出，以身入局。
2: 终于抓到你了。
3: 但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1: 卷入重重阴谋，只为查明真相。
4: 杀了他！
5: 别动！
1: 面对瞬息变幻的局势，他们将会如何应对？
2: 死透了！
1: 碟中之战一触即发，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

0: 丁又想列位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1: 跟我想明白就走。
0: 听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单骑一段，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脱明。
1: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纯净。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0: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写。
1: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0: 既然丁军长如此独立，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1: 哎，先生，

1: 我认准了，我能再不能管下去，处心伤害狄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明白了，我让他进了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也只好这样了，不会让你希望的。
2: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3: 那又能怎么样？
4: 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2: 瞎想什么呢又？
3: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2: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5: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2: 住店，把您了在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5: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戒！人，准备好。
1: 丁厅长，
2: 小罗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
1: 这是我的战友，黑子。
2: 你好，丁厅长。
1: 你好，
2: 小罗同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1: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2: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
1: 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2: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1: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2: 好吧。
1: 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2: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3: 上车。
4: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趴着来，怎么着？跟内青衣呢？
5: 守株待兔啊！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4: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既有那么一丁点儿，不身在下一死而无憾。
5: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4: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因为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3: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呢？不为难了吗？
6: 谢谢，太谢谢了。
4: 太太，我这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走了，
7: 这就是你说那青衣？
4: 青衣？是说我吗？
7: 啊？
4: 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0: 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0: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忘了。

0: 方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反土匪。
1: 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袁乱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他谈。
4: 不、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我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我还动枪啊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我还不进了呢，我。他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的。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3: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6: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3: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6: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又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3: 小鬼子敢动手？
6: 是的。
3: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6: 是这样。
3: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6: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3: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6: 希望你能谅解。
3: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6: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3: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您的配合。
7: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8: 鄙人小尼。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7: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8: 饿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7: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9: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你看就那一段。
7: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8: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7: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8: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7: 也是。
8: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7: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10: 是。
8: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9: 哎，老公。
8: 了？
7: 我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8: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7: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8: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啊！
10: 哟，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儿的戏呀？啊，
7: 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10: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啊，
7: 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10: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7: 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10: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7: 哦，太漂亮了。
11: 来，
12: 干了吗？
13: 干了，
12: 干了，干了，干
13: 了。
12: 这个说了。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13: 嘛意思？嘛
14: 意思？哎，
12: 喝酒。哎，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哎呀，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板呢，
15: 嗨，看一张，
12: 喝酒，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到到了。
12: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15: 啥意思？
12: 啥意思？哎呀，
13: 喝酒，
12: 干了，有了吗？有了吗？
16: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7: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山的坟墓。
18: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17: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8: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7: よし，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 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7: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11: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7: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2: 我们没认错人。
14: 你丈夫马国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国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7: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14: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7: 你们是什么人啊？
14: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7: 你们是老蒋的人？
14: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7: 你是特战局的？哟，
11: 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7: 他笑笑尼，
11: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14: 别找我，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皇帝，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一个？
7: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14: 我喜欢的答案，但是说得好。不如做
7: 吧。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五分钟之后停车。是。各位，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1: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这五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抬。

0: 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没让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收人。
3: 丁营长，
4: 亚飞，辛苦了。
3: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3: 在那间屋呢。
4: 我去跟她谈谈。
5: 你们两个，快点进。那四个，那个
1: 你先。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6: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呢？
7: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啊，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8: 慢慢
9: 来，那个，来吧，
8: 来了，
9: 又打，
8: 打的就是。

0: 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1: 好。
2: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0: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2: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刘锦仪，
2: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3: 丁俊さんの状況は？
4: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人に至る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つつ待命中です。
3: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4: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5: バカ者！そろそろ捕まえろ！
3: あの子一匹逃せないよ。
6: 必ず防ぎ止めろ。
4: はい！
7: 上来了，
3: 丁军长，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其取迹，不杀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配合。
7: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
8: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8: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

0: 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

0: 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

0: 2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地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 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6: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你们二位慢慢聊，我死里逃生，想出去庆祝一下，就不陪你们多说了。
9: 他好像不在乎这些。
10: 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8: 看到我很意外吗？
10: 你误会了，我知道你还活着，只不过……
8: 不过什么？
1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12: 儿童成长黄金期，
13: 每天两只，
14: 每天两只，
13: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5: 好好吃。
1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6: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2: 儿童成长黄金期，
13: 每天两只，
15: 每天两只，
14: 每天两只，
1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5: 好好吃。
1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7: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18: 田俊江，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17: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19: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既然对我还不放心，还有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事。我哪里知道，事成之后 就是副总司令。
18: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19: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

0: 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1: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0: 辉月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1: 但愿吧。
2: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3: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2: 你想吃什么呀？
3: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2: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3: 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2: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3: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2: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3: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2: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3: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2: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啊、
3: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他。
2: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3: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2: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3: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哼，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2: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3: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4: 哎，蔡奇。齐
2: 了，吃饭了。
3: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2: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残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你们两个人，
1: 局座，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1: 破译了，局座，不过只破译出两个人的名字。

0: 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令，你们只干什么扯淡！
1: 据说行动，
0: 滚！
1: 是。
0: 电台又出现了，
1: 谢谢你老乡。
0: 来人！
1: 局长，把胡克叫来。
2: 是，
0: 不。把张常武叫来，另外你告诉秦局长他们，新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3: 是。
4: 报告，
5: 金局长，重庆集结。
4: 什么？怎么搞的？ 去把他们追回来，
3: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过去是有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何以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天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1: すべて準備を整えた。

0: 停车！
1: 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0: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1: 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无礼，赶紧放行。
0: 不行。
2: 这样吧，你们在这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1: 是。
0: 夫人，请。
3: 哎呀呀呀！曹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均不称职，未曾出门远迎，还望曹夫人海涵呐。
4: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5: 这位是？
4: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5: 好，萧小姐好。
2: 您好。哎呀，
5: 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4: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3: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
4: 田军长，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伯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伯安都是担当不起。

0: 了嘛。
1: 对对对对对，事在汉中。我想起来了，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0: 天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1: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0: 请，
1: 啊，请请请，啊，请。
2: 好，请坐。
3: 用意ができたか？
4: 整っています。整しますか？
3: 待て。やつ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れば。

0: 快请坐，喝点茶。坐。
1: 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小兰，信。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当着天中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0: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1: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2: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1: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2: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1: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2: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1: 闭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3: 别再演戏了，田俊江他们是涂山地土工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没谈钱。

0: 没有什么问题。
1: 好啊，
2: 没事就行。啊，
3: 现在我们进。
0: 好，好，走。
4: 军长，心不失败。
5: 啊？
6: 小刘武正在家呢，
4: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5: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7: 站住！
6: 梁飞有消息吗？
4: 还没有。军长，请准许我混入禁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
1: 我们对祖先期待的人并没有结论，
2: 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0: 是八路军？
3: 这这这
4: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2: 哪个？
5: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啊。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黑羽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木兰堆的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就怕。
2: 你好吗？
1: 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什么？

0: 我想听你解释。
1: 副座，我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0: 停一行动，都谁知道？
1: 哦，局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
0: 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青衣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1: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
0: 不是我，就是你。
1: 局座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学生知道。
2: 丁军长，
3: 怎么样？

0: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
2: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
2: 我们都去。
0: 刘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

0: 哎，没听说要单独聊聊吗？
1: 去去去，都往后退，
0: 往后退。
2: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3: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深。
2: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20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了。咱进屋说吧。
3: 好，
4: 黑子，
0: 哎，
4: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

0: 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

0: 食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

0: 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是哪一会儿了？你不觉得提前有点伤感情吗？哎，
1: 别跟我提感情，我才认识你两分钟，
2: 还出环绕声了呢。你右边那个声音是怎么做到的？
3: 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4: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
5: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大道，今儿早上我去咱们台啊西面大街办公区送文件，这办完事正好到了午休时间了。出门的时候呢，走上西面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嚯，真是太有氛围感了哈！那些老建筑。

0: 一路排开，扑面而来的是这座城市的优雅与从容。走着走着，整个人好像也放空了。哎呀，
1: 挑天气好的时候去溜达，与百年建筑合影，不光是照片特别带感，身心啊也像是和历史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0: 搭档啊，你这是没说全呀。哎，
1: 是，我还去吃了酱骨头了哈，给我香迷糊了。临了呢，还打包带回家一份儿，吃晚上咱再吃一回，一顿不解馋呢。
0: 不愧是你哈，这前一秒还文艺范儿呢，这下一秒吃火现行了哈，这两副面孔真是无缝切换，让人都来不及反应呢。哎呀，
1: 别老说我了，赶紧把好节目拿出来，来给大家伙送欢乐才是正事儿哈。

0: 看不着你啊。啊，我问你是干啥呢？
1: 最近到家给我来个电话啊。
0: 问你话呢，你是干啥的？
1: 我说我是那个跳技岗舔空投呢，你信不？
2: 跳技岗舔空投，
0: 我让你落地成盒，你信不？
1: 我信呢，但我刚才说那个你信没？
0: 你别跟我俩磨叽，你说你到底是干啥的？
1: 我这不刚才我不是在上面不就正悠动呢吗？我正在上面正悠动呢，完我突然就听下边说：“哎，你带我装，你带我飞呀！”完了我就下来求他来了。
0: 谁说的？
1: 他说的。
0: 他能说话呀？来，你给我出来，来来来来，出来出来，来来来出来来。你谁呀？
1: 别老跟我拍打的。
0: 我拍着你咋的？
1: 这怎么这孩子没大没小的呢？
0: 我拍着你了。
1: 站住！别动！我就告诉你我是谁。我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燃烧我的小宇宙吧！点着希瑞，没娃子要过河，是哪一个来推我吗？还是我来推你吗？
0: 说了半天，你到底是谁呀？
1: 我是你永远都得不到的爸爸。
0: 别喊！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3: 大哥，大哥，别激动，万一真是你爸呢？滚！
0: 你到底是谁？
4: 哎，兄弟，兄弟，别激动，别激动，自己人来给你送钱来了。
0: 嗯、哦，那钱呢？
4: 货呢？
0: 去滚犊子去！去去出去去！哥们儿，我跟你说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子已经跟我磨叽三天了。
1: 知道啊，
0: 你是你有钱对吧？
1: 有
0: 钱的，
1: 货呢？
0: 那怎么都一个范儿？我现在告诉你，看着没，货在这儿呢。哦，谁要再跟我提货的事儿，我就弄死他。钱在哪儿？
1: 放心吧，钱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谁也找不着。
0: 啊、快给我！
1: 说话你听不明白吗？谁也找不着，我怎么能找着？我多傻，我说找就给你找着了。
0: 不是，我就发现你怎么你把钱弄丢，你还有理了？
1: 没有钱，我有办法。
4: 对，他有办法。
1: 你手里有钱没？先串我点儿。
0: 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4: 没钱呢，钱呢？
1: 我有办法，放心。兄弟，有点不讲理了吧？进屋这么大一会儿了，你不觉得提钱有点伤感情吗？
5: 100万。必须得给人拿走。
1: 我不要了。
0: 你看人家100万都不要，让人走吧。
5: 大哥，我跟你混那天，你是不是亲自跟我说的？混江湖讲究是道义，今天他要不要是他的事，但是咱必须得给人家道义。
0: 老弟。什么玩意儿啊！
6: 胡子，
0: 打！
1: 三弟，三哥，三哥，给你开玩笑的，早就是定好买你货了，卡都带来了。
0: 不是哥们儿，你开玩笑没这么开的，吓人呢，这么
1: 不是，我就试验试验你是不是诚心卖。
0: 那你诚心买不啊？
1: 诚心买呀、啊！看这人挺实在的，那个这么的吧，咱们共同干一杯，为了庆祝。

0: 咱们这次交易成功，干一杯，然后就交易，好不好？
1: 喝完酒以后肯定给钱，是不是？
0: 肯定给钱，
1: 喝酒。终于卖出去了！
2: 哎呦，我他妈吓死人了！你还有个招没啊？
0: 没事，这回我来个狠的，我给他酒里边下毒，我有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药死他。好
1: 了，哎呀，哎呦我的妈！
0: 干一杯，你这咋这么少呢？
1: 还少啊？
0: 我给你加点。啊，
1: 倒满吧，啊。
0: 来吧。
1: 我给你等一会儿，这是啥玩意儿啊？这玩意儿啊，这是啥？
0: 你扒拉扒拉就好了，来吧。
1: 不是你告诉我这是啥？这是喷泉呢？这是啊，红酒里兑啤酒了，这是啊，这玩意儿能喝呀？
0: 都在酒里吧，来吧，干杯！
1: 来，你出来，来，你们俩全给我出来啊！
0: 不是你舔一舔，
1: 站这块儿。今天我必须得打死你，
0: 咋的呢？
1: 你进来就想害我是吧？
0: 那哪能呢？
1: 你就别狡辩了。但是你害我是不是得用点脑子？是没瞧得起我，还是没拿我当人呢？给我打死他！
0: 死吧！
1: 小心！
0: 李连波！爹！李连波！李连波！你怎么样了？
2: 我没事儿。从我当特工那天，我就想到我今天了。不过我现在很担心你啊，你把组织的钱都弄丢了，回去怎么交代？
0: 林立邦，你放心吧，组织的钱没丢，我放门口了，没拿进来。
2: 扶我起来。哎，你咋不早说呢？害得我死了这么多兄弟，
0: 你才是偷资料的人，
2: 就是我干的。我为组织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这是我应该拿回来的报酬。
0: 老八，我劝你回头是岸吧。
2: 回头是岸？不用了，打死你一切都结束了，再见了，兄弟。娘，你是怎么发现的？
0: 从我一进门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啊！我用了那么多劣质的手段，你根本就不阻拦我，还一个劲问我钱呢钱呢，你根本就不担心组织的资料。做一名特工不担心资料肯定有问题，盯了你很久了，终于露马脚了吧？
2: 没想到我一个资深的特工能输在你排名这么靠后的特工手里。
0: 谁告诉你我是排名靠后的特工了？我是连组织名单上都没有资料的特工。零零零，你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

0: 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主任我错了，主任我错了，主任我错了。
1: 行了行了行 了，
0: 就会抽嘴巴呀？怎么那么窝囊啊？跟我一年了，一点都不像我。你学学我。
2: 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错了。
0: 我这样子啊？我在公司的时候什么样？
2: 老板对不起，老板对不起。
0: 我有这样吗？我？我昨天跟物业怎么叫嚣的？
1: 哎，你再打我一试试。
0: 不用试了。
2: 哎，我说主任啊，你就不想把女主人追回来吗？
0: 我追她干嘛呀？啊，还有时间。哎呀，还没玩够呢。
2: 你这，哎，哎，
0: 上个厕所。
2: 你上厕所，你带她干嘛呀？
0: 怎么了？啊，我选一个恐怖片看一看，不知道了吧？惊吓有助于通畅。嘿嘿，选一个啊，就这个。哎呀，哎呀，哎呦，这脑袋怎么突然大了？这个，哎呦，这脑袋怎么突然小了？哎，有了。
2: 不是，我说你看一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至于吗你？扫描完毕，姓名梅妮莎，身份妻子，状态分居三维，危险指数五颗星，进入战斗状态。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错了。
3: 够了，我拿点东西就走。
2: 启动挽回模式，住脚。你刚才说什么？
3: 我说我拿点东西就走。
2: 我随时可以跟你走。
3: 你算什么东西？
2: 不识货。你知道下一秒该发生什么了吗？
3: 拿来，用这个。
2: 来，
0: 哎呀，舒服。
3: 郭阳，
0: 我媳妇来了，她怎么来了？哎呦，还是她管用啊。
3: 一年了，我给过你那么多机会，你都没有来找过我一次，我不会再等你了，太让我失望了。

0: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唱给我听的歌，原来你还记得，真好听。哎，还出环绕声了呢，你右边那个声音是怎么做到的？你们两个到底谁是郭阳？我把他撕了！
1: 我是机器人，学我学挺像啊！我才是机器人，露馅了！
0: 郭阳，你居然拿一个机器人来敷衍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不会再相信你了。这个是你求婚的时候送给我的纯铜戒指。我是多么渴望着有一天你能够把它换成金的，所以我每天都咬一下这戒指，现在咬得我满口牙都换了，他还没有换。希望你的下一任能拥有一口好牙。
2: 追呀，
1: 这你都靠我呀，你
2: 快追呀。
3: 喂，
4: 哎，儿子，
3: 爸，爸
4: 啊，哎，还忙着呢吗？哎，
3: 忙着呢。
4: 啊，
3: 爸，
4: 我想上你家看看呢。
3: 爸，我没在家呀，我在那个公司呢。
4: 你在公司啊？
3: 啊，
4: 你真在公司啊？
3: 我骗您干嘛呀？我要在家不让您上楼，我不王八蛋吗？对吗，爸？
4: 啊，对，王八蛋，别装我儿子了。我儿子没在公司，在家呢。
3: 哎呀，爸爸你好啊！
4: 哎呀，儿子你好！
3: 你看您来我们家真是蓬荜生辉呀、
4: 啊！哎呀，我也是三生有幸啊！
3: 哎呀，这真是
4: 值得纪念的时刻呀、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你家是整得挺漂亮的啊！
3: 爸，您怎么知道我们家密码啊？
4: 你不是前两天告诉我的吗？
3: 这死机器人！
4: 什么？
3: 爸，您麻烦了。
4: 哦，我
3: 又没钱花了吧？
4: 不是，我不缺钱。你看爸这兜里这，
3: 哟，全漏了吧？
4: 你这，
3: 到时候我再给您寄，好不好？
4: 好、哎，不缺
3: 我呀，还有事儿。爸啊，要不您就先待会儿。
4: 您别待会儿。哎，爸，小时候给你的快板你还留着呢？来，给爸打一个。
3: 爸，我还有正事儿呢，
4: 打一下。
3: 来，给，再送你一下，来。哎
4: 呀，好，挺好，挺好。哎，有酒有菜，陪爸喝两盅怎么样？
3: 哎呀，您
4: 来，过来，哎，喝一杯啊！
3: 爸，我不会喝酒
4: 啊，你不会喝酒啊？哥俩好吧，五魁首吧，
3: 六六六吧，
4: 八匹马呀！
3: 你喝酒呀？
4: 我喝了啊，
3: 喷一口啊！
4: 痛快！你不会喝吗？
3: 不是爸，你这话说的我有点无言以对呀，这话说的。
4: 会喝，上个礼拜在我那儿喝高兴了，都这样了，最后都这样了。
3: 我说那小兔崽子回来敢骂我呢？
4: 哎，儿子
3: 啊，
4: 爸找你啊，有个重要的事儿。
3: 您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4: 啊，
3: 是不是又孤单了？这么着，等我工作忙完了以后，我给您找一老伴
4: 儿。哎，你觉得张阿姨怎么样？
3: 你怎么老提那张阿姨呀、啊？那王阿姨、李阿姨、赵阿姨不都挺好的吗？
4: 是。那他们老伴身体更好，
3: 那我也不同意。
4: 你这张阿姨哪儿不好啊？你就说张阿姨长得漂不漂亮？
3: 那我形容妖魔鬼怪的词汇的可不多啊。
4: 你去一边去！我告诉你啊，那张阿姨在我心目中那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人。
3: 爸，您见过漂亮女人吗？来，我给您选选。我告诉您什么叫漂亮女人，就这个，维多利亚很多秘密。来。看这个，
4: 你甭给我整的没用的，谁也不能动摇张阿姨在我。哎，让让啊，尊老，哎呦，我坐第一排。
3: 哎，主任，这儿收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啊？哪儿呢？
5: 回来，
3: 追回来了吗？
5: 啊，这儿。

0: 追回来了呀，就是牙呀。啊，他说什么了？
1: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我告诉你啊，你有你的。
1: 哎，主任我错了，
0: 我拆你，还找你改追呢。哎，
1: 爸爸，爸爸，爸爸，快！有人要拆了吗？
2: 谁敢拆了你啊？啊，他，你别，我赶紧顶上。
0: 行了，爸，我要拆了他。
2: 不不不不，孩子，你别冲动，我跟你说。
0: 行了，
2: 这怎么回事？你听我说。哎
0: 哎，告诉你，
1: 你拆吧。
2: 等会儿，
3: 俩儿子，陪我喝酒吃饭的是你们俩谁呀？
0: 爸，我错了。
1: 一爸，
0: 爸，爸，您怎么了？爸，
3: 这一年来关心照顾我的是个机器人。
0: 爸，我错了，您别生气，你听我。
1: 你也是机器人？
3: 机器人编号。

0: 儿子啊，还在忙呢。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啊，爸爸已经离开你两年了。原谅爸爸的不辞而别吧。你这些年给爸爸的钱呢，爸爸买了这个机器人，让他替爸爸继续陪着你吧。我就是想跟你呀，多说说话，可是来不及了，下辈子吧，下辈子咱俩还做父子，下辈子你可千万别这么忙。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

0: 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堤海露，本栏目由德国海露滴眼液和约博出。
2: 今天啊，我学到了一招如何挑选新鲜的鸡蛋，其实非常实用哈，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1: 这个好哈，鸡蛋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可以说是餐桌必备哈。不过鉴别鸡蛋是否新鲜，好像还真不大容易。
2: 其实啊，真的很简单，但是呢，需要一个小道具，那就是手电筒。那没有手电筒也没有关系啊，打开手机的闪光灯功能也可以哈。总之啊，就是需要强光照一照。新鲜的蛋呢，顶部的气室很小，蛋内透亮呈橘红色，而且呢，蛋壳光亮，手感细腻沉实。这样的鸡蛋肯定是一枚新鲜的好鸡蛋。
1: 看出来了哈，你这个美食达人还是有两下子啊。
2: 哎呀，我吃饭非常行，工作也第一名。
1: 好吧，机会给你，让大家看看你选的节目怎么样。
3: 我走错门了，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削差评的。
4: 什么差评啊？
3: 网购，网购是那差评，打电话他不接，发短信他不回，非得逼我亲自上门来求他。哼，再见，不，再也不见。
4: 留步，
3: 不留。
4: 我就是王铁塔。
3: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4: 怎么了？大夫说我缺铁。
3: 那个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看在咱们30年老街坊的份上，你就把那差评给消了呗。
4: 我要是不消呢？
3: 你要是不消的话，
4: 干嘛用炮轰我呀？
3: 我哪敢轰你呀，你不轰我就不错了，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哎呀，你看，
5: 塔哥放一巴，铁大亲我马，
3: 怎么念的？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4: 这是锦旗啊，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3: 我给你挂上啊。
4: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
3: 对不起啊，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4: 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
3: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4: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3: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4: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3: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4: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3: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4: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3: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4: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
3: 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
4: 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

0: 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1: 质量太差，应该给她差评。
0: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1: 亮一夜吗？
0: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1: 你喊的啥呀？
0: 老公，拔插销。
1: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0: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1: 不能再忍了，
0: 不忍我怎么办？
1: 给他差评。
0: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1: 痛快，然后呢？
0: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1: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0: 谁老年？
1: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0: 我还是老年吧。
1: 哎呀，你哎呀，
0: 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1: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
0: 嗯，
1: 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澄清一下。
0: 啊，
1: 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0: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1: 讲究，讲究人。
0: 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1: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啊？
0: 只因我是大色盲。
1: 你是故意的，对吧？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1: 那个喜马拉雅，
0: 嗯，
1: 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0: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1: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0: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1: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0: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1: 能咋的？
0: 关你网店。
1: 大漂亮啊，大漂亮，网店不能关的啊。
0: 你别走，
1: 你要关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0: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
1: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0: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
1: 太好了，
0: 我报警。
1: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2: 蔡队长，
1: 真是，
0: 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2: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0: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
2: 哦，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
0: 啊啊啊！
2: 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叉 L 号的，这一穿上，大妈全变大麻袋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大麻袋呀，怎么办？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你先回去，稳住大麻袋
2: 啊，
0: 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
2: 哦，好，那我先走了啊。
0: 嗯。
1: 哎呀，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

0: 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远牛肉真棒，
3: 浩远牛肉来啦。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吉林体彩开展特色反诈宣传活动，筑牢校园安全红线。近日，由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长春新区公安分局飞跃派出所、三家社区基乐会文创中心与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共同举办的新春住房线非遗润心田高校三日营活动在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反诈宣传基地开展。活动将反诈宣传与非遗文化相结合，为高校师生带去别样的安全教育课。活动现场，长春新区飞跃派出所民警围绕虚假线上购彩、付费预测中奖等常见彩票诈骗套路展开宣讲，明确正规体育彩票仅在线下实体门店销售，同时强调未成年人严禁购彩兑奖，引导学生理性购彩，防范诈骗。活动中，师生们走进反诈科普长廊，通过互动问答巩固反诈知识。同时，活动创新融入金箔浮雕、扎染、剪纸等本土非遗体验，将体彩元素与传统技艺结合，让大家在动手创作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接受安全教育，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一场研学能学到两种东西，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其次的话是，尤其是咱们片区民警同志他讲的这个非常的贴切吧，就是用很简单很朴实的话语去告诉我们学生，只要你不交钱，这个东西就骗不到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种宣传。
0: 此次活动通过沉浸式趣味化的形式，提升高校师生识骗、防骗、拒骗能力。下一步，吉林体彩将持续联动多方力量，依托反诈宣传基地，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营造健康安全的社会环境。
2: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

即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邦益，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0: 你觉得2元钱能买什么？
1: 2块钱能买一斤青菜。
2: 你凭水吧，
3: 买一张公交车票吧。
0: 2块钱还能做一份微公益。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每一张2元的彩票中都有0.72元成为公益金。这些公益金除了支持体育事业，还被广泛用于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
4: 小王，听说你喜欢买彩票，推荐给你一个买彩票的地方。
5: 啥呀？靠不靠谱啊？我看看。专业代理，不重包赔，推荐朋友，佣金加倍。
6: 乐小新提醒您，非法彩票运营过程不受监督，中奖奖金难以兑现。购彩请前往各地统一规范的实体店。

秋日，午后，黑尾辣嘴雀悠闲地打着牙祭，它的吃相颇为洒脱不羁。这种切出的种子味道清香，是黑尾辣嘴雀最钟爱的零食，也是它们约会时情感交流的载体。对于文须雀来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黄金时代。他们的性格和麻雀一样活泼，却比麻雀更大胆。肥美的昆虫自然是上等美食，而丰饶的夏天一去不返，那么草籽也是相当有益健康而且可口的替代品。力班富吴喜欢来一只餐后雪茄，或许这样更能彰显一个单身汉的品味。戴胜从很多角度来看都令人惊叹，戴胜妈妈不辞辛劳地变出各种餐桌上的花样，对母亲这一身份她满怀着热忱。当然他们有许多天敌，例如金雕。他们从不举行私人晚宴，他们务实，头脑清醒。他们的猎食过程不仅仅是生存法则，更像是一堂人生哲学课。鸟类是天生的美食家，而大自然则是他们的天然餐厅。化养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叶林，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近花粉浓度偏高，易过敏人群外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段花粉高发时段。外出回家后呢，及时清理鼻腔，更换外衣，减少花粉附着。眼下正值春耕农忙关键期，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14到15号，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28到30度，东部地区最低气温8到12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此外，中西部有3到4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5到6级。15到16号，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全省气温下降2到4度，建议各地开展以播旱田查苗工作，做好西部地区抗旱保苗，积极开展水田、泡田整地，适时移栽。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16到29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多云，17到32度。松原晴，18到29度。四平晴，14到29度。辽源晴，15到29度。吉林多云转晴，16到29度。通化晴，12到28度。白山晴，11到28度。延吉多云转晴，8到24度。长白山晴，6到28度。镇赖晴转阴，15到32度。榆树晴，16到29度。大安晴转多云，16到29度。龙井多云转晴，8到25度。农安晴，14到29度。长春晴，16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3日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 2026年吉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举办；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次会议；
1: 珲春市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
0: 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明日起幕，展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收官阶段。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体量大、质态优、带动强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2: 眼下，白山市抚松县漫江生态文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正加快建设，项目占地1.1万多平方米，建设温泉娱乐中心及配套设备用房，打造森林艺术温泉体验空间。目前基础施工已完成70%，正按节点推进主体建设与装修筹备。
3: 整个项目呢，预计在2026年的6月30日进行主体封顶，11月20日前完成内外的装修。
2: 在双辽市，吉林省天赤生物年产8万吨饲料添加剂项目进入建设中后期，项目投资2.3亿元，建设标准化厂房、办公楼及配套设施，建成后产品将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设备进场、管网施工、厂区配套等工程有序推进。
4: 设备进场呢，已经完成了进度90%，目前还有光伏施工部分、筒仓施工、道路施工部分。
2: 吉林化纤新能源有限公司10000吨碳纤维拉极板项目是通渝县重点产业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产10000吨碳纤维拉极板的生产能力。项目推进过程中，通渝县组建专项服务团队，密切跟踪工程审批和施工进度，高效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为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5: 建立了跟踪服务机制，全程跟进项目用电包装、方案设计、施工建设、验收送电各环节，全方位助力重点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2: 珲春市依托口岸优势推进产业项目建设，投资1.3亿元的锦石海旭科技桨板及汽车配件

0: 加工项目，建成后可年产硬塑桨板、汽车配件等产品，年产值4亿元。
1: 办公楼基础已施工完毕，预计年内完成基础建设。
0: 延吉市1978文创园项目由老客车厂改造提升而来，投资7.8亿元，打造集文旅、商业、娱乐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主体已基本完工，将于今年7月底投入试运营。
2: 目前已经完成26号楼的主体工程、门窗安装工程及部分幕墙工程，现剩余部分土建和水电安装部分，预计6月底竣工。
0: 眼下全省各地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领域项目齐头并进，落地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持续夯实吉林振兴发展坚实基础。
3: 5月13号，2026年吉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在长春大学举办。
4: 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本次招聘会汇聚近100家用人单位，推出适配残疾人岗位1300余个，500余名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活动创新联动辽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同步开设东北3省1区网络专场和直播带岗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据了解，2026年我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共541人，省残联紧扣全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大局，深入实施残疾人大学生就业提质行动。作为专项行动核心举措，本次招聘会成效显著，200余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5: 5月1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长春举行。
4: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王秋实，副主任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秘书长金喜双及委员共63人出席会议。副省长陈玉煌、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各市州和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刘金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红军做的关于吉林省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志新做的关于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崇恩做的关于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省政府副秘书长肖泽先做的关于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段佩金做的关于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杜红旗做的关于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草案的说明，贾晓东做的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吉林省集体林业管理条例、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之做的关于全省冰雪旅游发展情况的报告，张志新做的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8个5年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进第8个5年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赵亚中做的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陈玉煌做的关于省长提请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孙海娇做的关于省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大成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省人大人事

0: 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大成做的关于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文件起草情况的说明，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艳茹做的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人事免职事项的说明，关于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法职人员的审议报告，听取了拟任命人员的供职发言。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不困于资源短板，不拘于内陆区位，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小城正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义乌人曾经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把不起眼的鸡毛做成大买卖。而在距离俄罗斯扎鲁比诺港71公里的珲春，过去总觉得不靠海难兴渔，如今珲春正在打破这个思维定势，全力打造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这里建起182个专业暂养池，水温常年稳定在2到5摄氏度，盐度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环境，让帝王蟹的存活率保持在98%以上。经过脱壳、拔筋、取肉、速冻等工序，帝王蟹变身标准化精深加工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1: 我们可以就地取材，就近加工，从源头保证新鲜与品质。我们今年的产量预计达到1000吨，产值达到1.5亿。
0: 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敢闯敢试，珲春正在复制这个配方。新鲜的帝王蟹讲究物流效率快，慢了就不值钱。珲春海关就推行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启程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1.5小时，
2: 节省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实现。面对东南亚市场，
0: 义乌能把小商品做成世界超市，珲春也正在尝试让一只蟹成为城市 IP， 走特色化集群发展之路。在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汇聚了20多家前店后厂的店铺，游客挑只活蟹立马就能下锅烹饪，清蒸、蒜蓉、芝士焗满街飘香。黑龙江、湖南的游客自驾千里就为这一口。差异化赛道各展其长，珲春坚持走好自己的路，
3: 就为了这口新鲜帝王蟹，肉质紧实。
4: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嘛，吃了帝王蟹了，我现在就想再给家人们带几只。
5: 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捡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子捡好，完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0: 从鸡毛换糖到帝王蟹兴城，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义乌的开放基因。这里深化区位加资源加政策加园区加品牌发展模式，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先于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不沿边不靠海，义乌从买卖全国到买卖全球，靠的正是敢闯敢试，拥抱世界。对标先进，我省现于开放发展有很大潜力可挖，需要各地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放拓空间，以动能促振兴，因地制宜找准赛道，各展其长，让资本技术嫁接资源，培育有竞争力的特色集群。吉林振兴为开放不止，为动能不竭。
6: 5月13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9件，重点案件12件，来电43件，来信56件，其中省直部门2件，重点案件1件，长春市32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15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8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2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7件，重点案件2件，松原市9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10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9件，重点案件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3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4个，占25.56%；生态类问题32个，占24.06%；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15.04%；水类问题19个，占14.29%；噪声类问题18个，占13.53%；土壤类问题4个，占3.01%；其他类问题6个，占4.51%。截至5月13日。

0: 三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10件，重点案件28件，其中来电139件，来信7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和相关部门。通化安瑞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基因工程核心技术，成功突破技术瓶颈。今年3月，新药上市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成为全球酵母表达路线重组人白蛋白领军企业。
1: 走进通化安瑞特发酵车间，数十台大型不锈钢发酵罐连续运转，高效产出重组人白蛋白。发酵完成后，产品通过全封闭管道进入纯化车间，而这套企业自主研发的全自动纯化系统可实现蛋白高效分离提纯，工艺收率与纯度均达国际领先水平。
2: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从发酵液中提纯出最高品质的重组人白蛋白。这套工艺呢，涵盖了多步层洗和膜分离技术，每一步呢都经过了上千次的参数优化，只有经过层层提纯考试的合格产品才有资格进入下一环节。
1: 企业投资近30亿元，打造了占地334亩的全球最大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全流程工序高度自动化，生物制药设备国产化率超90%，创下多项行业世界之最。
3: 艾瑞特的重组人白蛋白项目，从分子设计到规模化生产，攻克了全球30余年未攻克的难题。我们的发酵工艺不仅周期短、产量高，而且全程无动物源、无血清，彻底杜绝了病毒污染和免疫原性的风险。目前一期50吨生产线已全面投产，未来规划年产能600吨。
1: 依托全链条数据驱动质量体系，企业实现生产全程可追溯，已拿下7项全球发明专利。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实力，企业加速全球化布局。目前产品已在7个国家获批，与20多个国家达成合作，海外市场拓展持续提速。
4: 我们的重组人白蛋白通过了10多年的研究开发，是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目前我们除了在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和白俄罗斯已经获批以外呢，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在中东、在非洲，包括南美也是在做注册申报。预计在今年到明年呢，可能还有接近10个国家会获得批准。
1: 从技术突围到全球布局，通化安瑞特用自主创新彰显中国生物制药实力，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贡献着吉林力量。
5: 梨树县黑土现代农业实验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贵满，常年奔波于田间地头，40余载扎根黑土。他潜心研究，大力推广梨树模式，书写了新时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忠诚与奉献。
0: 王贵满1983年从延边农学院毕业后，一头扎进梨树县的田间地头，一干就是40余年。2007年起，王贵满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探索出以秸秆覆盖、条带休耕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他还带领团队总结出4种玉米免耕栽培方式，构建国家、省、市、县、乡科技示范基地网络，引进国家级科研课题30余项。
6: 如今呢，梨树模式已推广面积超过1亩。看到地力恢复、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我心里头比啥都踏实。
7: 用我们这块地做的实验田，种了我一瞅，效果挺好。完我就接了，用这个梨树模式种10来年了。特别是去年，我的产量，那每公顷啊，能达到26000到27000。
0: 王贵满以合作社为主体，整合金融、保险、粮贸等资源，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目前已建成100公顷、200公顷和300公顷不同规模的生产单元50个，实现平均增产10%，劳动效率提升10%，生产成本降低5%以上。相关经验，2021年获国务院通报表扬。王贵满还积极推动校地深度融合，共建科研平台与院士工作站，参与创建梨树黑土地论坛，组建黑土地保护科技创新联盟，开展百名硕博、近100家合作社活动，让科技论文真正写在黑土地上。2025年，梨树县玉米平均亩产较上年大幅增产4.65%，以科技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6: 我会继续带着团队深耕黑土，

0: 钻研技术，完善的犁收模式，培育新型农民，让黑土地越来越肥沃，粮食呢连年丰收。
1: 明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拉开帷幕，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收官阶段，全省图书陈列、展区搭建、配套保障均已完成，静待八方读者共赴书香之约。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各大主题展馆搭建已全部完工，来自全国300多家出版单位的数十万册精品图书整齐陈列，品类丰富，书香浓郁，
2: 共吸引了全国300多家参展商参与，还将举办230多场文化活动和名家分享。
3: 本次书博会带来400余种精品图书，期间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中国好书的一个活动啊，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阅读的氛围。
4: 作为此次东北书展协办单位之一呢，一共展销890种1600余册精品图书，以及50余种200多件的文创产品。
1: 东北书博会自创办以来，始终把精品出版文脉传承放在核心位置，一批承载吉林历史、记录区域发展的图书持续走进公众视野。吉林全书编纂工程稳步推进，让更多人读懂黑土地的厚重底蕴。
5: 吉林全书数据库平台于2026年1月正式上线了 PC 端版本，4月份推出的小程序端，场景化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翻开东北书博会的成长答卷，一组组亮眼数据见证着它的坚实足迹。首届书博会线上线下逛展人次突破390万，总交易额达2.15亿马洋。第二届热度再创新高，逛展人次达450万，总交易额跃升至2.34亿马洋。连续两届高规格文化产业招商推介大会成功吸引近80亿元投资涌向东北大地。以文化家为核心引擎，书博会为东北文化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活力。
6: 通过呢邀约全国近1000家知名文化企业，优选数十万种图书，把文化精品搬到读者的家门口，以扎扎实实的举措，在白山松水间涵养浓浓的书卷气。
7: 近日，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团队成功为一名6岁女童实施达芬奇机器人辅助右侧肾上腺肿瘤切除术。
1: 儿童肾上腺肿瘤属全球罕见疾病，全国每年新发仅50至100例，患儿腹膜后空间仅为成人的1/3至2/2。实施传统腹腔镜手术创伤较大，术中风险高，术后恢复周期长。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团队精准研判，最终制定达芬奇机器人微创手术最优诊疗方案。
8: 采取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是微创，术后恢复快，出血少，损伤也小。
1: 手术中，凭借达芬奇机器人高清三维放大视野、高自由度仿真机械臂、术中震颤自动过滤等核心技术优势，手术团队精细分离肿瘤，全程实现毫米级精准操作。
9: 手术1个多小时就出来了，那个孩子出来精神状态非常好。
1: 该手术不仅是吉林省首例低龄儿童同类病种机器人微创手术，更攻克了全国范围内极为罕见的超高难度病例，填补省内技术空白，标志着吉林省儿童泌尿外科微创诊疗水平正式迈入国内顶尖行列。由吉林卫视出品与联合制作的国内首档台网共创短剧生态互换真人秀《短剧 X 家族》即将于5月底上线播出。5月13号，该节目长白山媒体见面会在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举行。
7: 短剧 X 家族以褪去角色身份回归生活本真为核心理念，集结10余位高流量短剧艺人，通过生活纪实、沉浸游戏、轻短剧创作等形式，真实记录短剧家族在旅途中打造专属快闪俱乐部的全过程。节目组深入长白山天池、美人松爱情森林、恩都里等标志性景观取景，全方位展现长白山林海秘境的自然魅力与深厚人文底蕴。
10: 长白山在全国文旅是非常有名的，希望这些短剧演员年轻人能够去到中国最美的地方，是相互赋能的一个过程。
11: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些地方的美景跟风景，也希望大家看了之后可以被种草，然后我们来亲身的来体验一下这种快乐。
7: 该节目由吉林卫视、上海山姆之间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南京上上飞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将于5月29号在吉林卫视抖音平台优酷视频同步上线播出。
12: 5月8号，吉林市举办2026年服务项目建设专场招聘会，73家优质企业到场，提供1854个就业岗位，覆盖建筑、制造等多个行业。现场204人达成求职意向，直播观看超6700人次。据了解，本月20号，当地还将举办交通运输企业专场招聘会，助力企业用工、群众就业。
13: 眼下，敦化市黑石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正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完工。敦化市黑石灌区属于中型灌区，因灌区渠系建筑物老化严重，水资源灌溉利用率较低，项目完工后可有效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降低农业灌溉成本，保障区域粮食生产安全。
14: 近日，吉林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与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开展野化放归合脊工作。合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此次两只重获自由的合脊，一只为巡护人员在巡查时救助的幼崽，另一只为人工繁育。两只合脊各项指标均符合野外放归标准，本次放归还为他们佩戴了卫星定位追踪项圈，为后续科学保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12: 暖风轻拂，繁花绽放，绘就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顾盼还活着，他是敌人，你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把他除掉。
5: 手段尽出，以身入局。
6: 终于抓到你了。
7: 但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5: 卷入重重阴谋，只为查明真相。
8: 杀了他，
9: 别动。
5: 面对瞬息变幻的局势，他们将会如何应对？
6: 死透了。
5: 碟中之战一触即发，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

0: 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

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

0: 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

0: 新局面。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3: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3: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8: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3: 同时，

0: 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九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2: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4: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5: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6: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7: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8: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 该汽

0: 前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泫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5: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7: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8: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7: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6: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9: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9: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怎么了？
1: 我要离开这里。
0: 可万九已经来了。
1: 他认识我。
0: 什么？
1: 他原来是巡捕房的一名督察长，六年前已经死了。
0: 死了？
1: 他曾经是仆从给我的一个任务。
0: 你的身份暴露了吗？
1: 不清楚。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顾盼，什么目的？
1: 不清楚。
0: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1: 很顺利。
0: 预计今天夜里到港。
1: 我已经派人查看了地形，
0: 最多15分钟，我就能控制这艘船。
1: 很好。
0: 顾盼怎么处置？
1: 杀了他。

0: 来接头的是什么人？
1: 不清楚，有重要的物资运到上海，都是跟这人接触。
0: 一般都运送什么物资？
1: 鸦片、古董、珠宝，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你以为普僧叫我来干什么？忧国忧民啊！这阴沟里的买卖总得有人处理，这当中还有政府上层的关系。
0: 造谣！
1: 你还想继续听吗？我什么都可以说。
2: 查到了，是白银。
3: 白银，
2: 而且数目非常巨大。
3: 不是都被中央银行给控制起来了吗？怎么会大量流通呢？现在黑龙堂紧盯着这批货物，蜂巢也想下手。
2: 按照常理，这种规格的运输应该属于绝密。蜂巢知道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高层有他们的人。可陈景天一个教授是怎么知道的？黑龙堂不过是一些帮会，又怎么会知道呢？
3: 是蒲松，万九，是他控制了傀儡而已。如果我分析的没错，蒲松要么是想私吞这批白银，要么就是想和蜂巢联手来个赤裸裸的抢劫。至于陈景天的消息来源，我怀疑是和沈谷先生的情报有关。我终于明白龙志杰为何要发报机的频率和时间了。
2: 事关重大，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
3: 老师，根据顾盼的情报，这艘船今晚就会抵达上海，咱们就来个浑水摸鱼，想办法控制住它。
2: 我这就去安排。
4: 聚德斋了，
0: 够了。人什么时候到？

0: 喂，
1: 快，马上离开，是陷阱。
2: 别动，别动。

0: 这是我们来的时候的痕迹。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找到回去的路。
1: 他们不会犯这么显而易见的错误。这是障眼法。
0: 你在看什么？
1: 现在太阳在正中央，我们只要观察一段时间影子的变化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这边。
2: 看紧点儿，别太靠近他，他很危险。

0: 我就注意到了，我还以为是风声。
1: 我去看看，你注意周围情况。

我们已经把路了，我去引开他们。

0: 你那颗子弹差点就打上我了。
1: 那你怎么没追过来？
0: 这要换别人，我早就追了。
2: 人都到齐了，你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你们的装备都在车上，整理都有，上车。
3: 是。

0: 随心电报。
1: 顾盼只是诱饵，你早就知道他和万九的关系，只是想利用他来个打草惊蛇。
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3: 九爷，
4: 进来。
3: 准备去码头。
5: 是。
3: 九爷，顾盼怎么处置？
4: 做干净点，不要什么痛苦。
3: 明白。九爷，我们先走，老三在赌场召集人马，马上就到。
4: 好，走。

0: 此为止。
1: 我要你活，你不能死。

0: 船上到底装的是什么？风潮这么大费周章。
1: 白银，几十万两白银。
0: 能走吗？
1: 死不了。
0: 你现在立刻去医院，我去码头。那批白银不能落在他们手上。
1: 你是什么人？
0: 和你一样，死人。

0: 长官，刚刚接到消息，日本人和黑龙堂的人在新河路火拼。
1: 校长，在这儿发现的，在这间办公室。这是青山的设备，最近一批支出是在第11期的情报科。这批学员有内奸，查！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2: 是。你让开！那张船上有白银，不能落在蜂巢手里。
3: 我知道，后面的事情交给我。现在码头有蜂巢的人，你不方便露面，快回去。

0: 有一个有纹身，是黑龙堂的人。
1: 另外几个也看过了，没有任何线索。
2: 上车。

0: 为什么没走？
1: 不能走。
0: 因为谭中文。你好奇我为什么知道的，是吧？
1: 你可以恨我，但他只是在执行任务。
0: 我当然恨你。造成今天的局面，他也脱不了干系。还有你，
1: 上车。
2: 每日午时12点，继续用电报联系。进入日本海域之后，联系大组。一小组的人留下，其他的人跟我下船。
3: 是。

0: 接待发报机有特殊频率，联系龙之介，发报机的信号不能断，否则会引起怀疑。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按照约定，现在还没有到联系的时间。这样，我把他带下去，先稳住龙之介。你从公海海域走，尽快到香港，将这批白银交给我们同志。
1: 好。
2: 天亮之前，把现场整理干净。
3: 是。
4: 龙哥，那咱们现在是回去？
2: 不，咱们去黑龙潭的老窝瞧瞧。

0: 队长，已经查到昨天晚上那具尸体的住处。
1: 走，看看去。
2: 高纯度医用吗啡，需要军方批条才能拿到。
3: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被普通工作了？
2: 我不明白，以你在黑龙堂的地位，完全可以戒掉的。
3: 谈何容易？普通是什么人？他会让你摆脱他的控制吗？我不知道他在我身边安插了多少人。这六年来，我一直活在他的监控当中。你当年真应该杀了我。

0: 是你，梁长水背后的势力。你很聪明，我很欣赏你的头脑。就用这种欣赏的方式，你应该庆幸我还在用这种方式。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
1: 什么意思？
0: 我用一个死刑犯。

我们已经把人杀了，杀了陆司令。如果让他知道你还活着，会怎么样呢？人不是我杀的，我知道，是你安排的。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儿，吃不了亏。船上还顺利吧？
0: 很顺利，发报机我已经带下来了。
1: 那就好。冷志杰一定想不到，本该是去日本的船，却在去香港的路上。老师，顾盼有消息吗？
0: 昨天晚上他先离开了，云姐和他碰过面。龙志杰没有怀疑你吗？
1: 还好，但也说不上信任。蜂巢的组织结构很复杂，里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从抓奸细这件事情上来看，金先生对龙志杰也不是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才不敢乱来。
0: 这个人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吗？
1: 他是现在我们唯一与金先生取得联系的人，没有他这座桥，还真的没办法和金先生取得联系。但我想，这个平衡很快就会被打破。
0: 另外，按照你的推论，那批白银如果来自美国的协定，应该是经停上海，目的地是旧金山。蜂巢的人如果打算对这批白银动手，通过普从会更容易些。可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1: 有两个结论，从逻辑上是合理的。第一，普从和蜂巢有了矛盾。第二，这批白银普从他自己想黑了，黑龙堂就是他自己的私人武装。
0: 应该错不了。
1: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设法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2: 你醒了？
3: 我睡了多久？
2: 一整天。

0: 放心啊？
1: 以防万一。
0: 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1: 船上的白银跟风潮有什么关系？
0: 我不清楚。据我所知，这批白银是送往美国。
1: 这件事波及多少人？
0: 这个我不知道。
1: 你跟普从这几年

0: 彻底轮番他的奴隶了。你说这话真难听。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花贵，去年我们在个烟老家凑到一枚鸽子弹，最后带在了张花贵姨太太手上。你说这个时候白银突然冒出来。
1: 现在谁最棘手？
0: 普从的办公室有个保险箱，里面有黑匣子，你知道吗？你去过普从的办公室？黑匣现在在你手里。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普从做到今时今日的位置，除了能给上头带来好处外，他还有一套巩固权力的办法。
1: 黑名单？
0: 不光这个。 他还有各种证据把柄，关键的时候是救命符。省管闹那么大，他没受到半点威胁。还有，他发展宋朝的下线，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你想说什么？我就是劝你别抱太大希望。就算你把事情查清楚，也没地方伸冤。政府已经腐烂到根儿了。
1: 都放这儿了，消炎药6小时吃一次。
0: 喂，我卖了这么大个人情，你就这么打发我？
1: 好好休息。

0: 没人接，我就过来了。一大堆钱，说没就没了，害死了一船人。现在所有的人都很敏感，尤其是调查局那帮人，他们都在盯着这间办公室。
1: 船上的钱又不
2: 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澳元牛肉真棒！
4: 澳元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呼啸黑土。非常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澳元牛肉真棒，
4: 澳元牛肉来了。

0: 你很意外吗？你误会了，我知道你还活着，只不过……
1: 什么？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你们二位慢慢聊，我死里逃生，想出去庆祝一下，就不陪你们多说了。
3: 他好像不在乎这些。
4: 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2: 看到我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青山情况如何？彻查内奸，注意安全，减少发报机联系。 两件事需要请示：一，谭仲文怀疑你我的关系；二，仆从是封朝的人。一如往常，告诉他，便是害了他。尽快换出黑匣子。
1: 的一个临时联络站，听沙龙之杰的同志会到这里汇报情况，我们一起挡一挡。

0: 情况怎么样？
1: 从码头离开，我们跟踪龙志杰来到一处民房后，之后两名青山的人赶到，我们觉察情况有变化，就到周围查看，发现他们都被杀害，而且对方已经逃走。
2: 你们离开时有没有听到什么可疑的声音？比如说像汽车引擎？
3: 没有，
1: 我们的车就在民房后面，没有开走。
2: 老师，桃儿陪司路上有消息吗？
4: 那边监视的同志说龙志杰没有回去过。
2: 他舍弃了落脚点，却没有回到公司，行踪就这么消失了。龙志杰离开之后并没有搜院，而是躲在附近观察，人是跟踪你们来的。他发现了你们就能找到我。
3: 是我们暴露了，
0: 怎么样，还能走吗？

0: 还有杨医生巧啊！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刚才对。靠！看你们这行人都爱爬窗户啊！
1: 嗨，特工嘛。哎，习惯了。
2: 你来我这干嘛来了？
1: 我。 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2: 溜达，
1: 哎，
2: 溜达，溜达。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1: 跟乔斌说，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0: 你没事儿赶紧走吧。
1: 好，您忙您的，
0: 停，
1: 来，甭送，甭送。

0: 啊，何欣啊，何欣，走的还挺快，
1: 绝对不是杨谦干的，他没这个胆量。会不会是跟别人合谋？你不是在医药室没发现其他人吗？没有。
2: 可能真是一种巧合吧。把黄素梅给我叫过来。
3: 是。

0: 喂，
1: 进展如何？
2: 请先生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是，是，您稍等。姓名，姓名，先生的电话。
3: 哦。喂，金先生。
4: 顾盼还活着。
1: 你觉得他为什么没回来？
3: 他应该是明白了，自己又做了一次诱饵。
1: 你对他还挺宽容的。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4: 他是敌人。
3: 当然，有这个可能。
4: 如果他回来，你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
1: 把他除掉。如果他不回来，
4: 你一定应该明白怎么做。
2: 新明，先生对这次行动非常满意。
3: 是吗？
2: 他还说了，陕西商会的会长陆大友近来有些不安分。
3: 龙哥，金先生跟你说什么你没必要告诉我。
2: 可是我对先生跟你说了什么非常感兴趣。
3: 这个你得亲自去问先生。
2: 我会的。
3: 龙哥，我还有事儿，得先走一步。谢谢。

0: 是说内奸刚刚来过您的办公室？
1: 而且就在咱们这批学员里，他是个新手，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误，他有足够的时间逃离，却忘记了关窗户。上一次窃听器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我很快就能找到他。校长，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1: 王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2: 对不起，校长。
1: 你查内奸吧。
2: 是。

0: 梁主任，找我有事儿。
1: 小小，我想问一下你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
0: 你的研究费
1: 是，都快一个月了，也不知道上面给没给批。
0: 申请报告已经报上去，应该很快就批下来。
1: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杨医生。
1: 何心。
0: 巧啊，杨医生。
1: 你们都特别爱爬窗户是吧？
0: 你看看您说的。
2: 你来我这干嘛呀？
1: 我
0: 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2: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2: 你没事赶紧走吧。
0: 好，您忙您的。
2: 行，
0: 甭送甭送。

0: 哎，何心，何心，
1: 走的还挺快。

0: 我们的故伴，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1: 看到我，很意外吗？
0: 你误会了，我知道你还活着。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0: 没什么。怎么样？要不要来一杯？
1: 好啊。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难得的杀手。只可惜，
1: 龙哥今天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来，敬你。我知道这次你对组织心存怨恨，不过我希望你明白，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既然加入了组织，就要学会服从，它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1: 我只把自己做好，从不怨任何人。
0: 何君浩这件事，你确实是当了诱饵。
1: 我早就习惯了，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命，就像以前在青山一样。
0: 你就不想知道让你当诱饵的主意是谁出的吗？
1: 不管主意是谁出的，最后通过的不都是你？
0: 罗兴明，兴明这个人城府很深啊，今后你要多加小心。
2: 龙哥这么认为我啊？别看龙哥平时表面严肃，其实啊，他最爱开玩笑了。
1: 我觉得说的没错，你确实很难对付。
2: 要是好对付，我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吗？是吧，龙哥？
0: 当然。
2: 喝这么好的酒就干喝，早知道我应该从法兰餐厅订三颗牛排来。
0: 情调我们是不懂的，我们喝酒只是喝个心情。
2: 龙哥说的对，喝酒就是喝个心情。顾盼，今天我借龙哥的酒敬你一杯，恭喜你死里逃生。
1: 谢谢。你们二位酒也喝过了，谁能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艘船上装有100万两白银，本来呢是应该驶往旧金山的路上，而现在
1: 在开往日本的航线上。那我这个诱饵还算值得？
2: 非常值得。姓名啊，你就不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跟顾盼讲一讲了？
0: 有这个必要吗？
2: 我认为非常有这个必要。例如说让顾盼做诱饵，是谁的主意？
0: 主意是我出的，但置顾盼生死于不顾可是你下的命令。

0: 聊。我死里逃生，想出去庆祝一下，就不陪你们多说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们，那天在别墅是上帝救的。
1: 他好像不在乎这些。
2: 喝酒的心情没有了，喝再好的酒也喝不出味道。

0: 这不可能，先生，我和轮船一直有联系，航行一切正常。但事实是，那艘船消失了，大锁在码头，没有等到合金号。我马上去查。来人！
1: 队长，按照这个频率找到另外一趟发货机。
2: 是。
3: 校长好。
2: 谭仲文最近在忙些什么？
3: 他最近在给新学员上课。
2: 没有其他的动向吗？
3: 校长，您指的是？
2: 没什么，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3: 是。

1: 谭教官，这个魏丛岭的案板都被下人打光了，你要再不叫停，这他妈只有杀人了。王副官，
2: 到，去检查一下案板的命中率，迅速恢复一下场地，准备下一轮测试。是。
3: 谭教官，真神已经出现了，何必在乎这个来历不明的名声呢？
1: 你想说什么？
3: 你心里清楚。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王副校长的身世似乎也是十分模糊的。
4: 谭教官，校长找你。
1: 好。
5: 是在郊游吗？继续训练。
6: 是。
7: 陆大勇，41岁，陕西省会会长。表面上是做货物运输生意，但实质经营了很多家烟馆、妓院、赌场，以及对外输出走私劳务。其行为可谓无恶不作，荼毒一方。明天是他的生日，你们的任务是杀了他。
1: 只有口头命令吗？

0: 请问你什么意思？你在质疑我？
1: 我只是想问清楚，不想
0: 怕出现第二个顾盼。
1: 是。
0: 这是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亲自签署的关于暗杀陆大勇一事的决议书，你仔细看看吧。
1: 这不合规矩。
0: 你还知道不合规矩？为了个女人对党国心生疑虑，不配做一个军人，更不配做青山军校的教官。

1: 你是当过的军人，去执行任务吧。是。等一下，这批学员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次任务难度不大，你可以在他们当中选人，组成此四行动小组，算是。 毕业前的考核吧。
2: 是。

0: 夏，外援策应这么久，我们终于可以真刀实枪的出任务了。安宁夏，听我说，这次任务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却具有很高的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性命不保，所以去不去，你们自己做决定，然后我再从中挑选。
1: 信息准确吗？
2: 错不了，我姐虽然不在，但她一直派人监听着顾盼的电台呢。
1: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您是说太巧合了？夏恩刚刚拿到黑匣子，就获得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我怕。
3: 喂，是张厅长吗？陆老板，你听我说，有什么好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4: 你已经拖了我很久了。陆老板，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
3: 哼，张厅长，每次你都没少分吧？
4: 陆大勇。 我给你面子，你要接得住。
3: 张厅长，我告诉你，
5: 要是在明天晚上之前，
3: 我还看不到这笔钱的话，哼，你就等着把屁股洗干净，坐牢吧。
4: 西天尊便。

0: 我刚才说的还可以吧？
1: 非常好，我代表金先生谢谢你。
0: 不敢不敢，先生吩咐下来的事儿，我陆大友就算偷工地也要把它办好了。
1: 那我先走了。
0: 等等，
1: 什么事儿？
0: 这位朋友，能不能麻烦你点事儿？

0: 说，
1: 请你转告金先生，之前的事是我不对，希望他老人家他人不计小人过。
0: 我会转告的。
1: 哎，再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1: 刚才你也听到了，我是直接奔着翻脸跟张华贵谈的。我就怕他直接跟我翻脸，闹个鱼死网破的。
0: 你是怕他派人暗杀你，对吧？
1: 他毕竟是军方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我斗不过他的。
0: 你应该相信蜂巢的实力。
2: 还不来？那个山怎么回事啊？
3: 你穿成这样干嘛？耍猴呢？
4: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
3: 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4: 那我再换回来。
3: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

0: 您好。哦，是郭经理啊，有失远迎，里面请，里面请。哎，等一下，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1: 你好，我们是陆会长请来的西洋女子乐团。
0: 乐团？这我怎么不知道啊？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哦，都是乐器呢。
0: 检查一下。
3: 哎呦，你们几个怎么才来啊？这宴会都要开始了。哎，进去吧。
0: 不是，你谁啊？你干什么呢？
3: 我干什么的？我是从里面出来的。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不是你。
3: 你什么你？耽误了陆会长喜宴上的表演，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行了行了，你们赶紧进去吧。
3: 走。
0: 等一下。先生，我找几个人帮你们把东西拿进去，你看成吗？
4: 动哪一点？
0: 成。你们几个赶紧把东西给他们拿进去。

0: 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

0: 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着，他是敌人，你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把他除掉。
1: 手段尽出，以身入局。
2: 终于抓到你了。
3: 但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1: 卷入重重阴谋，只为查明真相。
4: 杀了他！
5: 别动！
1: 面对瞬息变幻的局势，他们将会如何应对？
2: 死透了！
1: 碟中之战，一触即发，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命运坎坷，她现在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7: 因为小时候自己经历的有经历过讨饭，在露宿街头没饭吃的时候。
6: 生活艰辛，她为何从未放弃追逐梦想？
7: 他们说，你说你去学跳舞，你一把年纪了还学跳舞，你这身材这么胖还学什么跳舞，你不是自己拿打自己的脸吗？
8: 但是呢，从

0: 客观上来讲，这条路啊，真的是很窄。
1: 追梦路上，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2: 我就很担心了，是不是用另外一个骗子骗局了？对，他帮我偷偷的刷了，我不知道他是出自什么样的心理。
1: 究竟谁是照亮他生命的一束光？
2: 他应该是我人生看到希望的一个转折点，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1: 好久不见，四娃妈的舞蹈梦马上播出。

0: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路遥。每个年代的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情感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七零后情感专家黄小梅。
1: 一转眼就变成了七零后的阿姨，但就愿意做暖心的姐姐。我是心理咨询师黄小梅。
0: 欢迎八零后律师刘东。
2: 你说安好，我愿意做你的备胎到老。你若不好，我就是你的救命稻草。大家好，我是八零后律师刘东。
0: 欢迎九零后电台主播海南。
3: 大家好，我是想在阅历上成为八零后，长相上成为零零后的九零后电台主播海南。
0: 欢迎零零后在读本科生张庭轩。
4: 大家好，我是动若脱兔，静若处子，能歌善舞又能读书写字的大三传媒系学生张庭轩。
0: 欢迎各位。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如果您有什么话想和我们说，可以在抖音搜索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今天的重逢委托人登场之前，想先给大家看一段他的视频。这段视频上的人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重逢委托人秋妹。他怀里抱着的是他的第四个孩子啊，当时才3个月，然后当时呢他带着好多的行李，还带着一架古筝。在火车站哈，有别的旅客看到他很好奇，拍了这段视频。那各位老师，你们看到这段视频有什么感受？你们觉得重逢委托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刚刚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在想，就一个人吗？干嘛呀？太累了，累

0: 特别的共情，因为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也像他一样，一个人去到北京，追求自己的梦想。我就突然想到了一句歌词：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到达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
1: 我在视频里面看到了一半是生活，一半是未来，而另一半又是浪漫。肩上沉重的行李呢，代表了他庸庸碌碌的生活，然后他手里抱的孩子代表了他对未来的期许，那是他自己生命的结晶。而浪漫呢，是他手里带着的古筝，那代表着他真正的自己，那是他的诗和远方。
2: 其实哈，看到秋妹的这个视频哈，就让我觉得啊，真的是一半是柴米油盐，一半是诗和远方。那秋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今天来又想见到谁呢？让我们欢迎她来跟我们讲一讲。有请秋妹。欢迎秋妹。
3: 主持人好。经过路段的话，去我想见我见的人的地方是挨得比较近，我就换乘了，换乘就往我想去的地方去了一趟。
2: 是哪里呀？
3: 嘉兴。
2: 就是今天你要来想见的人吗？
3: 对，我就想见他。
2: 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王斌老师。
2: 但当时是没有见到是吧？
3: 当时没有见到。
2: 没有见到。
3: 没有见到，然后我就又拖了行李又往回走了。
2: 哦，哎，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啊？又是古筝啊，又是行李啊，没有人能帮帮你吗？
3: 搬家。
2: 搬家，一个人搬
3: 的？我都是一个人搬家的。
4: 在嘉兴，秋妹最终没有找到王老师，却在一路上吸引了很多路人的目光。对于路人的目光和好奇，秋妹并不在意。她经历了两段婚姻，生了四个孩子。第一段婚姻结束后，秋妹独自抚养和前夫生下的两个孩子。再婚后，她和现在的丈夫又生了两个孩子，四个孩子都是秋妹带大的。大女儿今年13岁，最小的儿子刚刚2岁。秋妹平时靠打一些零工维持生计，艰难的生活给她心里留下了一道道伤疤，也让她学会了坚强。
3: 我觉得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自己要学会自强自立。这一个的话，我觉得还实际一点。这个不算辛苦的，
2: 我还有不算辛苦、啊、
3: 对，我还有搬行李搬得更多的时候。
2: 平常都是这样，一手抱着孩子，然后身上背着大包小裹的。
5: 对，
2: 哦，哎，那为什么还带着一架古筝呢？
3: 古筝是我以前从小的梦想，我从小就喜欢艺术，喜欢这些艺术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就想去学嘛，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长大了就靠自己就赚点钱，然后还是想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去学了。学了以后，然后自己又不想丢弃这个古筝，还是随身携带，带到自己住处去放着。
2: 那今天你要找的这个老师哈，那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你的什么阶段的老师啊？
3: 他是空中舞蹈老师。
2: 他是空中舞蹈老师。
3: 对，
2: 你不仅学琴，还学空中舞蹈。
3: 对，
2: 这个空中舞蹈是不是就是有点像瑜伽里面那个，就是很多绳子啊什么，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3: 比瑜伽难度更高。这个空中舞蹈它是比较难度比较大的。
2: 你说是从小就很喜欢艺术是吗？
3: 对。
2: 那是小时候是有个跳舞的梦吗？
3: 跳舞的梦倒是没有，但是杂技的梦倒是有。
2: 杂技。
3: 对，
2: 这个跟空中舞蹈好像更相关哈。
3: 那时候好像是十几岁，镇上嘛不是有一个杂技团吗？杂技团它在镇上开了以后，我步行2公里多到那个镇上去，偷偷的去看，爬到那个围栏上去看，看他们捡杂技，就看到那个上面那个吊环，里面下面是钢管，上面一个圈，一个还有围的火，然后人爬上去，从中又丢过去的那种。我在想，我说我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学这个，这个太帅了，太美了。
4: 在围栏上远远看到的杂技表演，让年幼的秋妹很向往。但是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她并没有机会学杂技。成年后，秋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喜欢上了空中舞蹈。她觉得空中舞蹈帮自己圆了儿时的杂技梦。空中舞蹈依托一定的道具，在半空中飞舞、旋转、翻滚，是融合了传统杂技、艺术体操。

0: 地面舞蹈等元素的一种表演形式。然而，开始接触空中舞蹈时，秋妹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也已经结婚生子，在坚持追梦的路上，她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
1: 那我就想问一下哈，有没有周围的人说你，哎呀，都四个孩子的妈了，还整天折腾这些干嘛呀？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有没有人这样说过呢？
2: 有，然后，他们说，你说，你去学跳舞，你一把年纪了还学跳舞，你这身材这么胖，还学什么跳舞？你不是自己拿打自己的脸吗？我说，人的梦想不一定是身材，不一定是外貌，也不一定是金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梦想就要去追求。
3: 作为同为80后的我，我真的是很羡慕秋梅能够选择自己喜欢并且热爱的事儿，并且试图而且也努力的把这件事儿变成自己谋生的手段。但是呢，从客观上来讲，这条路啊真的是很窄，而且我也看到了秋梅走得也很艰辛。作为80后的我，我要说啊，生活啊不只是诗和远方，更多的还是柴米油盐。我觉得更多的重担啊其实都压在我们80后的身上。因为我经常调侃的一句话说，我们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身体还不好，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担子需要担起来。当然，如果说您能把这个古筝或者是这个空中舞蹈作为一种兴趣爱好来做，这个我还是支持的。
4: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终其一生就是为了摆脱他人的期待，成为真正的自己。你不应该成为其他人的人生中的注脚。所以姐姐，我觉得我特别支持你和欣赏你。我觉得您既是妈妈，您也是妻子，但您也是一个小女孩，您也是您真正的自己。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支持您去学一些舞蹈呀，还有古筝，这是您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
2: 好，谢谢。
5: 首先我要为秋妹姐你的梦想的坚持来点个赞。人生最大的遗憾呢，不是我不行，是我本可以。所以姐，趁着现在咱们能折腾这个年龄，还是咱折腾起来，永远支持你。
2: 谢谢。
1: 秋妹正是这么多年都是在坚持自己去追求梦想，所以呢她在路上啊才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就包括今天这位王老师，是吧？
2: 对对对。
1: 那这位王老师哈，他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让你一直念念不忘的呢？
2: 他应该是我人生看到希望的一个转折点。
1: 人生看到希望，
2: 人生看到了希望的转折点。
1: 他的作用这么大。
2: 对，他帮助过我。
1: 王老师他是教空中舞蹈的，那个是一几年跟他去学习的呢？是
2: 2016年，但是我没钱，我一直都没有去，然后交了学费的时候一直拖延到半年这样子。对，
1: 学费要多少钱？
2: 学费要38,800。
1: 38,800。
2: 对，然后他就叫我过去先看看嘛，我说好，那我就先过去看看。我过去，我坐个绿皮车就赶过去了，赶过去看，然后我就带了5000块钱的学费。我就过去看，然后下火车的时候，不是他来接我的，我就想，王老师他自己约的我过来，他说他来接我，怎么又换别人来接我？是不是又另外一个骗子？骗局了，我就很担心了。
0: 2016年，王老师在浙江嘉兴一所舞蹈学校做老师，秋妹通过微信联系上王老师后，就带着3个孩子前往嘉兴。准备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在认识王老师之前，秋妹为了学习空中舞蹈已经找了很多学校和老师。过去的经历让秋妹害怕自己再一次上当。那么秋妹为什么这样紧张？她以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1: 想学空中舞蹈吗？之前也被骗过是不是？
2: 对，我骗过那时候交了钱算是比较多的，那时候是交了48,800。
1: 这学多久啊？这么贵？
2: 他说是终身制的。
1: 终身制？
2: 但是我没有学多久，我就学了1年左右。我跟他讲过，我说我就想以这个谋生，他就说可以的，你把证考出来我就推荐你去工作。然后把证考出来了，然后他说在1分钟之内108个技巧的钢管动作或者高空

0: 动作，我就聘用你。我在想，我都学了一年，我也没学到100多个技巧。
1: 那就是一秒要做两个动作，一秒做两个技巧。
0: 真正的动作技巧的话，稳定性稳下来最起码要2秒到3秒钟稳定。那你108个技巧在1分钟60秒，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1: 所以这可能就是故意让你知难而退，可能不想招聘你了。
0: 对，他就是不想聘用我。
2: 换了一个又一个舞蹈学校后，秋妹并没有学到过硬的技术，也没有像舞蹈学校承诺的那样找到一份工作。过往的经历让她对王老师也满是猜疑。王老师会和以前的老师一样吗？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然后到了学校以后，哎，看到了王老师了，他在上课，确实是在上课。王老师也没有说丢下手里的工作，然后就过来招待我呀，给我介绍啊，他没有这么做，他不会像别的老师这么做，停下课就过来跟学生这样，然后他就让我就坐在教室，看了上课，我就在那细心的看了一个半小时一节课。他对每一个学生他那个技术方面安全都做得很到位，学生只要有一个技巧不会啊，哪怕老师他做个10遍20遍，他一直会给学生示范到学生他学会了，学生老师才离开身边。他一直在边上护着我，就说这个老师才真正是我想要的那种保护学生的。
1: 可是学费要38800，你只带了5000块呀。
0: 我下课了嘛，下课老师就过来，然后就跟我说学，然后5000块，我说我只带了5000块学，我说那不我就学一个月的吧，他们那个一个月的学费是6800，6800，我说要不我就先学一个月的，我又怕像以前那样就怕被骗，心里很抵触了这个方面。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问我的意向是什么，我说我以后还是想当舞蹈老师，想空舞老师，然后我就把5000块钱交进去了。交进去的话，我说剩下的学费我到后面再交也可以。
1: 但这样是可以的吗？因为我觉得至少有99%的培训班应该是不能这样吧，就得先交钱呀。
0: 也可以按就是你交了5000-5000-6000块钱，你就像一个月，你如果没有不想学了，你就直接走了。但是王老师他直接给我把钱就偷偷刷了。
1: 哦，他帮你交了剩下的钱。
0: 对，剩下的3万多块钱。
1: 你刚刚说到他帮你刷3万块钱的时候，你的眼里突然有泪光。
0: 对，我就很感激这个人，我就觉得他就是我人生的一种转折点。因为我经历的社会太多了，我只要对我有一丝的帮忙，一丝的帮助，我就存心的很感激人家，真诚的就会想以任何的方式，以后我要好好报答这个人，一定要好好感谢他。哪怕我以后的经济不管怎么样，但是我的心一直存在感激。
1: 就是来自一个陌生人的善意。因为开培训学校还有当培训老师，那是要赚钱的呀。那也就是说他不仅没赚啥钱，还帮你刷了这个3万多块钱的学费。
0: 对，他帮我偷偷的刷了。我不知道他是出自什么样的心理，也可能是我走这条路走得太
1: 感动他了，
0: 太多坎坷了。他就说你有钱了你再还。我说我怕我还不起这个学费太多了，我怕我又学不会，学不好半途就放弃了。他说不会，你把你心交给我，你人交给我，你来到这里，你只要是在我手里，你一定能学好，我一定能把你教出来。他就给我这样的承诺。
2: 3万多块钱的学费对秋妹来说，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人情，也是一份莫大的支持，让他直到现在依然念念不忘。2017年，秋妹因为家里的一些变故，不得不中断学习，离开嘉兴。2年前，和秋妹一直有联系的王老师突然失联了。节目开始的视频里，秋妹在搬家途中前往嘉兴，就是去寻找王老师的去向。

0: 行了，我拿给他吃。然后他那个司机又从中拿了一个好西瓜给我扛回去，哎呀好高兴啊，我就给他鞠躬说谢谢。我们邻居也给过饭吃，最后面才是到了外婆家，走路去的，走了不知走了几十公里，然后外婆听了
1: 感激的。而且也正是因为你童年这段经历哈，让你长大之后哈，更想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因为那段时间你可以说是没有童年，就承担了一个小孩根本不应该承担的事情。
0: 对，
1: 这个王老师哈，他是一个培训机构的老师，并不是那种大人呢把那个小孩子从小看惯那个老师。他当时为什么要对秋妹这么好啊？又是请吃饭，而且还帮交学费，然后还帮他交住宿费。
2: 我大胆的猜测一下吧，可能王老师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跟秋妹姐有过相同的经历。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吗，可能是淋过雨的人懂得会为其他人来撑伞。
3: 我觉得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人。我相信啊，在座的可能不光是我们真的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位王老师。
1: 那这位王老师我们有没有找到他呢？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视频。
4: 喂，你好，请问是王文斌老师吗？
5: 啊，对。
4: 啊，你好，我们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的。
5: 啊，
4: 王老师是这样的，您还记得您在嘉兴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叫秋妹吗？
5: 我记得。
4: 是这样，我们呢是受到秋妹的委托，然后呢您当时帮她垫付过学费，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她想当面的感谢您。您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5: 等一下，
4: 啊。

0: 王老师是这样的，您还记得您在嘉兴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叫秋妹吗？
1: 我记得。
0: 是这样，我们呢是受到秋妹的委托，然后呢您当时帮她垫付过学费，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她想当面的感谢您。您的想法是怎么样呢？
1: 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对，这句话能不能？行，我找人帮忙。
0: 哎，王老师。您比较忙是吧？
1: 对，我有一点事情。
0: 您现在是在上海是吗？
1: 是的。
0: 我们呢是受到秋妹的委托，您当时呢帮她垫付了学费，对她的帮助也很大，然后呢她想当面的谢谢您。
1: 不用，只要他过得好就行了。就是他带的就很多孩子也很不容易，希望他的生活嘛，肯定是越来越好，我就很开心了。我现在上海店就刚刚开业，就特别的忙，然后确实也抽不开身，就是我还有课，然后先不跟你们多说了，谢谢啊，不好意思啊。
2: 在电话里，燕林几次和王老师表达了秋妹想当面表达感谢的心愿。王老师都委婉地拒绝了。为了实现秋妹的重逢心愿，燕林决定前往上海和王老师当面沟通。
0: 你好，我想问一下，商场里有一个空中舞蹈学校吗？
3: 在楼上。
0: 有哈，几楼啊？
3: 4楼还是？
0: 4楼。
4: 有点恐高。
0: 4楼这里是正在装修啊，怎么看都不像有啊。这里还正在施工。是这儿吧？您好，
5: 你好，
0: 你好，我想问一下，王文斌老师是在这儿吗？
5: 以前的齐山老师，要是我们学不会啊，学不好，跳不好，他就会骂你，会打你，会拿，比如说他手上有什么东西，一个砖块啊，练功的砖块，就直接扔过去砸你，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呀？这么简单的动作学不好，然后我们就会紧张害怕，就反而有这种心理压力，就会学不好。

0: 但是王文斌老师的话，他不会。一开始我是抵触的，我是很害怕，心里面就有这个芥蒂，就害怕他也是跟曾经一样那种过往，会那些老师会凶啊。但是他不会，如果你做错了，他就笑，他会以笑很温柔的笑笑出来，他就笑得很灿烂的那种，就跟孩子一样笑出来。哎，他一笑，我心就放下了，然后他就再重新分解，再示范一次给你看。示范出你做成功了，他才离开，一直在旁边保护着你，就怕你受伤。
1: 其实，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很幸运碰到了王老师这样一个人。那跟他学了多久呢？
0: 我跟他学了半年。
1: 那走之前有跟王老师告别吗？
0: 没有告别。
1: 没有啊？
0: 没有。
1: 那他知道你走吗？
0: 不知道。
1: 他不知道你没跟他，为什么不跟他说呢？不是说
0: 因为那时候走是很正常的回家嘛，很正常的那种回家，没有说告别我以后不来了，没有这么说。
1: 那回家之后是发生了什么让你决定不去的呢？
0: 因为是家里面发生了很多事啊，然后舅舅生病啊，然后外婆又生病啊，就要带孩子啊，培养孩子，孩子要上学，陪孩子上学了，然后家事也比较多，就先放弃，暂时放下。我就想陪孩子陪伴到高中了，他们就独立了嘛，我就不用带了，我就可以继续学习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1: 那后来把钱还给王老师了。

0: 陪孩子上学了，然后家事也比较多，就先放弃，暂时放下。我就在想，孩子陪伴到高中了，他们就独立了嘛，我就不用带了，我就可以继续学习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1: 那后来把钱还给王老师了吗？
0: 没有，
1: 还有联系的时候没有？
0: 还有，还没有，我才还了一万多块钱。
1: 还了一万多块钱，但后来他也没找你要过吗？
0: 他没找我要过。
1: 所以他给你带来的不仅仅是说教你空中舞蹈，他的这份温暖其实给了你心里很大的动力，不仅仅是在梦想方面的啊，还有生活呀其他方面。就是如果有人对你好的时候，你就会相信，去相信这个世界上的美好，相信我们生活中会有更多的幸运发生，相信我能坚持下去，就是他给了你这份相信。那接下来这位王老师哈，他会不会来到现场呢？我们先来看下一段视频。
2: 太厉害了，能在空中飞来飞去，哇！
3: 在上海的舞蹈学校，燕林终于见到了正在给学员上课的王老师。
2: 您是王文斌老师吗？
3: 见到王老师后，燕林没有马上和王老师说秋妹的事，而是先聊起来空中舞蹈。对于空中舞蹈，燕林一直跃跃欲试。在王老师的指导下，完全零基础的燕林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2: 我刚才在外面看了，特别厉害啊，就这么一块布，然后就能在空中飞起来转起来。
4: 其实上面是有那个旋转的那个旋转器的，所以它才能可以转起来的。
2: 能教教我吗？我如果零基础可以吗？
4: 可以的，没问题。
5: 就是我们就是把脚踩在上面，对，踩在上面的时候，我们把手就对你抓着这里的手往上滑上去，
2: 滑到底。
5: 好，然后我们脚蹬起来的时候，把我们的身体手臂用力抬起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的腿往前侧拿出去，把我们的右腿然后放在我们的右边，左边抽卡住它，
2: 跨出来，
5: 对，可以做一个这个动作。回来怎么回？我们还是一样，坐下来，对，坐下来。
2: 然后脚就着地，
5: 对，
2: 勾住，
5: 好，
2: 然后手
5: 慢一点啊，手往上，
2: 好，
5: 起身，
2: 这样最高，
5: 对，好，起，核心，对，好，先稳住，手往上走一点，
2: 对，
5: 对，
2: 好，拿到这儿来，
5: 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对，脚往右侧滑出来，卡左腰，对，卡出去，再卡一点，左脚往前，前蹬，好，膝盖绷直，对。对，保持核心。其实它这个可以自转的，就是说，对，它上面是可以转的。

0: 的，你可以把左手放开，左手放掉。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有名师的指导。
0: 一号再抓手，
1: 我就会了。
0: 然后再蹲下来，对，蹲蹲蹲蹲，慢一点，对，好下。哇。
2: 和燕林聊起来空中舞蹈后，王老师也回忆了自己以前学习空中舞蹈的经历。那么，王老师自己学习的经历和他帮助秋妹有关吗？王老师当时帮助秋妹的初衷究竟是什么呢？
3: 其实我在网上呢也看到过您一些视频，父母都是建筑工人，然后您就是在工地上自己练习空中舞蹈啊。
0: 对呀、就是其实我爸妈就是想让我跟着他们一样去做建筑嘛，然后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然后我就不顾他们的反对去坚持我自己的梦想。所以说在这方面我就好像在秋妹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一样，所以我很想去帮助她。
2: 王老师告诉燕林，自己和秋妹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秋妹感同身受，帮助秋妹就像帮助自己一样，并没有想到秋妹会一直记在心里。对于秋妹的重逢心愿，王老师最终会接受吗？
4: 有几年没有见面了？
5: 六年。
4: 哦，已经有整整六年没有见面了。
5: 对。
4: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吧。
5: 好，
4: 这边请。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5: 他应该是我人生看到希望的一个转折点。我就很感激这个人，一丝的帮忙，一丝的帮助，存心的很感激人家。

0: 谢谢你。
1: 没事。主持人好，
2: 欢迎王老师来到节目现场。刚刚秋妹挺能说的，怎么现在好像一见到王老师特别的内向紧张？
1: 没有，其实秋妹这个学生啊，是我就是教了这么多年下来就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人。因为当时他来的时候，然后我当时知道他是一个离异的，他带了几个小孩子，三个小孩子，然后背着一大堆行李。就是他这个人吧，就是他的心很纯善，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他还是保持着一颗童心一样的感觉，就是没有任何的坏心思，然后也就是给大家就是带来一种就是很乐观然后积极向上的一种感觉。就是对他每天就带一个饭盒，然后几个小孩子和他一起在那里吃那个青菜。我说你这个人就没有油水，我说你这个人吃得下吗？然后就对的，是这样子的。
2: 也是被他的这种执着给感动了。
1: 确实，就是有的时候，所以我就会叫他们我们一起吃饭这样子的。
2: 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多大？
1: 20出头。
2: 20出头一点。不过那个时候你是收入很高吗？
1: 其实作为一个舞蹈老师，一个月可能正常的收入在10000多到，对，两，有的好一点的可能就有2万这样子的。
2: 那拿出来一下拿了这么多钱，又去给他住，又去供他吃，又供他学，那也是为什么？
1: 其实我很想去，就是去帮助我想要帮助的人，挺想帮助他的。当时借给他的时候也没有想太多。
3: 等孩子大一点，我还要继续跟老师好好学习。
1: 可以，
3: 我一定要完成自己的梦想。
1: 可以的，没问题。
3: 好，
1: 嗯，
3: 谢谢老师。
1: 没事。
3: 因为这么多年没有找到老师，然后我就工作，然后一点存钱，我现在存够了，我就想找老师把钱还给老师。
4: 在嘉兴的舞蹈学校，秋妹只交了5000块钱的学费，其余的30000多块都是王老师帮忙垫付的。秋妹之后陆续还给王老师10000多块钱，还有20000块钱一直没有还。尽管要抚养四个孩子，经济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但在见到王老师后，秋妹坚持把这几年攒的20000块钱还给王老师。王老师没有收秋妹的钱，他希望秋妹安心抚养孩子长大，合适的时候再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值得期待，每一个坚持梦想的人都值得被尊重。秋妹和王老师都曾经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坚持，祝福他们，也祝福每一个追梦的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6: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40多喊爷爷，
7: 上街也是都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5: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8: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5: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9: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8: 对，
9: 一举两得。
8: 一举两得。
5: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10: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察。
12: 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11: 有点气人吧。
13: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14: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10: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啊，您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孙林。
5: 孙林，副主任医师，中药学中药师，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10: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的。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12: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10: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12: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10: 你会？
11: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8: 啊，就是比较苍老。
10: 对，就是苍老。
8: 对。
5: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10: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8: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11: 虚，身体虚。
8: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11: 淤堵，
8: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11: 血虚，肝肾虚。
8: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10: 对，
8: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10: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8: 对，营养上不去，
10: 它没有营养了。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8: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10: 肝
8: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5: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1: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7: 我现在58岁，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有58岁。
8: 你看
7: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10: 您来到孙老师这儿来，您受累好不好？
8: 好的，
10: 来到这边
8: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11: 啊，
8: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
0: 淤血之后所导致的。
15: 嗯，
0: 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哎，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它后边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1: 对，这
0: 还是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哎，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眼到头顶的，哎，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
12: 对，
0: 对吧？哎，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3: 都有。
0: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16: 肾虚，
0: 哎，肝肾亏虚，
16: 对。

0: 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2: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2: 六味药，
4: 听过两位，
1: 咱俩一样，
4: 是不是？
2: 哎呦，这都没听过。
1: 何首乌、当归，
4: 对对。
2: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有口福。
4: 怎么讲？
2: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了。哇，
4: 好，
2: 来尝一尝，
3: 可以尝一尝。
2: 来来来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来来来来，
4: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1: 一股中药味儿。
4: 对。有一种中药味的，
3: 对，浓浓的中药味，
4: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2: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4: 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1: 还挺好喝的。
4: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1: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3: 它叫回甘。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4: 对，
3: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
2: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3: 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经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石菖蒲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1: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5: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3: 您的这个
5: 能变黑呢？对，
3: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
5: 有效果哈。
3: 就是最起码是说黑头发占多，是可以的，
5: 肯定有变化是吧？
3: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对。

0: 虚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2: 对，
1: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2: 虚呢，
1: 虚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2: 虚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啊，也就是
1: 情绪呗。
2: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五子胥过韶关，
1: 嗯，
2: 一夜愁白了头，
1: 嗯，
2: 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听过，听过。
2: 除了五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 是闯王李自成，
1: 啊，小李呀，
2: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自成当时的时候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
1: 嗯，
2: 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 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1: 白了头，
2: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1: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嘛，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2: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但是，就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 焦虑啊，就压力很大，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3: 我还真有过，
2: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 头发不就变白了吗？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1: 对，
2: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2: 哎，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
1: 嗯，
2: 一共呢只有四味药。
1: 嗯，
2: 第一个呢是莫汗莲。
1: 一个是生百叶，
4: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
3: 嗯，
1: 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3: 嗯，
4: 说到这四味啊，各位，这四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
2: 哎，
4: 你
1: 拿到现场来，
4: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3: 好的，
4: 来来来，
1: 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尝一尝，尝一尝，
2: 来来来。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口感很，对，没有中药味儿。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3: 是，
2: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
1: 嗯，
2: 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4: 乌发素，
2: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 白转黑，变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4: 桑葚这么好，
2: 哎，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莫汗莲，莫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
1: 嗯，
2: 就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 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这个吗？
3: 对，
2: 所以叫莫汗莲。
4: 哦，
2: 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
1: 哎呦，
2: 桑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的。
4: 哦，
2: 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 头发它就不白了，
4: 是是是。
2: 嗯，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哎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
3: 嗯，
2: 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0: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对，一举两得，一举两得。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莫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 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

0: 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啊，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2: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2: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2: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2: 而虚呢
1: 怎么样？
2: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

0: 但是得坚持。
1: 行。
2: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这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为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哪的呀都黑，哎，太闹心了。
4: 哇，您这跟小片里面可是判若两人啊。
3: 大家好，我叫张杰。
4: 就是您现在这个发质从原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需要多长时间，用了多久呢？
3: 半年吧。在半年以前的时候吧，整个头发前面全都是白的，就是后头染的有一点是黑，
4: 就是头顶还有一点点，但是已经不是白色了，已经感觉在往黑的转变的这个颜色，有点说灰色了。
3: 是的，就是个别的地方你看零星的，哎，有这么几个白的了，
4: 里面还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已经黑了。
3: 是的，
4: 这就是你用了6个月的这个方法，是不是？
3: 是的。
4: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能看得到，就零星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黑了。但这边很好，哎，这边都已经黑了，你看
3: 都变过来了，是吧？
4: 所以它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对不对？
3: 对对对。
4: 你看这边就几乎很好。
5: 像他的这种白发程度呢，就是典型的由于气血亏虚之后所导致的。那么通过白转黑方法的这个调理呢，现在恢复成这样，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的，而且他这种情况在我们白转黑方法当中不是个例，很多人甚至比他严重的恢复的都非常好。继续坚持往下用的话，效果会越来越好，到时候呢会看起来满头都是这个黑发是没有问题的。
3: 我希望大家看着我的白头发都变黑了，也都和我一样告别白头发，以后啊都是黑头发，像我一样用这个好的方法白发变黑发。谢谢。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6: 我叫郭占虚，今年50，36-37开始是白的，刚开始的就从两个鬓角，后来以后呢，哎，我就看到这个头顶开始白，后来再接一年多点吧，整个头你看基本上都白了，黑头发很少很少了。出去了玩去了，好多抱小孩的一跟你说话喊爷爷，你说我还不到50呢，老师40多喊爷爷，但你怎么解释给你解释不清楚啊，对吧？关键你白头发给都说你年龄大，这个染光剂特别刺鼻，染完了以后看他眼睛都疼，所以后来我都不染了，哎，白就白吧，很快这头发都白了都。你看我用1个半月真的见效了，你看原来两个鬓角白得特别厉害，现在你看都黑了，你看还有头顶，你看这可不是染的好，真的有效。这一会儿还有都白的，但是也轻多了，原来这都白了了，黑多了，现在你看真不是染的，我估计再用2个月完全就变黑了就。我现在又用了1个多月，你看白头发更少了，几乎没有了。
4: 欢迎
6: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4: 难怪您这么高兴，刚才我们看完那个小片，跟您现在的确是变化特别大。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是怎么变黑的头发？
6: 我这个头发是变黑的，是用了咱们这个方法。慢慢的就变黑了，我用了还不到。

0: 两个月的，顶住效果了。你看现在，基本上白头发少了，
1: 你得多点。
2: 那您现在就是几乎全头啊，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来，郭大哥，咱回头看后面全部都已经黑了。整个这一个状态，咱们用了多久？你说刚才说两个月以后就有开始有效果了，
0: 现在不到半年吧。
2: 不到半年，
0: 对，两个月以前呢，我录了一个视频，就这个地方，哎，还有点白的。到现在你看，不，基本上就没那么白的了。
2: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六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0: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2: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0: 对
2: 了，
3: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淤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0: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2: 有气势，有气势。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5: 我叫曹美英，今年60岁了。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我发现我的头发就开始白了，因为当时工作也忙，孩子也小，家务事儿也多，所以呢，我心里头也操心着呢。几年下来，头发几乎全都白了，而且吧又显得老。你瞧我这个头发，如果一打散的话，人呐就显得更憔悴。我的头发呢主要是从头顶开始全都是白的，还有包括这个后顶以及啊我这个边上啊两边，所以我一般啊都不放下来。后来我就开始染发，可是这个染发这个呢，因为是化学成分，对我这个头不行，过敏。我每次染一次，我这个脑袋都刺得受不了，所以我就再也就不染了。而且有时候确实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可是我没办法呀，我就是特别羡慕我这个岁数的人，头发都是黑的，该多好啊！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看了小片以后，我觉得今天您的气色非常非常好，哎。
5: 对。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他介绍我用这个白发转黑的方法。嗯，两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头发根儿里头啊，它是按照那个头发根一点一点慢慢变黑的。嗯，4个多月以后呢，基本上就成这样了。
2: 哦，这是用了多久的以后的一个效果呢？
5: 已经用了1年多了。
2: 一年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哎，来看一下。嗯，几乎没有了，阿姨。
5: 鬓角
2: 有那么一点点。
5: 对对对，还是有两根。
2: 嗯，这已经好了很多。这边我看看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些白发，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外面一层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些白发，
5: 有几根。
2: 发梢这边看起来好像稍微明显一点。嗯，哎，那发梢这边为什么现在
5: 发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对那个染发是过敏的，所以我得慢慢的抑制下来才行。
2: 明白了，就是头发根变黑了以后，一点点长下来，顺下来。
5: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您从不染发。
5: 不染不染。用了这个白发转黑发这个方法以后，我特别满意，精神头也好了，而且吧，我感觉到它这个方法是安全，效果特别明显。
3: 它这个就是典型的由于干预之后所导致的。所以它是经过了情志的这个调理，再加上白转黑方法的一个调理，不仅说性格开朗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头发梢的这个白发一点一点的被剪掉之后，那整个头发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坚持用下去只会让你更加年轻。
2: 好，也祝您越来越美丽，谢谢您阿姨。
5: 谢谢。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1: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吉林如何以双向开放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一城一花皆美景，一步一景皆风情，吉林如何以花为景，以景寄情，在芳菲满盈的初夏时节留住黑土地独有的浪漫风光与悠然韵味。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在即，吉林如何以书为媒，以文聚力，推动文脉传承，让全民阅读深入人心，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工业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如今以长春为核心，联动吉林、四平、辽源等地，一幅核心引领、多点支撑、链式协同的工业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工业动能。
1: 在四平长春共建汽车产业园内，吉林华凯比克西线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繁忙，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自2021年落地以来，企业快速嵌入一汽供应链，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成功纳入长春都市圈100公里配套圈层。而在一通经济开发区，盛赫科技乘用车破窗器、宏盛绿电低温锂离子电池等项目正在加速落地，依托长春半小时经济圈优势，实现人才物流高效联动，补齐了汽车产业链配套短板。
2: 我们依托长春都市圈建设，与一汽解放、富盛集团等长春头部车企及零部件企业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
3: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搭建四平、长春、一汽三方沟通机制和产学研对接平台，细化长春研发加四平制造的分工定位，探索链主带配套的招商模式，持续做好要素保障，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融合发展。
1: 辽源市锚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赛道，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深度对接一汽产业链配套需求，重点布局动力电池、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等关键领域。目前已签约入驻的工业企业及各类服务机构有36户，入驻率超过80%。作为首批落户的新能源企业，辽源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2D、3D 盖板玻璃研发、生产与销售，填补区域高端车载玻璃产业化空白。
4: 生产端呢，搭建自动化产线，实现从玻璃裁切到成品检测全程可控，供应链与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

0: 这个深度协同，保障交付和成本优势。
1: 四平、辽源的产业实践，正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工业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核心城市，长春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区域工业联动发展，抱团提质。
2: 依托中国仪器链主引领优势，全面摸清四市汽车产业链基础，搭建跨市对接平台，我们建立了四市沟通协调机制。部分企业已成功进入仪器一二级配套体系。
1: 十五五开局起步，吉林紧紧围绕汽车、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光电信息等八个重点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配套，进一步放大都市圈协同效应。
3: 2026年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规划一张图，聚焦产业一条链，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四市优势互补，形成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集群生态，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坚实的工业力量。
4: 交通先行之密内外路网，政务服务打破地域壁垒，高频事项圈内通办，民生服务同城共享。从一座城到一个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正多点发力，全面提速，以交通互联、产业共兴、政务通办、文旅融合为抓手，由地理相连迈向功能相融、资源共享、发展共融，以一体化协同之力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通勤圈、产业圈、生活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正在加速从规划走进现实，成为我们同城生活的新入口。先说产业圈，关键词强。一汽龙头牵引四平的转向节、底盘节差直攻长春总装线，形成核心城市抓终端、配套城市强协同的分工格局。汽车、卫星、碳纤维、氢能、现代农业多城协同打造的一个个重大项目，有前景，有竞争力。再说通勤圈，关键词缩。一小时通勤圈让长春、吉林、四平、辽源之间时间成本大幅降低，高速公路、高铁、机场扩建等项目让人员往来更便捷，物流运行更高效。还有生活圈，关键词破。首批92项圈内通办事项正式落地，社保、医保、公积金跨城通办，办事像在同一个城区般便利。今年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全面实施的起步之年，722个重大项目正加速落地，无数劳动者用双手把规划图变成施工图、实景图，都市圈每前进一步都是劳动创造价值的生动注脚。
4: 五月的吉林是一场不间断的繁花接力赛，接续演绎着北国独有的浪漫与热烈。长春伊通河畔杏花纷飞，粉白花瓣铺就梦幻花境，吉林市滨江路榆叶梅与丁香竞相开放，香气萦绕街巷。沿边的金达莱开得奔放热烈，与朝鲜族民居相映成趣。白山松林雪村的梨花在山水间绽放素雅之美。花开有时，盛景难遇，不妨走进吉林的花海，在花香中感受黑土地的蓬勃生机，邂逅独属于这里的诗意与美好。

初夏时节，暑气未盛，清风宜人，吉林省全域繁花竞相盛放，绘就一幅灵动秀美的北国花景图。不同品类的鲜花各展风姿，色彩缤纷，错落交织，馥郁花香随风飘散，浸润整座城，整片山野。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吉林将自然风光与烂漫繁花相融，形成独具特色的初夏风光。各地花海景致不仅美化了人居环境，更成为文旅休闲的特色景致。漫步花间小径，看繁花摇曳，听清风徐徐，在吉林的悠悠初夏里，静赏花开盛景，邂逅独属于北国的温柔与明媚。

0: 明天第三届东北图书教育博览会将在长春拉开帷幕，目前展区陈列布置工作已接近尾声。本届书博会期间将举办多场好书推荐活动，其中吉林人民出版社将携手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设立红色专题数字阅读体验空间，为展会注入深厚精神底蕴与鲜明吉林文化底色。
1: 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一批几版红色精品佳作将精彩亮相。重点推出的两部作品《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编选》与《我的爷爷杨靖宇》是深耕东北抗联历史、活化红色文化的匠心之作。《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编选》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救国时报》及早期《救国报》为核心，通过《山河破碎》《正义之声》《同仇敌忾》等板块，系统梳理海外报刊中东北抗战的珍贵报道，还原跨越重洋的抗日呐喊，为研究东北抗联历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史料。我的爷爷杨靖宇则以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口述为核心，从家族记忆视角切入，追溯杨靖宇将军从年少立志到投身革命，直至在冰天雪地中壮烈殉国的革命历程，生动再现了他百折不挠、以身许国的钢铁意志与赤子情怀。
2: 在书博会的现场，我们设置了专题展台，并推出沉浸式的红色体验活动，可以现场收听有声读物，在当年抗战回响中身临其境。我的爷爷杨靖宇则将举办签名售书活动。
3: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孟凡涛是伊通满族自治县西尾国有林场的一位基层护林员，他19年如一日，以山为家，以林为伴，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绿水青山。
4: 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孟凡涛始终坚守护林一线，每天穿梭在崎岖山道、杂草林间排查火险，管护幼林。
5: 记得有一次我在巡护过程中发现一处火点，当时心里非常非常着急，我立马就把衣服脱了，进入火场开始扑救，也不管衣服说被那个火星的火点呢烧不烧出洞了，心里就是想把这个火势控制住。
4: 巡山护林之余，孟凡涛还经常走村入户，普及护林防火知识，讲解林业法规，带动周边群众树立起爱林护林意识。
6: 这老百姓吧，这意识也都上来了，不让点钱吧，也没人点。
4: 工作中，孟凡涛主动钻研科学育林，年年踏查林地，精细把控苗木栽植、抚育管护全流程，学习现代迎林技术，让辖区荒山逐步披上绿装，林木成活率与绿化面积稳步提升。
7: 无论是防火巡护还是造林绿化，都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林人的初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3: 为满足事业单位用人需求，延吉市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公告如下。
8: 招聘计划，此次延吉市59家事业单位提供213个岗位，计划招聘325名工作人员，其中教育系统242人，卫生系统63人，其他系统20人。报名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截止时间均为2026年5月12日。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

0: 是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范围为2026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具备资格条件的考生需登录指定网站，按系统提示注册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5月14号9点至2026年5月20号15点。
1: 风云浅夏，繁花盛开，吉林大地处处生机盎然。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多彩夏日，邂逅大美吉林的烂漫。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我有两个消息啊，一喜一忧，你想先听哪个？
1: 赶紧说。
0: 一个是省二杆的竞标时间下来了，就在下个星期。
1: 这个。

0: 知道。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小陈做了几次化疗，头发掉了不少，你得做个心理准备，你要见着他，表情别太严肃，开心点儿。

你真的好好劝劝他。我都听说了，癌症不可怕，可以治，只要他配合治疗，再缓个十几二十年没有问题。但他就是不听啊！我都打听了，现在国外有好几种药都特别有效，我已经找人给我弄去了。到时候我们都试试，我就不信他妈这病治不好了。你真的好好劝劝他，你让他看看自己熟人，他好好看看，没文化还不听话。

0: 样子啊？不是，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1: 新发型不错啊，
0: 我觉得也挺好的。来来，进进进。
1: 冯老板回来给你带点特产。
0: 来，周倩，来接一下。坐，坐呀。
2: 中午好，观众朋友。
3: 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三十分。
1: 你为什么不去住院？
0: 我为什么要住院啊？我以为这些片片消气也就算了，你也信啊？这都是骗人的，我扔了啊！我都跟周倩商量好了，等你回来，我就带她去马尔代夫。我从旅行社带了好多资料。哎，你就看这个，这海，见过这么蓝的海吗？湛蓝湛蓝的，多漂亮！还有这个，白沙滩，我听去那儿旅游的人都跟我说，他们就会把这沙子带回来。
1: 老师，
0: 哎，准备好了瓶，我也装沙子回来。哎，你要不要考虑跟我们一块儿去？
1: 我去干嘛呀？给你们当电灯泡啊？
0: 也行，那我就给你带沙子回来。放心，到那儿我就给你寄明信片，行吗？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1: 练练。
0: 事我得麻烦你，帮我找个律师呗。我想提前立个遗嘱。
1: 别闹！我看小陈精神还不错，你把他照顾得挺好的，辛苦你了这段时间。
4: 徐总，我要加钱。
1: 加多少？
4: 你看到小陈的样子了？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一直吐，根本吃不下去饭，头发也是一把一把一把的掉。我就是这么看着他一步一步离死越来越近，我就是这么煎熬着的，每一天。你说，你说我该加多少钱？
1: 我给你加一倍。
4: 我演不下去了。
1: 你别这样，你再帮我撑一段时间，我给你加两倍。

0: 你要多少钱我都嫁给你。
1: 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0: 我有什么举什么重，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其实这个钢厂也是小陈的梦想，我每天就在跟时间赛跑，虽然我知道最后他不见得能看得到，我只要他开心，不管是什么我都想给他。
1: 你这样做你就是为了让自己好受点吧。
0: 其实不管我做什么，我这辈子永远都对不起他。

0: 我刚接了个电话，之前投简历的那家英国公司给我回信了，说要跟我见一面，安排在下个月上海。
1: 你还是给自己找了个洋主子。
0: 这话说的，咱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再说我也不会马上去的，我等到竞标结束之后才去。
1: 慌什么呀，我也不会拦着你。我知道早晚都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我是接受的。
0: 你别这样，别总是什么都能接受。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可以告诉我。
1: 告诉你有什么用？告诉你，你就能不走了吗？
0: 也许呢。你说出来试试。
1: 我呢，对什么都不敢抱有期望，尤其是感情。我在意的，最终都会离开我，所以我不敢要求你，也不想。
2: 笑死了。

0: 胖子，
1: 忙活忙
2: 活。啊，那我们先过去。
3: 哎，好好，哎，
2: 你们。谢谢金总。
4: 哎，徐总。哎
3: 呀，吴总
4: 回来了，这可不少日子。
3: 哎，吴总。
4: 哎呀，够辛苦的吧？
3: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4: 哎呀，找这儿还难吗？你这好多人都知道，听说你带回不少人回来。这怎么着呀？不收肥干了，该收人了。
3: 我也没想到呀，我这趟去沈阳没带什么技术设备回来，反倒带了一群人。但是他们之前都是在沈阳钢厂上班，个个都是人才。您找我什么事儿？哎
4: 呀，小雪，这样我呀，回去想了想，上次这事儿啊，分股份的时候想的不够周到。我说实话，我还是不想跟你分家。确实这件事情做得老大哥，我做得有欠妥的地方，我正式跟你道个歉。还是咱大家在一起一块做生意，这多好啊，是吧？小雪，要不这样，那个，我给老房打个电话，你们俩关系又好，这样，你听他怎么说。喂，喂，哎，老房，我跟小许在一块儿呢，来，你跟他说两句，啊，你说啊。哎呀，你听听，你听他怎么说。
3: 喂，峰哥。
5: 哎，小许啊，你先别说话，
6: 大姐，
5: 先听我说。我老大定好了这个时间打电话，非让我接，让我劝你，明白他的意思。股份我无所谓，
7: 你们呢，爱怎么定你们就怎么定，给我10%，给我1%都行。
5: 哎呀，谁当老大都可以，你们定好了，告诉我一声就行。
7: 哎，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钓鱼呢。哎呀呀，上钩了，上钩，上钩了啊！
5: 不跟你说了。
4: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3: 吴总，哎，我跟您说实话，这个钢厂，我这次必须得拿下它。
8: 慢点，别烫着啊！
3: 这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
8: 大哥，多吃点吧。啊，
9: 您小心。
3: 所以您也别怪我跟您争，跟您抢。我势在必得，不过以后我可以想办法补偿您，行吗？
4: 你打算怎么补呀？
3: 你想怎么补？
10: 需要随时跟我们说啊。
4: 我跟你说，不是
3: 你怎么补都行。这个钢厂，我真的不能让给你。
8: 来来嘞，这个小朋友也多吃两个啊。这儿来了，好嘞，
11: 小心烫，
8: 慢点啊，别烫着啊。

0: 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自己铺。
1: 没事，我来。那天我跟胖子说了我们要去马尔代夫的事儿，他同意了，还说让我们回来的时候给他带礼物呢。所以啊，我不想等了，咱明天就去马尔代夫。
0: 明天？嗯，
1: 我最近发现好多事儿，比如说，我发现肖琪其实挺能干的，我还以为这孙子离了我，一天起码闯十个祸还不带天黑的，谁知道他把安置的事儿办得还挺漂亮，这野猫也把公司的账弄得干干净净的，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重要。再说胖子也回来了，所以啊，咱明天就去马尔代夫。说不用签证，机场买张机票就走了，就跟看电影一样。是的。
2: 你最近这夜校上的怎么样啊？徐半夏让你去的？
3: 这不都是我自己想去的？
2: 这好好的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3: 妈，现在啊，人人都学这个计算机，好不容易才报上的名儿。就我们公司那名片都不用了，现在改用那个网页。然后小苏就在弄这个，他说弄这个能弄出一个全国级别的钢铁交易会。那你说我再不学的话，我不跟人交流不上了，就算不当个弄潮儿，我也不能被浪拍死呀。
2: 最近的觉悟有点高啊。是你们那个小苏教你的吗？
3: 跟你讲个事儿，就那个小苏啊，前两天我在公司的时候看见他盯着屏幕就在那傻笑，哎，我说这是看什么呢？结果谈恋爱了，还说是什么网恋，你说好笑不好笑？网恋谈恋爱那不见面能行吗？
2: 网恋怎么了？网恋是一种思想上的沟通，人家在精神上能够达到一致，起码人家是一路人，你谈那恋爱又比人家好多少？
3: 那谈恋爱他不见面，他能叫爱情吗？
2: 那你说什么是爱情？
3: 反正他得一直陪着我，得天天我看上这么个人，他围着我转吧。
2: 养一只狗好不好？
3: 哎，
2: 对不起，俺妈错了。你认为那爱情啊，那不叫爱情。什么是爱情？生物学上说得很清楚，爱情就是前十分钟的多巴胺，之后呢都是感情，两个人在一起就得有共同的成长，相互的滋养，还要找到彼此的价值。你直接信誓旦旦的说要整改你那个霸王花，跟佟小姐都谈了吗？
3: 准备跟他分了
2: 啊？
3: 你说的对，妈，靠那什么多巴胺坚持不了太久，我忍不了，也改不了他，就这样吧。
2: 哎，你跟我说说呀，怎么回事？
4: 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不可能这样子讲的，我肯定不会。他说他明天早上就要去马尔代夫，我根本劝不了他。
5: 我怎么可能怂恿他呢？我你怎么就不信呢？你们，
1: 你给谁打电话呢？
6: 我给小童打的。咱不是明天就要去马尔代夫吗？我
4: 想是得跟他们说一声。
1: 为什么呀？
4: 我觉得太着急了。
1: 着急吗？
4: 啊，
7: 喂，喂，

0: 喂，
1: 喂，老大，你知道吗？小陈马上就要去马尔代夫了，说是明天就要走，说你答应的。
0: 明天？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去了。
2: 那就让他去吧。
3: 去什么去啊？你们是不是疯了？他现在去就等于是送死。
0: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心愿了。
2: 为什么不答应他呢？
3: 他现在这身体哪都去不了，只能住院。

0: 干什么？
1: 去医院。
0: 我不去，我他妈又没病，我去什么医院啊？干什么？
2: 拿被子裹了，
0: 我
2: 走了。
0: 周全给我叫过来！你这个叛徒！我不去，我不去。
2: 你去不了麻醉大夫，你血量本来太低了。
0: 我不去，
2: 必须去医院。
0: 等我，
2: 废话，
0: 等我回来吗？等我回来，我一定去住。你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去医院。我住他妈一个月行吗？我不去，
3: 先等等我这个。

0: 放心，少说。
1: 伤心却又不能。

0: 老冯，哎，进城了，
1: 大哥。
0: 怎么，天津生活过得不错了？
1: 咱这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聚聚，您坐，您坐。
0: 怎么了？这是出一脑门子汗，来擦擦。谁找你不高兴呢？不是你主子局吗？说吧，什么事儿？
2: 听说你去见许半夏，还答应给人家40%的股份，你把我当什么人？
1: 他问我，我以为你们之前说过了。
2: 这个许半夏可以啊，一声不响的从东北招来百十号人，这事情是明摆着的。人家想一个人独拍这家钢厂，看不出来吗？你竟然去找他，你看他现在嚣张成什么样？上次我们几个人舔着脸去找他了，他怎么对咱们的？给咱好脸色看了吗？
1: 老邱，老邱，您说话咱别阴阳怪气儿。
2: 我没阴阳怪气。
3: 老邱，
0: 我是去找许半夏了，这是钱逼的呀。如果我们仨钱够啊，能够拿去竞标，我何必去找他呢？再说了，如果大家能够合作把这个钢厂拿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吧。看来我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2: 才知道你起不了什么作用。大哥，我这人说话不好听，你别介意。如果你现在还拘着个面，想把所有人都拢在一块儿一碗水端平，没有可能了。你别回头，一会儿一个巴掌，一会儿一个甜枣的，好人都你做了，你含的是我们的心。这些年跟着你，别说拍省二钢了，连省二钢的门我都进不去了。那要这样的话，哎，我也别烦了，我跟冯玉一样，归隐田林算了。
0: 你去呀！哎，老乔，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说这种废话有用吗？你就直说你对钢厂的态度，你想拍不想拍？你不想拍，那我现在走人。哎，我还不跟你这是废话了。
1: 不，消气消气消气，这个咱都是自己人，咱有话啊，心平气和的说，好不好？老乔，
2: 大哥。别着急，你先坐下，咱们聊天呢。
1: 小
2: 先坐，你先坐。
3: 没事，我自己能坐。
2: 大哥，我真的是想跟你把这钢厂拍下来，然后把它做大做强。我这不是着急吗？你看把我给急的，不语无伦次了都。
0: 你说正事吧。
2: 哎，对，说正事呢。
0: 是这样啊，这次竞标是省里选人，说白了就是要看账面上到底有多少现金。你也说了，许半夏从东北弄来百十来号人，这是下了狠心了，把身家性命都赌上了。既然组了这个局，咱就一块能够好好的商量该怎么样的往下走。老冯，要不你先表个态。
1: 之前啊，小许是找过我。我说真的啊，真要是说弄钢厂，我肯定跟着你们。你们是行家呀，但是咱得说说，咱现在得凑多少钱？他现在可不是跟咱去进废钢那个许半夏了。
2: 我给这许半夏

0: 算过一笔账，他那国外进肥钢的那条线一直开着，他是这边挣钱，但是他那边呢，他要扩大生产，我估计他手里撑死了3000万现金，咱再算上他可以从银行高额度的贷点款，1000万，这是4000万。这个人的性格我分析过，他是个扮猪吃老虎的性格，对吧？再给他多打上点，他也就4500万到5000万之间。如果我们手里能够拿出5000万到6000万，这事儿准成。
1: 这一年呢，我也没干活，我就500万，多了真没了。
2: 你能出多少啊？
0: 1700万。
2: 老邱，你觉得你是真能骗了我是吧？1700万，就你那开平厂的流水都不止这个数。你要不想多出，你就直说。
0: 大哥，连你都说了那是流水啊！这些年我这厂子上上下下更新设备，花了2000多万，这你都看见了。还有人工啊、杂费，这都是钱啊！我真的，我是把货的预付款我都给你加上了，才凑出这1700万来。
2: 老房子到了头了，他的情况咱们也知道。你如果再不加把劲儿，老邱，这个事儿就应了你那句话，那就算黄了。
1: 老邱，你再想想办法，真的。实在不行，你跟我一样，你把厂子卖了。
0: 说什么呢？卖什么厂啊？我还没离婚呢。大哥，你真的你要信我，我现在对天发誓，真的，我真是没钱了。我要有钱，我全掏出来。要不然这么着，我去问魔老，看他手里还有多少钱，有多少我拿多少，我出2000万。你总得给我留点钱吧，我孩子还在英国上学，我得给他留点生活费吧。没了。
2: 你可真是求必亮。
0: 不是，没了。
2: 那你那意思，就剩下的窟窿就我补了呗？行，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大哥的，就这么定了。剩下这3000多万，不想办法，就是拼了命，我也把他给弄来。
0: 大哥，跟着你。

周总，能聊两句吗？好，有事儿啊。今天我又把小陈送医院去了，估计时间不多了。你也知道老大跟小陈的关系，我是真害怕。 小陈走了，老大会受不了。我早看出来了，我老大喜欢你。他这次从东北回来，明显看着比以前软多了。他以前什么样？从小过得就苦，他妈走得早。 他爸也不待见他，所以很小就搬出去了。幸亏遇到了小陈，两个人相依为命，把该吃的苦都吃了。所以你必须对他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我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才后悔没陪他好好旅个游，好好疯一把。现在只能用这种自私的方式把他留下来。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离开了才知道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0: 怎么样？有好转吗？
1: 遗传来的血液病，发病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一句话说不清楚。虽然现在医学比较发达，但是面对他这种家族式的功能性缺陷，还是无能为力。我给你倒杯水。
0: 那还有多久啊？
1: 你这个问题，作为医生没法说。据我的经验，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小陈他还很年轻，我看他精神状态不错，但是你要做好准备。
0: 这么多年，我一直忙着赚钱，赚钱，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给忽略了。那年冬天，我去捡肥膏。就他一个人守着队长，那时候供电没有钱，他什么都没跟我提过，从来都没有怨过我。问他什么，永远都是没事儿，没事儿。都是我害的，都是我害的。

0: 维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像他这种遗传病是避免不了的。要不是那次粘着他过来做检查，结果一定比现在更糟糕。
1: 我上医学院大一那年，我没有解剖课，很多同学不敢下刀，要不然就是一下刀一个月吃不下饭。但是我没有，因为我知道人死了他只剩下一身肉了，所以我们活着的就应该好好活下去。

徐总，你回去吧，这里我看着。没事儿。

0: 关键是这些细节，先别说了，等我回去再说。
1: 每一个文本都要落实。哎呀，高会长，
0: 你好，
1: 吴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久没见了，
0: 可不是吗？
1: 有什么大事啊？
0: 还劳您大驾光临。哎呀，真是打扰高会长了。高会长，那个我过来啊，就是关于这个沈二刚竞标，谢谢，竞标的这个事儿，我想能跟您请教请教。
1: 这沈二刚竞标啊，条文规定的很清楚，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对接。哎，让小张给你介绍。
0: 不不，那就不用了。哎呀，我之所以这么冒昧的跑过来，这有些事情我是想跟您面谈。
1: 吴总，不好意思啊，我5分钟之后啊，还得出去一下。
0: 那我抓紧，就是沈二刚竞标这个事儿。
2: 我还是想跟您商量商量。这件事情呢，就是公平公正，咱们私下不太方便再说什么了。
0: 对对对对，那个，高会长，您看，高长，听说呀，您喜欢喝茶，我呢特意让我云南的一个老朋友搞的普洱，想让您品尝品尝，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您的胃口。 高会长，咱们也是多年的朋友了，您就给我交个底，您告诉我个标的，还有我需要准备多少钱，这样能够顺利的拿下沈二刚。

0: 哎呀，吴总啊，你是想让我犯错误啊？你是希望这个东西在纪委出现呢，还是公安局出现？
1: 高会长，不是这个意思，这真的是我的诚意。高会长，你看，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一个人了，我。
0: 我是头一次，拿回去，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知道，你对这个钢厂是志在必得，别人也一样。老五啊，现在跟原来不一样了。
1: 是是。
0: 现在是市场，是竞争，竞争就得按照竞争的规矩来。是。也许会有人。 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结局，但是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希望你尊重我，也尊重你自己。沈二刚到底花落谁家，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谁能够把它经营好，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5分钟时间到。
1: 对不起，高科长，您真的别生气。对不起，对不起。

0: 喂，高会长。
1: 徐半夏，我希望你在竞标的事情上不要玩任何的花样。
0: 我没有啊。
2: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我希望你以后也不会有。
0: 啊，我将来也不会有，您放心。
1: 还有啊，我提醒你一下，武建设对这次竞标是志在必得。
0: 好。
3: 就这么多了吗？星星厂子里的钱都算上了吗？
4: 算了，吴总。
3: 好了，下去吧。

0: 喂，
1: 吴总啊，我这块有个新情况。
2: 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业内省内公认的龙头老大吴总，武建设。
0: 吴总，
3: 这位是洪经理，美国威达钢铁贸易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
2: 这家公司是刚进中国，但是这势头很猛啊，啊，了不得！
0: 好，好，好！哎呀，幸会啊，洪经理啊，以后还请你多多照顾。
4: 来来，哪里哪里，吴总，哎，就是我高血压，喝不了酒。
0: 属于病人。
3: 洪经理啊，想必你也知道，省里啊要竞拍沈二钢这件事儿呢，我跟吴总啊也参与了。省里的高会长你知道吧？我们吴总亲自立的军令状，高会长当时就表态说，对我们企业那相当有信心。
4: 是是，这次竞标啊，你们可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我们公司初来乍到，刚进江东省。还得多仰仗吴总，多多关照。如果有什么我能帮上二位的，二位尽管开口。
2: 你看，洪经理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不躲躲闪闪了啊。
3: 还真是有点小事儿，想请你帮忙。我们吴总可是答应了，事成之后，我们公司的订单和优惠条件都向你那边倾斜。
4: 这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什么能帮到吴总的？哎呀，
2: 这小事情。
0: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你们之前是不是说到过一个叫赵磊的人？递的简历啊？

0: 起来了，怎么样，陈哥？
1: 来了，
0: 给你带粥来了啊！
1: 哎，一看我穿这身，是不是就真的像个病人？
0: 他们都跟我说了，你好好治疗，肯定会好的。
1: 不管谁跟你说，肯定都是骗你。要不了几周，就有人得伺候我擦屁股。行了，你别忙活了，我不饿，你坐会儿吧，啊。哎呀，不饿。

0: 给你留了笔钱。以后啊，可以回老家开个服装店。你不是喜欢衣服吗？我得让车，再让萧琪给你进货去。他跑的地儿多，门路熟。
1: 我不要你的钱，开店我根本就不会。
0: 开一开就会了，有什么难的？以前的活儿别干了，有风险，对你也不好，你会被他们教坏的。
2: 我根本没有被教坏。
0: 我知道。这钱是我给你的，你留着。我还有钱留给我爹妈。
1: 我不要。
0: 胖子给的钱是胖子的，我是我的。你可千万别告诉胖子我知道这事儿啊，他给你再多钱都还不起你这球。那谢谢你陪我。干嘛呀，我没到时候你塌了个脸，多挣点钱不好吗？
1: 我不要你的钱，我也不要他的。
3: 你把我当什么了？你混蛋你！

0: 我是说，
1: 为什么
0: 万一
1: 明明相爱
0: 我陪不了你了，
1: 到最后还是要分开。
0: 将来你把服装店开起来，
1: 是否
0: 我想想我就高兴。
1: 徘徊在心门，
0: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要身体好，我要跟你一块儿干，这样你以后想起我来就不尽是那些喝酒啊打架什么的。
1: 命运如此安排，
0: 哎，
1: 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
0: 我很小就知道我有今天了。

0: 姐，别跟他们一样叫款儿姐。
1: 妈妈，款儿姐来了！
2: 款儿姐来了。款儿姐，东北回来了。
3: 那么客气啊，还给我们带礼物，谢谢姐姐了吗？
4: 谢谢姐姐。
0: 我爸呢？啊，
2: 老许啊，款儿姐来了。
5: 哎，好。
3: 要说你真会买东西啊，这钢琴进口的声都不一样。好好弹啊，这曲子练好几天了，就想给你听听。
0: 哎，爸，
3: 花姐，对，坐下说话啊。暖暖手。
0: 哦，谢谢。
3: 花姐，听说你要收那个沈二刚啊？沈二刚啊啊！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太了不起了，那可是个大厂。以前倩倩有个表舅就在那儿上班，那一天趾高气扬的啊，下了班都不脱工作服。真是的，你说你们老许家祖坟冒什么青烟了？出了这么一个大厂长。
5: 是。
3: 款儿姐可真能干。款儿姐啊，要说咱们也是一家人啊。以后你这厂办好了，能不能给倩倩她表舅安排个工作啊？他是劳模，又是技术标兵，那人品我也敢保证。
5: 你说完了吗？
3: 怎么了？
5: 我跟他说几句话。
3: 不是，有什么话你就这说呗。
5: 我说这现在弹琴呢，我们到外面去说的。赶紧走走走，去外面，去外面啊！
3: 他表舅。
5: 我知道，我知道。
6: 现在好好弹啊！
0: 您干嘛呀？神神叨叨的。
5: 我就想问你，他们说你从东北来的时候带了100多个人回来，你想干什么？你想明白了吗？
0: 他不是说了吗？我要办钢厂，我招工人啊，那都是我从东北招来的正儿八经的技术员工。他的舅舅什么那些，真不行。您开了点他，别什么人都往这塞，我真伺候不起。
5: 我知道，但是你那钢厂不是还没弄到手吗？你万要是弄不成怎么办？咱可赔不起啊，孩子。
0: 您干嘛呀？我这还没开始干呢，你就泼我冷水啊？
5: 不是泼你冷水，你看你现在生意做得挺好的，你手上那点钱，你过过平常的日子，安安稳稳的不好吗？你怎么非得折腾呢？
0: 爸，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折腾呀？你又不懂，你操什么心呀？我自己会处置好的。
5: 我不懂，那国营二厂以前是国营，那是国家经营，你懂吗？到你手上你能管好？你以前就是一收废品的。
0: 爸，我收废品怎么了？你们吃的喝的不都是我收废品的赚来的钱吗？我要不收废品，我能走到今天吗？你又不懂，少管。
5: 好，哎，这别往那边去了，我知道，我知道。那要这样，我也帮不了你什么。这个你拿着，本来就是你的，赶紧走，别让倩倩他妈看见。啊，赶紧走吧。
7: 哎，十二号病房在哪？
8: 往里走，左转。
9: 有脸吃？
10: 干嘛呀？
9: 就他妈应该给你撞墙了。
10: 还躺两天就好了。
9: 怎么跟你说的？别超载，别超载！你他妈把我话当放屁是吧？
10: 没超载。
9: 你还没超载？
10: 好，我就跳了那么一点点，以前大家不都这么干吗？
9: 你还嘴硬？
10: 这怎么不会？我前面那个司机突然急刹车，我刹车踩
9: 龟山制度给你写好了，挂墙上了，看了也不照着做，
10: 算我倒霉行吗？这次
9: 你想不想干？
11: 我以后注意。
9: 单子呢？
11: 什么单子？干嘛呀？
10: 你找什么？我哎呦，费我自己出行吗？老大，我自己扔。哎哎，管子！
9: 你叫什么事？啊？你往这一躺，钱也挣不了了，我还得给你交医药费，修车也就算了，违章挨罚也就算了，老他妈这么出事儿！交警那时候挂上号了，以后天天他妈就得找我们，你知道吗？你长没长脑子？
10: 我烦
4: 了。爸爸，爸爸，爸爸，哎，啊，
10: 算了。
4: 爸爸，
10: 没事啊，宝宝没事。
4: 爸爸，你疼不疼呀？
10: 没事啊。
4: 爸爸，
0: 你媳妇儿去给你买吃的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10: 谢谢啊，王姐啊。那什么，我们以后所有人都听你的，那些规章制度，该罚罚，该扣扣。我给你发誓去了。
0: 别跟我发誓，面是你自己的。
10: 哎，我求求你了，毛姐，你就别跟我们老大生气了。
5: 废什么话，有你什么事？

0: 交警那儿我去过了，车也拿去修了，我现在去谈赔偿，还有这个。
1: 我讨厌爸爸。
2: 手没残吧？
3: 好着呢。
2: 来，把规章制度给我抄十遍，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1: 好。
2: 你监督他。
1: 好。

领导，也不知道您要来，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您喝点水。

0: 高阿姨。
1: 吃饭去。
2: 哎来。
1: 您怎么来？
3: 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将来有什么打算？
1: 我没什么打算，把车队搞好呗。
3: 就这个，搞得好吗？
1: 我明白您是来干嘛的，就是其他事情啊，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他的，都可以由着他。但是车队这个事情，我不能全听他的。
2: 你也知道我那帮兄弟他们是什么情况，他搞这些条条框框的，又立规矩，又这个那个，他们没法活了。
1: 那我也得为他们着想啊。
3: 你应该知道高兴你想要什么吧？那你想要什么？
1: 我还真没想要什么，把车队搞好，跟心里把日子过好。
3: 他这样日子过得好吗？我的女儿我非常了解，高欣怡就是个倔脾气，她认定的事儿一根筋她也要做到底，她这点随她爸，她爸也做不到。五年当初为了能让厂子里的兄弟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为了能够提高产能，铤而走险。等他出来的时候，身体全垮了。倒是跟高欣怡，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什么话都能说。高欣怡想做什么，他都纵着他。后来高欣怡听那个，摇滚乐。他爸千辛万苦给他买到了 Beyond 的演唱会票。我记得那天晚上他们爷俩高兴的搭着肩膀一直在唱喜欢你一遍又一遍，眼里冒着光。

0: 我不同意高欣怡跟你在一起，她是我高月静的女儿。但是我后来看到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样子，你知道她为什么喜欢你吗？你跟她爸爸很像。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你不是他爸，你是他的男朋友，你们俩的成长环境不同，别以为现在挣了点钱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你要跟得上高欣怡的脚步，要不然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我本来不想管你们的事情。
1: 就说到这儿。

0: 你的，我不要，我是帮忙的，我妈知道弄死我，走。哎，哎，这个电器吸入阀的这个结构大家都清楚了吧？啊？还有不清楚的吗？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是每次的必考题啊！站住！你们三个干什么去了？
1: 我们吃饭去了，老师。
2: 对，吃饭去了。
0: 酒气冲天，喝酒去了吧？像你们这种卖土豆不用称论堆的学生啊，那会影响其他同学学习的。谁让你们回来的？站住！要不要我宣布一下你们三个模拟考试的成绩？佟潇琪14分，你全选B才得14分哎，你。 好一点，19分。张全，你最好6分。不要以为你们的老爸都是厂里人，你们就可以等着接班了。没有文化，就算接班也都是废物。坐回去吧。
3: 走了，快点跟上，坐。
4: 慢点，等我一会儿。快点，
5: 收好了啊！谁敢上，一人5块钱，算数吗？
4: 算，给钱。
6: 给，
4: 赶紧的。
7: 我就3块，
8: 5块也行。
4: 瞧好了，
9: 行不行啊你？
10: 别怂啊，上去，
11: 到时候可不能反悔啊！
12: 快点啊！
0: 你也跟着捣乱，佟潇琪呢？我在厂里找了2天，没看见他。他妈妈送急救了，还不说？佟潇琪，
13: 下来！
0: 赶快给我下来！
13: 什么？
14: 邝美丽在哪个病房？前面
15: 出了站问题。邝美丽在哪个病房？
14: 哎，他什么人啊？
15: 他是我妈。六号病房。哎，等会儿，你妈的住院费还没交呢。这哪够啊！明天再不交钱，可就要停药了。
14: 哎呦妈呀！
15: 妈，妈你怎么样了？你敢来啊？啊！老师说你。
14: 头血，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想气死我呀！这孩子，
15: 我挣钱去了，我把住院费交了，我赢他们钱来是真的。张大姐，咱给我拿出来！我跟你说，你也别给我去厂里报道，啊？
14: 哎，
15: 你听见没有？
14: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16: 哎。
17: 十二堂的病人下周转院啊！哎，
18: 让我先过去，我排上队呢，都排上队了，都排队。
19: 邝美丽，你妈的情况怎么样了？
20: 医生说心率不齐，心血管有问题，得做手术。这电闪医院做不了，得转去省医院。
21: 那就转吧，这次还是10%啊。
22: 你说省医院手术费不报吗？前两次就没报，
23: 这啊，你得找厂长去。那效益不好，又不是我领导的，我还想去北京医院呢，我还想出国呢。
24: 叔，
25: 情况，
24: 说一说。
25: 你通融一下呗，你给我报一点。
24: 哎，赶紧的，赶紧的，都着急上班呢，赶紧的，
26: 什么呀？就你们着急啊！
27: 快，这不都是人呢？

0: 哎，邵先生，
1: 洪经理。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您啊！
2: 哎呀，要不是洪经理，我也见不着你大帅哥呀。
1: 快坐吧，
0: 咱们坐下聊吧。哎呀，
1: 看来找我有事说的。

0: 是吴总吧？
1: 别着急，坐下聊。
0: 坐。
2: 赵先生，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公司收到了很多的简历，很多都像您这样非常优秀的，而且有国外学历背景的。后来吴总说和您是老熟人，就极力向我们推荐了赵先生，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次见面啊。
1: 哎，这赵大帅哥可是我们这行当里啊响当当的名人啊，不少大公司都惦着挖他去呢啊。既然我看他对你们公司有兴趣，我也就是搭个桥啊，成人之美嘛啊。
3: 吴总，您就开门见山吧。
1: 山在这儿呢，
2: 赵先生，您看看这个。
4: 江东省总代理，
5: 年薪100万，
2: 这只是我们目前能给到的。当然了，像赵先生这样的特殊人才，如果您不满意，我们可以再向总部去争取。赵先生愿意的话，总部也非常希望您到美国那边工作，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而且在中国大陆的职位级别与美国总部的职位级别是平行的，也就是说，您后期到了美国总部，您依然会是我们公司的高管。
1: 你看，多好的条件呀！这我要是年轻30年，我都想去。我这英文又不行。
2: 哎呀，吴总说笑了。
1: 当然了，其实我也知道你在这个小许那儿也挺好，但没那么累。可是啊，这红经理这儿的美国公司，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啊，那儿庙太小了。
2: 赵先生，如果您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可以再具体商量。

0: 其次怕是没那么好签吧。需要我做什么？
1: 很简单，在沈二刚竞标会上，我希望你能帮我拿下沈二刚。
2: 其实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小徐好。
1: 他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那不是拍下来就完事儿了，拍下来就挣钱了。我也不止一次的考察过，后期还是要不少的投入，一些个基建你要搞，还要进一些个新设备。平许半夏，一个小姑娘她能撑得起来吗？到底是年轻，没有经验是吧？
3: 我们公司啊，马上就要加快速度占据市场，等到明年。预计我们公司的营业额就会达到全国前三，我们公司这个时候也特别需要赵先生您这样的人才加入啊。
1: 其实你我都明白，平许半夏他一个人撑不起这个钢厂，否则你也不能三番五次的去劝阻他。那既然是这样，你还不如帮帮我吧，也算我帮你，咱们是互相成全。

声咁迷人。

0: 我妈找你去了。
1: 我知道你爸是怎么进去的。
0: 白先生说什么了？
1: 说我跟你爸很像。你爸以前什么都由着你，但他又说了，这跟谈恋爱不一样，你找的是男朋友，不是找爸，所以我以后也不能什么都由着你。
0: 那你现在站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呀？
1: 上课。
0: 你不护佑着我吗？
2: 黑风里那声暗动人，
3: 为满夜泪洗我头。

0: 喂，
1: 老妈，我问你个事儿。
2: 你最近跟许半夏有联系吗？
3: 没有啊，布拉坦，你知道我现在跟谁也不联系了。
2: 那这样你帮我个忙呗，你呀、跟许半夏联系一下，说说这个事儿，探探他的底，这样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
0: 啊？不是，吴老大，我现在去探人家，关键是我家棒都加到咱们这边了，我现在找许半夏，我跟人家怎么说呀？
2: 老冯啊，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了，这你都弄不明白？知己知，哟，再说，来，密斯特赵，请坐。怎么样？想明白了？
4: 我来想再听听你的计划。
2: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啊，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就按我的方案走。我保证，一年后省二钢肯定盈利。张帅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除了上次洪经理说的那个工作以外，我可以再分你一部分干股。别的都是虚的，股份才是实的。以后每年你都会有一大笔钱。
4: 既然吴总都这么胜券在握了，应该也不会介意把底价也告诉我吧？

0: 是吧？
1: 不相信我？
2: 我可把底牌都亮给你了，这足以证明我的诚意了吧？我想，既然赵总已经来了，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0: 回来了。啊，刚刚打电话问你到哪儿了。
1: 这楼道里都闻见香了，今儿什么日子？你还亲自下厨啊？手艺可以啊。
0: 明天你就要上战场了，我们提前喝一杯壮行酒，先去洗手。
1: 哦，

0: 我仔细想过了，明天竞标你去许牌，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让我听着就行。
1: 为什么呀？
0: 说实话，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武建设他们了。拿下这个钢厂就是伤到了他们的利益，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等这事过了吧，过了之后我再找时间跟他们好好聊聊。
1: 但我有个疑问啊，如果到最后追涨追到不理智的地步，超出了我们的底线，咱们怎么办？继续追吗？
0: 追，继续要追，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知道这事儿从头到尾你都不太看好，你什么事儿都是顺着我的心意。我保证拿下这个钢厂，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预祝你马到成功。
1: 那你说到做到啊，都听我的。

0: 吴总。
1: 哟，来了，赵总。哎，你一个人来的？小许呢？
0: 得罪人的事儿我来干，他不好意思。
1: 什么不好意思？
0: 裘总、冯总他们人
1: 啊来了。不是，
0: 吴总，哎，徐总的决心你也知道，所以一会儿我可就真跟你讲了。
1: 没有，明白。哎，吴总，走走走。

同志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次"神二钢"的竞拍会。在座的大多数都是我们钢铁行业的从业者。首先，我们要感谢自己啊！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迎来了中国钢铁钢材的价格以及涨势最黄金的时代。我们生逢其时，我们来对了地方，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这是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承包钢厂，这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是一个标志，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我相信会有很多业内人士会有极大的兴趣。 而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十几封标书，让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家的热情和勇气。从1968年破土动工到今天，神二钢建厂已经整整30年。这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神二钢走过极不平凡的历程，在最辉煌的时候，这里拥有6000多名员工，钢产量达到了每年100万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同时，神二钢因为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它的矛盾和弊端也在改革当中逐步暴露了出来：库存积压、资金紧张。 员工下岗，也正是因为这些，我们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0: 在这种阵痛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反思，我们忍耐到今天，我们抉择到今天，我们要感谢今天所有的竞拍者，是你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时代还在继续前进，改革还要继续发展，我们希望沈阿刚会有一个崭新的明天。等一会儿沈阿刚的竞拍就要开始，
1: 就要决定钢厂经营权的归属。
0: 不管怎么样，能迈开这一步都是值得庆贺的，是你们让我们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曙光。谢谢大家。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本次钢厂竞标会秉承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由省委市委领导、国资委领导以及专家组进行现场监督。本次竞标的底价为3000万，每次举牌加幅价为50万。下面投标正式开始。
1: 刚才你跟那小杨子聊什么呢？
2: 哎呀，还能说什么？见面互相寒暄寒暄，放心吧，不会出问题的。
1: 哎，现在竞标开始了，你集中点注意力啊！加油，加油啊！
2: 哎呀，着什么急呀？
3: 3050万，
2: 这前面是不该咱们接手的。
0: 50万，
4: 3100万，
0: 5号3100万，
2: 别挂电话就行了啊。
5: 3150万，
0: 3号3150万，还有吗？
6: 3200万，
7: 时间掐得挺准。
0: 3200万。
8: 那当然了，
0: 1号出价3350万，
9: 4000万，
0: 4000万，4号现在出价4000万，还有人加价的吗？4000万，
10: 听到了吗？
8: 嗯，开始了。
0: 现在是4000万，还有人加价吗？
5: 4050万，
0: 6号出价4050万，
9: 4150万，
11: 4150万。
5: 4200万，
0: 4200万，
9: 4300万，
0: 4300万，
5: 4350万，
0: 4350万，
9: 4450万，
11: 4450万。
8: 你们50-50的干嘛呢？往上抬。
5: 4700万，
0: 4700万，6号出价4700万，还有人加价吗？
8: 是啊，我也没想到。
0: 还有人加价吗？4700万，
9: 4800万，
0: 4800万，4800万，还有人出价吗？
5: 4900万，
0: 4900万，现在出价4900万，有人出价吗？30年的老厂，在6号出价4900万以后，再次唤起了青春。
11: 还有人加价吗？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把底交给他们，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办？
2: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现在这种状况，完全已经超出了我们预定的范畴。但是我们琢磨着，他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1: 他万一要用呢？这是钱，不是开玩笑。
10: 这价钱是不是喊得有点太高了？
1: 闭嘴！
0: 还有加价的吗？在座的有没有想再试一试的？有吗？
11: 现在是4900万。
0: 4900万，第一次。太高
1: 了，他们还会不会往上加了？
2: 这个时候了，怎么撤呀？撤不了。
0: 4900万，第二次。

0: 4900万，
1: 你算
0: 4号出价5000万，目前出价5000万，
2: 这就是
3: 1000万。
0: 还有人加价吗？还有人加价吗？
3: 还有人加价吗？
4: 追！
0: 还有人加价吗？5000万第一次，没有人加价了吗？
4: 对呀，再来！
0: 5000万第二次。
4: 干什么呢？快追啊！
5: 追啊，赵雷，你听到没有？赶紧给我跟！赵雷，追啊！
4: 赵雷，你说话呀！快点追啊！
5: 赵雷，追啊！赵雷，赵雷！
0: 5000万第三次，成交。

0: 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1: 我的公司不需要上百年，给我10年时间，我相信未来发展不会比这些公司差。
0: 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五间社也会成为我们的下游。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不用担心，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
2: 没有进口废钢这个渠道，他们屁也不是。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谁说了算，谁是老板。
3: 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一直吐，头发也是一把的掉。
4: 据我的经验，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
0: 钢厂我一定会拿下来，要让小陈看到那一天。

看我笑话来了。

0: 不就一钢厂吗？不影响你做生意，好好看看。那么一大片地，都是你的。你现在这生意做得可以，那跟我现在比，就和你们这帮人，行吗？
1: 你全程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跟武家是他们是一伙的吗？就是想看我笑话，想让我许万家变成一个笑话。
2: 我是在救你，你知道吗？
1: 救我？
2: 你都听见了，五千万，而且这只是个开始，再往后呢？
1: 小陈就要去世了，我就是希望在他走之前把这个钢厂弄下来，让他看见。
2: 你以为你把这个钢厂拿下来，小陈就能活吗？
1: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2: 难道你希望小陈在九泉之下看着你破产吗？这是一笔生意，你能不能理性一点？

0: 我跟你说过，我一旦投入感情，就不会有好下场。你是想亲自验证这句话吗？ 你什么都考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们之间是做生意吗？做生意是理性的，但我相信你，他就不是理性的。
1: 徐半夏，我告诉你，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都问心无愧。
0: 滚！我现在不想再听你说一个字。

对了，还有一件事。武建设之前确实找过我，他说只要我帮他拿下沈二刚，他就让我做美国钢铁公司的省级代表，同时还会给我一些股份。我想这些事情你早晚会知道，还不如我先告诉你。

0: 这医院开了50年了，我还头一回听说把病人给看丢了，不是你值得搬吗？啊，家属闹过来，这责任你负得起吗？
1: 老大怎么不接电话呢？
2: 掏钱，他们护照不见了，马尔代夫。

0: 怎么了，
1: 老大？
2: 不管你现在手上什么工作，赶紧去西厂。
1: 他妈跑了！
3: 谁？
1: 小陈跑了！你要再不来，就得去马尔代夫给他收尸了。

0: 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他们什么都不会。你不是会拖井盖吗？
1: 谢谢，
0: 谢啥呀？
1: 谢你替我扛这雷。
0: 这还要谈恋爱呢，
1: 还有大把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去享受呢。
0: 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

0: 起飞。
1: 走走走，
2: 我要起。
1: 哎，老大，
0: 姐，人呢？我找着了。
1: 我们也刚到，估计还没登机呢。
0: 那我们分头找吧。
1: 好好，走走走。陈宇宙还有周倩去马尔代夫的登机了没有？
3: 排队去
1: 查一下怎么了。
4: 你还好点吗？
5: 没事，马上咱就上飞机了。
1: 老大，找到了！陈宇宙，你出来，你不能去。
6: 小陈，
0: 让他去吧。
1: 他这怎么去啊？他会死的。
0: 至少也是死而无憾。
1: 不行！
7: 哎，同志，同志，不能进去，没有票，不能进去，同志，同志，
1: 不能进去，
7: 同志，
0: 哎，
7: 同志，
0: 同志，
7: 没有票，真不能进去，
1: 同志，同志，
7: 不能进去，同志。
0: 治好了，治好了再带去。
5: 行不行？去什么呀？去不了了。

0: 希乐，我叫他，
1: 这不能叫吧？
0: 隔几个小时就得把他叫醒一段时间，医生说的，要不然他醒不了。陈刚。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要给你惹祸了。
1: 你不给我惹祸，我都不习惯了。帮我把窗帘打开。
2: 行了，你们先聊，徐总，我出去等你。我听说吴建设最后把钢厂派走，从东北回来那帮人可不是到咱们这儿退休养老的，赶紧跟我说说，你后边。
1: 到底怎么弄？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你这样，你说我还做什么生意赚什么钱？
2: 庞德，这可不是你。咱以前还遇到过比这更差的情况，不都熬过去了吗？这不就丢了一次经营权而已吗？ 赶紧想，怎么办？你可不是一个没有主意的人。
1: 我主要是没想好，想好了我再告诉你。王娜，
2: 你忘了我们仨最开始是怎么计划的吗？
1: 记得呀。
2: 我们要开钢厂，要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咱就自己干，该订设备订设备，该贷款贷款，让东北来的那帮人动起来，咱一定能干成自己的钢厂。不过，我可能是看不到。

0: 得谢谢你，带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让我可以有这么多的事儿，可以回忆。一想起来，我也就不怕死了。
1: 你别说话了，歇会吧。周谦在外边等着我呢。
0: 胖子，我留了一笔钱给他，他人挺好的，别为难他。
1: 行。我会订设备、贷款、建钢厂。你给我好好活着，一定要看到

0: 他每年只有两三个小时是醒着的，窗户永远不打开，我得陪在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我每一天过得挺愉快的？
1: 我知道你很辛苦，要不我再找人替换你一下。
0: 为什么？有谁能比我更会照顾他？我不是没有见过男人，
2: 我做婚托被派去跟男人约会，也有人说喜欢我，
0: 苏小瑶娶我，还要带我去见他们父母，明白吗？不是没有人要。
2: 我以前我就害怕被警察抓，其余的时间我过得挺开心的。我要不是为了那些钱，我就不会来。我不会来，我就不会谈恋爱。徐半夏，你让我谈恋爱，你现在又告诉我这个人马上会死，你们都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你们让我怎么活？
0: 他是死了，我怎么办？要我去哪里？
2: 我就这么看着我刚爱上的人，他每一天都离死更近一步，我还不如活在地狱里守望。

0: 我不知道那人。
1: 滚！
0: 滚！滚！滚！

0: 醒着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半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1: 我也跟小童说了，让他把车队的事先放放，多过来陪陪小陈。忘了你了。
0: 小童也算是有样子吧。
1: 唉，不知道。
0: 怎么了？
1: 他不是陪着我去上夜校吗？课去的特别勤，数他问的问题多，都快成班里的典范了。
0: 这不是挺好的吗？
1: 这不是他想要的，我知道他就是为了我。之前我总逼着他改，那你说他真转向过了吧？我也挺不是滋味的。你说我是不是矫情？
0: 你也没什么毛病，他又不傻，他愿意改，除了是因为你，那他肯定自己也是觉得这是好的。
1: 哎，姐，那个我们下个月还用给赵总开工资吗？
0: 给他？
1: 嗯。
0: 为什么？
1: 他其实这半个月一直没走。
0: 他不是早就该去那家外企吗？
1: 没有，我听说那家外企早些阵子定了一个省级代理商，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他那个夜还有半个小时就输完了，一会儿还要做个学姐，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那我先走了。去吧，
1: 放心。
0: 喂，吴总。
2: 哎，小许啊，有什么事吗？
0: 我想问问您，那个美国钢铁公司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3: 啊？
4: 您别给我装不知道啊！
0: 您和赵磊的交易，您对他许的诺，我都知道了。我想问问您，他最后为什么没去入职？
3: 哈哈，哎呀，之前有人说你们俩好上了，我还不信，看来是真有这么回事啊！
4: 吴总。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今天就是想把这事弄清楚。
3: 小许啊，我不瞒你说，这个有这么个事儿。
2: 但是，其实我也挺好奇的。那洪经理后来找我来了，说这个他拿着合同去找赵雷，那他不但没有签字，还跟人家说，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你说这话说白了，这不就是他自己不想去了吗？我现在也不知道赵。

0: 管家，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请原谅我的后知后觉。在竞标这件事上，我从各个维度考虑到了一切，却唯独没有考虑到这个钢厂对于你的情感，由此产生的伤害，我必须向你郑重道歉。我承认，沈二刚竞标的事，我的确是故意输给武建设的。根据我的预判，不超过三年，这个钢厂绝对要贬值一半以上。无论怎么算，无论你将来怎么努力，这都不是一笔好买卖。而你当时是那样的义无反顾，我说什么都拦不住你，所以最后我只能用了这样不是办法的办法。我接受你所有的发怒和责难，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对不起。但是我想说，抛开过往，抛开一切，我是真的在乎你，珍惜你。我多么希望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关联，我们不在一个行业内，只是一对单纯的恋人，萍水相逢，也许我们就能拥有一段纯粹的爱情，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结局。事已至此，我只能再次向你道歉，我也接受是我亲手毁了这段感情。未来的日子请照顾好自己，珍重。总是还有点距离，有很多人不会承认和想象中的差距。
1: 妈，赵磊去上海，去上海的机票和酒店都是你订的吧？
2: 嗯，马上给我也订一张去上海的机票。
1: 哦，行。
3: 哎，行行行
1: 啊，
3: 过
1: 行。怎么了？
3: 有件事你得帮忙
1: 啊。
3: 是这样，之前有家美国机械制造公司的代表，他们要来中国。我知道这事儿，我就让我朋友去跟他们联络了一下。我没想到真跟他们联系上了，现在他们要跟我见面聊聊。他们制造的机械设备绝对是世界前沿的，之后要是徐总需要的话，我们直接就能跟他联系了呀。
1: 这多好呀。
3: 好是挺好的，我这半吊子英语水平，我怎么跟他们聊天啊？你帮帮我心仪。
1: 行，那我试试啊。
3: 那我们现在找个地方，我跟你详细聊聊。
1: 啊，行，
3: 你仔细做。

0: 你们在我这赚多少利润，还不让我拿经营权，看不起我。
1: 吴总，这个钢厂我这次必须得拿下来，所以您也别怪我跟您争跟您抢，我势在必得。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2: 卫生打扫好，咱就可以进新家具了。地擦完了，告诉他们啊，把这个所有的玻璃都擦得干净一点。
3: 哟，小雪，
1: 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那个什么，别擦了，你让他们给我搬两把椅子来。
0: 嗯，好的。啊。
4: 小雪啊，其实这个办公室李进和我进来都一样，不过就是我运气稍微好了一点点。我这么说也不是为了安慰你，其实你已经很成功了啊。
1: 吴总，这厂子现在已

0: 已经是您的了。那我之前从东北招回来的那群技术工没地方去了，您这需要吗？
1: 没问题啊，你都开口了。
0: 那太好了，我之前答应他们待遇是包吃住，有社保还有医保，工资是按照工龄还有技术职称来发的，周六日还有其他福利，反正比他们之前待的厂子要好。
1: 行，肯定行，你的承诺我帮你实现，你回去跟他们说，让他们放心，有多少我这就收多少，全是你的面子。
0: 那谢谢吴总给我这么大的面子。
1: 哎，朋友们、啊。

0: 你为什么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走了？
1: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
2: 那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的就来了？
1: 上策人间，除了爱欲和孤独。
2: 是你让我滚的。
3: 我还让你举牌了呢，你怎么不听啊？
1: 我甚至没心在
3: 中。跑上海来是干什么来的？是为了躲我吗？那我要是不来，我们是不是就散了？
1: 除了哀怨和无助，
3: 吴先生有没有坑你啊？

0: 你就不怕我们真的散了？
1: 那么一刻
2: 怕，
1: 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
2: 我走的那天，
1: 人间除了爱与恨，
2: 我真的觉得我们就这么散了。来上海这两个礼拜，我才知道这件事对你伤害有多大，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对不起，是我太后知后觉了，你能原谅我吗？

0: 哥，你醒醒！医生马上就来了，陈哥。
1: 叫不醒了，哎，叫不醒了，来，叫主席出来。叫主席出去。
0: 我不出去，我就在这儿。
1: 叫主席出去。

0: 医生啊，他没事吧？
1: 没事的，我刚才给他打了镇定剂，你呀去陪床吧，有事再叫我吧。啊，
0: 医生，你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他这几天每天晚上都这样。
1: 他是发烧太严重了，脑细胞过于活跃，而且呢也很难被叫醒。这个时候机体处于一种不是太正常的痉挛的反应，还是睡得太久了。

0: 自从七月份房改政策下来之后，整个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红火。赵磊，你知道当时挣了多少钱吗？
1: 多少？
0: 1600。今年直接干到3500，一年的时间翻了一番。接下来房价一定还会往上涨。
2: 那会涨多少呢？
0: 没底。你听懂我说什么没有？
1: 懂。
0: 作为发展经济的引擎，房地产一定会是龙头，这是未来的大趋势。
2: 你呀，不要说到房地产就这样嘛，多吃点啊。哎，我给你去拿点水果。
1: 你知道上学的时候，大家管这孙子叫什么吗？
2: 叫什么
1: ？Virtual， 就是一闻见钱味儿就没命的秃鹫。就是他，
0: 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我最多算是一头猪，现在站在这个改革的春风里面，风就能把我吹起来，所以以后你们得叫我飞猪。
1: 我知道，房地产兴起，我们钢铁行业也会跟着沾光，会有大量的基建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春风。
0: 来，为春风干一杯。
2: 孙总，
0: 叫我王总。啊，
2: 王总，王总，
1: 你不能说。听见我叫他孙子，你就叫他孙总。
2: 我刚才看到这边没有你喜欢吃的猕猴桃了，我就拿了点菠萝和火龙果。哎，要不然我再去拿点别的吧。哎，
0: 不用了，不用了，你拿的什么我都爱吃，赶紧吃东西吧。
2: 那你也多吃点。我也去给你拿点水果吧。
1: 你吃，
0: 吃吧。
1: 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
2: 对啊，你喜欢吃什么呀？
1: 但是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是这个不？其实我是想告诉你，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你不用有负担。
2: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2: 你真这么想啊？啊，太好了。我前两天给你洗了一件衬衫，结果肩线这里被我亮出两个鼓包，最后还是你一个人才弄好。我当时就想，哎，我觉得真没用。这么简单的事儿我都干。

0: 你不用回甘啊，你会挣钱啊，
1: 你是富婆。
0: 你知道吗，其实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所以你不用为了我刻意的要去改变什么，我们都放松的做自己就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对于我来说你这样就已经足够好了，所以不就是一件衬衣吗，喜欢了就喜欢了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2: 你说的对，喜欢一件我再陪你十件。
0: 对，咱买个衬衫厂。
2: 没错。那我就照着我喜欢吃给你拿，以后我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
0: 是的老板。等会儿可以上那儿看，那边的。
2: 你看上这件了？不会吧，这是多老气啊！
0: 给你爸穿。帮我开个单。
3: 哎，好。
2: 是这个。
0: 好。
2: 哎，这个好看。
0: 差不多对了啊，对，然后这两天从中间套过去，跟刚才那个。
2: 你买的手表？
0: 给谁戴？
2: 给小陈呀。
0: 小陈挺文静的，对，这块合适他。
4: 交换一下。
2: 可以。

0: 最近的事怎么样了？我今天呢，见了总部来的负责人，他们给我的位置是大中华区总经理，主要负责他们公司在大中华区的规划呀、发展呀什么的。喂，半夏。大中华区总经理。行呀，大公司。
1: 比我们公司给你的待遇好啊！别光说我了，你那边怎么样？
2: 我把码头附近的地都租下来了。
1: 你要干嘛呀？我想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钢厂。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贾长安，是我之前从东北请回来的，他会是我们未来新钢厂建设的总负责人。同时我也向大家宣布，我们未来的新钢厂叫做宇宙钢铁厂。
2: 好，进我们的宇宙钢铁厂。
0: 那今天就是我们宇宙钢铁厂建立的第一天。我保证，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我一定会把钢厂建起来，建给小陈看。
3: 干！
4: 干杯！
5: 干杯！

0: 可以啊，老婆，唱得够精神的呀！那是，
1: 这歌咱几个谁身上今天都得是个大日子吧？来，你说说，哎，谁能够开自己的钢厂？
0: 来，您慢点啊！
2: 谢谢。
0: 你们家主唱没谁干过这大场面，你们家祖上也没有。啊！我跟你说，这才能到呢，这刚刚开始，我保证三年之内追上鞍钢。
3: 赶上宝钢，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咱们本组的第一位了。签约仪式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江东省重工业产业发展委员会副会长高艳静女士，与省钢铁协会理事，同样也是本次承包钢厂的中标者，武建设先生达成签约。
5: 好。

0: 请先引导二位为本次盛典发表一下感言。首先，有请高会长。
1: 今天到场的都是老熟人了，也是这个行业的翘楚。我代表重工业产业发展委员会，只想说一句话：改革开放到今天，此时此刻，我手上拿着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合约，而代表着我们钢铁行业伟大的一步。 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共同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无比幸运，谢谢大家，
0: 谢谢，非常感谢高会长。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武厂长为我们讲话。

0: 改革开放，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我们这个时代。
1: 好，好，感谢武团长。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所有的领导和嘉宾一起来为我们本次盛典剪彩。好。

0: 高会长，
1: 你把这一片地都租下来了，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办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
1: 你还真敢说呀？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城市拥有两个钢厂，你们的销路都是一样的，你凭什么可以竞争得过武建设？
0: 我的钢厂一定会按照最高的技术标准走，我的高炉、我的冷凝系统还有排污系统都会用最先进的技术，出来的钢材质量肯定比他们好。
1: 我还是劝你跟武建设他们合作，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老五他们几个也是内行，你们强强联手把沈阿刚办好，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
0: 高会长，我想做真正的一流的钢铁企业。
1: 口气不小啊。
0: 我有地皮，有人才，价格都已经搭好了，当然还是希望您支持我的，但不管您支不支持我，这件事情我都要去办。
1: 我还是想劝你好好考虑考虑。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让新钢厂的总工程师带着工人出去考察一圈，学习一下人家的先进经验。
1: 徐半夏，你这个人真是执拗的，不管是之前去北边那边买废钢，还是沈阿刚的招标，你都是最激进的一个。半夏，于公于私我都要表明我的态度，我是不看好你再另起炉灶办一个钢厂。
0: 高会长，您不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如果换作是您，你也一定会这么做。
2: 哎，老大啊，这幅画好啊啊！前程似锦，大展宏图。
3: 我就说应该把这个吧挂在这面墙上。你想这办公桌后面一坐，大展宏图多气派！哎呀，
4: 不用费那个劲儿，咱把这个写字台给转过去，对着。
5: 吴总，这吴总，有客人来了。
4: 哦，快请。好，
0: 哎呦，吴总，哎呦，
3: 小许，
0: 王哥，
4: 欢迎欢迎。
0: 你们终于心想事成了啊！恭喜你们！我带了份小礼物。哟，
4: 谢谢谢谢！
0: 祝你们厂子将来能够一帆风顺。
4: 谢谢谢谢！
3: 我来
4: ！哎呀，小徐，你看，
3: 徐总，我来！哎，
4: 坐！你看你来了，你怎么没提前打个电话呢？快坐！哎，老冯，哎，帮忙倒点茶。
6: 徐总，
3: 好嘞。
6: 这不是我说你啊，上次沈二刚竞标完事儿以后，我们开庆功宴，你都没来，你最近怎么样啊？
0: 还那样呗。我就那些事儿，堆场、废钢，你们都知道的。
6: 看一看，是带着气的。不过来了。

0: 来了，说明咱们朋友之间还是相通的。哎，我求必正人啊，对事不对人。
1: 哎，您就别提了，竞标的事儿过去了。哎，说白了，还是我能力不行，实力跟不上，今后还得你们多多照顾啊。
2: 行行行，你们俩改日再聊吧。
3: 好好，
2: 你们俩先出去，我跟小雪说。哎，说
3: 那你们俩，哎，啊，
4: 行，
2: 哎，老贾把门给关上，
4: 先坐着啊。
1: 对，怎么了，吴总？
5: 没什么事儿，就是讲啊，哎，借这机会单独跟你说几句话。你现在的能力魄力，确实是让我刮目相看。
1: 您过奖了。
5: 真的，哎，如果过去老大哥做的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1: 这怎么会呢？您说这哪的话？
5: 生意归生意，我还是不想伤了感情，所以心里头多少还有些过意不去。因此呢，我有个想法，小雪啊，你能不能也来入一股？还是咱们这些人一起干？啊，说真心话，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儿还是偏向你的，你信吗？
1: 我相信，但是这个入一股不太合适吧？你看，您跟裘总还有冯哥，你们刚刚分好的这个股份，再说了，我现在也是真没有钱呀。
5: 你这跟老大哥哭穷，你怎么可能没钱呢？
1: 这怎么不可能啊？我真没骗您，我现在真没有钱。
5: 啊，来，你喝茶。你是有别的生意吧？不然怎么可能没钱呢？
1: 现在竞标的事儿刚过，确实都还没想好呢。但是您能帮我飞高的生意，我已经很感激您了。还，我也知道您经营这么大一个厂子，确实也不容易。所以我把东北带回来的那群技术工交给您，也是真的希望你们能好。
5: 你可别提那帮东北来的技术工了。哎呦，嫌弃这个嫌弃那个啊，这厂里头没有他们不嫌弃的，连我他们都嫌弃，说我态度不好。可你说这帮东北人不好弄，
1: 他们都是我从沈阳钢厂亲自挑选出来的，个顶个都是技术高手，他技术好，说话可能就不太好听，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多听一听，万一有用呢，他们肯定也是为了厂子好。
5: 他们应该首先搞清楚这里是滨海，不是东北。哎，好了好了，不说他们了，你真的不来吗？
1: 我真的不来，吴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您。小贾，你作为咱们公司出国考察队的负责人，代表公司的形象，也表达一个态度，一定要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如果有机会能够买到机床和请到高级技工回来，那是再好不过了。一定要力争啊，争取，咱们要争取跟国际一流的企业还有工厂合作。
6: 放心吧，徐总，保证完成任务。
7: 羡慕啊，
6: 爸爸，
7: 这去美国有什么可羡慕的？
6: 回来，
7: 下回我带你去外太空，离开地球。
8: 懂个屁！
7: 哎，拜拜。
6: 放心吧，徐总，
7: 顺利啊。
6: 小心点啊，
9: 一路成功。哎，
10: 童哥，你没明白他怎么想的？有些事儿只有亲自去感受，才能体验那种感觉，明白那种震撼。
11: 你懂个屁！

0: 又往上涨了。咱们这一单的成本比上一单那跌了20%，里外里我一算，这一单我们是赚到了。
1: 那当然了，哎，冷轧厂、开平厂都是我们自己的，成本自然就下来了呀。我告诉你啊，你最近得把你厂子里的人给我盯紧点儿，啊，这批货对方等着要呢。哎，最近大家都辛苦一点，咱们要是能把这个单子顺利拿下，以后他们公司的货就都是咱们的了。
2: 这谁呀？
0: 这不是要把人累死了？
1: 王总，哎，王总，王总拿上，小李子，
3: 哎，
1: 哎呀，放心吧，我亲自盯着呢。
0: 我这你又来单子了。
3: 我先过去了
0: 啊！哎，慢走。
4: 这就是你想去的马尔代夫度假酒店。但你要真住那儿，未必有这样的景色。我觉得吧，只有从天上往下头看，才是这种感觉。嗯。
5: 真好看。我估计啊，我能在这海里跑上一整天，什么事都不干。
4: 来，你看这个，这是我最喜欢的美国大峡谷，像不像个外星球？我当时都想过，我要是死了呀，我就埋在这儿。但是后来我又觉得太孤独了。
5: 哎，啊，你也帮我挑一挑，看我以后埋在哪儿好。
6: 你们干嘛呢？看什么呢？
5: 小苏在跟我商量，我死了之后埋哪儿好。他喜欢美国大峡谷，我看了一圈啊，竟然觉得哪儿都没有咱们这破地方好。
6: 没事闲的呀，
4: 我
6: 胡说八道什么呢？
4: 陈哥要看我。
6: 行了，你去歇着吧，这交给我。
4: 行。
6: 去了去了。我也给你看个好东西。
5: 胖子，你给我买那表真好看。
6: 那我帮你戴上吧。
5: 不用，就放在那儿，能听见他的声音挺好的，滴答滴答，就像是我的心跳。他能动，我踏实。你刚刚说要给我看什么来着？
6: 我给你看我新钢厂的计划书。我们要新钢厂了，虽然上次竞标我没能赢，但是丹头那块附近的地方我全部都租下来了。咱们自己的堆场还有码头也要开始扩容了。陈，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
5: 真好啊。
6: 滩头那一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跟之前都不一样了，而且也有了新的规划。这是咱们新的钢厂，这是堆场还有码头，这是加工厂，加工厂未来还会划分。
5: 胖子，你能带我回去一趟吗？我想回去。

0: 再看一眼，这样等我死了之后，我就知道我该去什么地方了。
1: 你这大半夜的不去病房，在我这干嘛呀？
2: 看你一个人值班无聊嘛，陪你聊会天。哎，你们这儿工资高吗？
1: 一般呗，能有多高呀？
2: 我们的公司招人，可以上我们那儿去。我们公司大公司，
1: 待遇怎么样呀？
2: 待遇当然好呀。哎，我给你留个电话，要不？
1: 哎呀，你说你
2: 不好意思，
1: 在这搞什么乱？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哎，行了行了，
2: 这药没摔坏吧？
1: 回病房吧，啊，回病房吧，别在这闹了。
2: 我看看药摔坏，我赔钱。
1: 回去吧，看病治病，好不好？
2: 行行行行行，不好意思啊。

你看这儿运煤多方便，离钢厂也近，来回成本也低，未来你一定要把咱们钢厂做到全国第一。宇宙钢厂，宇宙钢厂。可是我看不到了，但让我想象以后钢厂的路子，我就觉得暖。

了，真好看，滴答滴答，就像是我的心跳。

就这样了，你以后要是在街上看到我，也别给我打招呼。好，我希望从来没认识过你。好。哎，对了，这瓶子是小陈为了去马尔代夫买的。 说是要回来装沙子给你们，后来就开始做化疗，一直掉头发，有时候就偷偷从地上捡了一把，想着是之后给自己留着当个念想。现在我不想要了。

0: 小生走之前列了一个单子，说都是他特别想做的事情，但已经没机会实现了。我学他，也列了一个，你帮我盯着点儿，有生之年希望能实现的，念给你听听。 第一，跟野猫结婚，好好对它。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1: 这高炉现在有点小了，才1050立方。啊，
2: 这小了点了。
1: 这个我记得宝钢那个有事情的地方吧？
2: 宝钢那个日产圣洁快10万吨，油渣就3000多吨。现在高炉里节流特别多，像煤的质量不好，燃料沉积物太多，都会导致节流。如果继续运行的话，很容易出事故，要更换冷却系统。 包括环保排污系统和污水处理这一块，这省里的话，应该是不会再管。

0: 那承包书上也没写呀。
1: 承包书上已经写清楚了用电机器的使用时间了。洪总，我也是老工人了，我必须得说句话，这高炉不大修，原则上不建议再使用，否则非出危险不可。工程师出的报告和预算我已经放在您的办公桌上。
0: 好，知道了。
2: 说他，
3: 嗯，说，
2: 华姐，
3: 爸，
4: 进来吧，

我突然发现前世身外之物有再多都买不回来情感和离开的人。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靠着钱来维系着关系，如果钱能弥补我们之间的隔阂和情感，我给，如果不够我再补。这么多年你一直叫我宽儿姐，其实我心里边真的挺难受的。今天我就把这宽儿给您带来了。

0: 这块的都得工程在月底就能完成。
1: 完了，那边的等山线图纸出来，大约在下月初就准备进入现场施工。
2: 您这施工的重点安全啊？
0: 啊，这每天都在盯，这一定是安全是第一的，这您放心。
2: 那边也有规划吧？
0: 是的，因为那边前两天因为这个图纸出了点问题，挖通那个电缆，就是通信电缆，现在正在。
2: 不管怎么着，就是要三个月，必须得完成。咱们那个项目资金已经不太够了。

严一祥，我隆重的宣布一下，由市政府和徐总出资建设的小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好，谢谢大家。3年前，咱们村什么都没有，但现在，咱们有了堆场，有了码头，有了新建的马路，还有了新建的学校，这一切。 都得感谢许办下徐总，他是咱们村的朋友恩人。在这里啊，我代表咱们村再一次郑重地向徐总说一声感谢。下面请徐总给我们说两句。

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好好学习，

0: 这人可真有意思，用这么长个遗愿清单不磨练他，早干嘛去了？哎，你的清单什么时候弄完啊？你得抓紧时间啊！
1: 别说我呀，你呢？你的愿望呢？

0: 你这老吃止疼药可不行啊。
1: 老苏说得慢慢养。
0: 慢慢养你也得在意啊，那么大年纪也不听话呢。
2: 你是谁呢？
0: 老大，错，这开车呢。那你真应该好好听话。
2: 你们家喝的那水还行吗？
3: 喝的水没事，吃那井里的水就行。关键浇地怎么办？
2: 你实在不行，先用井水浇地啊。
3: 那能浇得过？你先别说你家那菜地了，我承包你鱼塘，我还想年底挣点钱换辆拖拉机呢。现在全白瞎了，那鱼全死了。你看看，你跟王姐家一样，她说她家虾都死了，说那池塘里都是铁锈。哎，
4: 这有保安看着，这也进不去啊。进不去想办法进，今天说啥都得弄清楚。走，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进去。
5: 你说这么大的烟，肯定有污染。
2: 这么大的烟，这么多管子。

0: 你们干嘛来了？
1: 你知道这厂里房污水的地方在哪吗？你知道你们厂的污水都往哪儿淌？哎呀，我真不知道，这厂子这么大，我不是每个地方都去过。哎呀，你们回去吧，现在厂子管得特别严，你们穿成这样，让人抓到就麻烦了。
0: 谁敢抓我？
2: 不是，咱们村的污水被污染成那样，我就是来讨个理儿的。我看谁敢抓我？
0: 我先回去了，我厂里还有很多事儿呢。
1: 怎么就走了呀？
0: 走了，
1: 你这没良心的。
3: 还找吗？
4: 找，
3: 必须得找，
4: 一定找。
3: 这不想找。哎，
5: 这，哎，怎么回事？哎，这干嘛呢？哎，
3: 你们几个干什么呢？是不是偷东西的？
4: 没有，
3: 我们不是偷东西啊。
4: 没有，
3: 我们就是来找污水的。
4: 有什么事儿跟我回办公室说，好吧？
3: 老岳哥，包岳哥，
6: 这几个外地人，
3: 咱们
6: 别
3: 走。
7: 邱总，怎么回事？这些人不知道从哪混进来的，说要找污水。
8: 找污水？我们村子的几口下塘，全是铁锈味，死了很多的家，好多村民拉肚子。很多田野治不好，这附近这几个厂子就你们厂子最大。那这污水不是你们村子是谁派的？
9: 就是你们村上你们家派的。
8: 烦死了！
9: 我
8: 让
9: 村子上来的给我闭嘴！
8: 兄弟们，安静，安静啊！你们怎么搞的？啊？ 谁给你们的权利把乡亲们扣在这里啊？谁给的？啊！乡亲们，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一种误会啊。我们厂有正规的排污系统，不可能出这种事情。我估计是旁边的小厂可能偷着排的，这种事情不可能是我们这些厂能做的。所以。
9: 我们才要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哪家排的污水。
10: 是呀，
9: 查可以，欢迎查，但是你们必须得有正规的司法文件，对吧？有相关的手续，或者你们本身代表司法机关也可以查。你们这样翻墙偷偷摸摸的进来查，那你们首先就违法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1: 我们村都快死人了，我们还管那个？
12: 就是
9: 医院了，
12: 我
9: 老妈，我
12: 姥爷。
9: 老雨的跟大家说，如果你们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我只能报警了。
13: 报警！

0: 啊。这儿来了几个乡亲，想看一下我们的污水排放系统啊。哎，对，你安排一下啊，要快。哎，我马上就过去。
1: 好，来，乡亲们，跟我走，来。
2: 哎呀，看看也得，
3: 咱回来就。
4: 你看看这水。你还说不是你们？你看看这水，你闻闻这味儿。
5: 哎，诸位诸位，你听我说，
6: 对，
5: 你们现在看到了，只是我们处理废水的第一步。等达标之后，我们才会向外排放。来来来，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处理废水的啊！都跟我来，都跟我来。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池子呢，里边的水又脏又污又有味道，原因是什么呢？里边有废料和废渣。通过那个池子的水就会转到这里来，首先要做混凝、去油、过滤，经过这三道程序以后，达到排放标准，我们才会把水挪到下边的池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水池啊。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下去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池子，已经完全达到了排放标准。你们闻一闻，看看还有没有味道？闻一闻，是不是很清澈？
7: 我们是不是看到了？
8: 这里面会不会有？
6: 吴总，邱总把排污系统给打开了。
5: 哎，诸位诸位，我们在这里边开厂，你们都住在附近，我们是乡里乡亲的，有那么句老话说得好啊，远亲不如近邻呐。如果我们厂子的水出了问题，那伤害的不单单是你们呀，还有我们呀。在建厂之初，我们的领导就告诉我们说，说生产固然重要，但环保比生产还重要。所以环保的理念呀，一直是刻在我们心里的，这个不敢忘啊。最近我们附近的地下水啊，确实出了问题，我相信很快就会找到原因。但是我可以向各位保证的是，我们厂绝对没有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我说
9: 啊。
5: 我叫裘必正，有求必应。如果大家真的没什么诉求了，小李啊，
6: 哎，
5: 赶紧安排车把乡亲们送回去。
6: 好啊，好嘞，
10: 走吧，咱们去别的地儿看看去。
5: 谢谢谢谢谢谢，辛苦辛苦啊，
6: 走吧，这边走，
5: 慢点慢点，
6: 慢点啊。
11: 关什么呀关？这人还没走呢。
12: 哎，谁让开的？赶紧关了！你知不知道这设备看起来一分钟要多少钱？关了！
11: 喂，吴总，是我让他开的。
12: 喂，我告诉你啊，没有我的批准，以后谁也不许开。想不想干了？
11: 知道了，吴总。
5: 这一帮子人冲进来了，这要闹事儿，我能不开吗？
12: 那保安干什么吃的？外人怎么就混进来了？
5: 你先别管保安了，政府老罚咱们这款，都罚了三次了，三次叠加，这损失也不小啊。
12: 老裘啊，这笔账你算过没有？罚款跟咱们这个破设备开起来相比，哪个钱多，哪个钱少？
5: 说当时开钢厂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污染这个事？
12: 还有啊，产量还得再上。
5: 大哥，现在咱们已经是2000吨一天了，
12: 不够，远远不够。给设备维护人员发加班费，人手要不够从外边招，轮流干。许半仙那边怎么样？你估计他这个厂子什么时候能起来？
5: 怎么也得2-3年吧。
12: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撑上2-3年。等他真的起来了，我们就拼不过人家了。趁着母老虎还没长大，咱们赶紧吃。
5: 对。
13: 先生你好，
14: 你好，
13: 您想买戒指呀？
14: 嗯，
13: 您是想送给女朋友吧？
14: 啊，把这个拿出来。

0: 先生，您是结婚用还是求婚用？
1: 有什么差别吗？
0: 您看的这款呀是求婚用的，结婚呢得买一对哦。
1: 哎，这是你们这儿最好的吗？
0: 是的。
1: 是最贵的吗？
0: 没错。
1: 包起来。
0: 好的，先生，您请稍等。
2: 妈，签个字。
3: 好。
2: 就是这几个都得签。
3: 好，这几张哈。

0: 是你的，这么厉害，是，你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偶尔伤一下吧，没关系。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编可以查的。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和军事设施。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本栏目由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一会儿了，你不觉得提前有点伤感情吗？哎，
3: 别跟我提感情，我才认识你2分钟，
4: 还出环绕声了呢。你右边那个声音是怎么做到的？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了。<笑>欢乐颂，欢乐。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感谢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大道，今儿早上我去咱们台啊新民大街办公区送文件，这办完事儿正好到了午休时间了。出门的时候呢，走上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嚯！
6: 真是太有氛围感了哈！那些老建筑一路排开，扑面而来的是这座城市的优雅与从容。走着走着，整个人好像也放空了。哎呀，挑天气好的时候去溜达，与百年建筑合影，不光是照片特别带感，身心啊也像是和历史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4: 大道啊，你这是没说全呀！
6: 哎，是是是是是，我还去吃了酱骨头了哈，给我香迷糊了。临了呢，还打包带回家一份。 吃晚上咱再吃一回，一顿不解馋呐！
5: 不愧是你哈，这前一秒还文艺范儿呢，这下一秒吃货现形了哈！这两个负面口真是无缝切换，让人都来不及反应呢。
6: 哎呀，别老说我了，赶紧把好节目拿出来，来给大家伙送欢乐才是正事儿哈。

0: 号，你以为我看不着你啊？啊，我问你是干啥呢？
1: 再见，到家给我来个电话啊、
0: 哦！问你话呢，你是干啥的？
1: 我说我是那个跳技岗，舔空投那。

0: 你信不？
1: 跳技场挺空中。
2: 我让你落地成盒，你信不？
0: 我信呢，但我刚才说那个，你信没？
2: 你别跟我俩磨叽，你说你到底是干啥的？
0: 我是不是刚才我不是在上面不就正悠动的吗？我正在上面正悠动呢，完我突然就听下边说：“哎，你带我装，你带我飞呀！”完了我就下来求他来了。
2: 谁说的？
0: 他说的。
2: 他能说话呀？来，你给我出来，来，来来来，出来，出来，来来来，出来来。你谁呀？
0: 别老跟我拍打的。
2: 我拍的你咋的？
0: 这怎么这孩子没大没小的呢？
2: 我拍的你了。
0: 站住！别动！我就告诉你我是谁。我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燃烧我的小宇宙吧！点着希瑞，没袜子要裹火，是哪一个来推我吗？还是我来推你吗？
2: 说了半天，你到底是谁呀？
0: 我是你永远都得不到的爸。
2: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3: 大哥，大哥，别激动，万一真是你爸呢？滚！
2: 你到底是谁？
4: 兄弟，兄弟，别激动，别激动，自己人来给你送钱来了。
2: 那钱呢？
4: 货呢？
2: 去滚犊子去！去去出去去！哥们儿，我跟你说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子已经跟我磨叽三天了。
0: 知道啊？
2: 你是你有钱对吧？
0: 有
2: 钱呢？
0: 货呢？
2: 那怎么都一个范儿？我现在告诉你，看着没，货在这儿呢。哦，谁要再跟我提货的事儿，我就弄死他。钱在哪儿？
0: 放心吧，钱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谁也找不着。
2: 啊，快给我！
0: 说话你听不明白吗？谁也找不着，我怎么能找着？我多傻，我说找就给你找着了。
2: 不是，我就发现你怎么你把钱弄丢，你还有理了？
0: 没有钱，我有办法。
4: 对，他有办法。
0: 你手有钱没？先串我点儿。
2: 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4: 没钱呢，钱呢？
0: 我有办法，放心。兄弟，有点不讲理了吧？进屋正打一会儿了，你不觉得提钱有点伤感情吗？哎，
2: 别跟我提感情，我才认识你两分钟。
0: 两分钟怎么了？两分钟怎么了呀？还记得那两位哲人吗？沃玛和巴硕德曾经说过，两个人见面两分钟，如果不能把资料给人家的话，你还是人吗？就是个畜生。
2: 不是，你说那两位哲人叫什么玩意儿？
0: 沃玛和巴硕德。
2: 你再说一遍。
0: 沃玛巴硕德。
2: 你说人话。
0: 我妈和我爸说的。妈和我爸说的。
2: 滚！哎，都给我出去！
4: 你这啥玩意儿？给人整急眼了，都叫唤了。
0: 不要害怕，我还有一个妙计。你跟我来，咱俩一会儿啊，直接就到这个位置。我大喊一声，我说那边是啥？这个时候他们全得往那边看，对不？全得这么往那边看。这个时候我拿起枪就跑，然后你在后边掩护我，明白没？
4: 就这么干，
2: 就怎么干呢？把箱子放下。你俩谈事儿的时候，能不能背点人儿？我还在这坐着呢，那大脖子嘎嘎就一顿背。没钱就滚呐、啊！给我联系下一个买家。
4: 完了，联系下一个买家，任务失败了。
0: 我不给他机会，跟我来。
5: 大哥，
2: 好嘞。
5: 你刚才叫唤啥呀？
2: 什么玩意儿？我叫唤啥？你看不着给我气什么样吗？
5: 我看着了，你叫唤啥呀？
2: 你有病吧？你老问我叫，你跟他解释。
3: 大哥愿意叫唤就叫唤呗，一会儿不就不叫唤了吗？管这干啥呀？大哥该叫唤就叫唤。
2: 你们会说人话不？
3: 我愿意听，你叫唤。
2: 就我就发现你
5: 叫我啥？
3: 大哥，来人了！啊，
6: 你好。
2: 谁呀？
6: 我是卖猪。
2: 我这儿不卖猪。
6: 卖猪卖饲料。
2: 我这儿不卖猪，不卖饲料。
6: 资料，资料。
2: 啊，买猪买资料的。
6: 买资料。
2: 啊、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妈呀，都给我搞乱了。买资料是吧？
6: 资料怎么买？
2: 500万。
6: 500万，如果说我能给你买1500万，你能不能分我600万？
2: 一人上去
0: 干，大哥，
5: 必须干，
2: 干！
6: 那好， 介绍一下，这位是马拉松的王子，跑得快。

0: 这个资料1500万你要不要？
1: 我要了。
0: 太要了，给我600万。
2: 不是，我现在还没有，等他给我钱我就给你。
0: 那你先打个欠条。
2: 行，一点毛病没有啊。拿去。
0: 你们谈啊，
1: 你先别动，我不要了。
0: 你看我干什么？他不要了是你们谈崩了。你这个东西原价多少钱？
2: 500万。
0: 你欠我多钱？
2: 600万。
0: 我拿走你的资料，你还欠我多钱？
2: 100万呢。
0: 再见。
1: 我也走了。
3: 站着。大哥，大哥，啊，不能让他走。
2: 为啥呀？
3: 这里没有事儿。
2: 啥事儿啊？
3: 100万，必须得给人拿走。
0: 我不要了。
2: 你看人家100万都不要，让人走吧。
3: 大哥。我跟你混那天，你是不是亲自跟我说的？混江湖讲究的是道义，今天他要不要是他的事儿，但是咱必须得给人家道义。
2: 老弟，
4: 大哥，你这玩意儿都扎手啊，这玩意儿
2: 什么玩意儿啊？
4: 胡子。
0: 给你开玩笑的，早就是定好买你货了，卡都带来了。
2: 不是哥们儿，你开玩笑没这么开的，吓人呢。这么
0: 不是，我就试验试验你是不是诚心卖。
2: 那你诚心买不啊？
0: 诚心买呀、啊！看你这人挺实在的。那个这么的吧，咱们共同干一杯，为了庆祝咱们这次交易成功，干一杯，然后呢交易好不好？
2: 喝完酒以后肯定给钱，是不是？
0: 肯定给钱，
2: 喝酒。终于卖出去了！
1: 哎呦，我他妈吓死人了！你还有个招没啊？
5: 没事，这回我来个狠的，我给他酒里边下毒，我有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药死他！
2: 好了，来呀、啊！哎呦我的妈！
0: 干一杯！你这咋这么少呢？
2: 还少啊？
0: 我给你加点。啊，
2: 行，倒满吧。啊。
0: 来吧。
2: 我给你等一会儿。这是啥玩意儿啊？这玩意儿呢？啊，这是啥？
0: 你扒拉扒拉就好了，来吧。
2: 不是，你告诉我这是啥？这是喷泉呢？这是啊？红酒里兑啤酒了？这是啊？这玩意儿能喝呀？
0: 都在酒里吧，来吧，干杯！
2: 来，你出来，来来，你们俩全给我出来啊！
0: 不是，你舔一舔，
2: 站这块儿。今天我必须得打死你！
0: 咋的呢？
2: 你进来就想害我是吧？
0: 那哪能呢？
2: 你就别狡辩了。但是你害我是不是得用点脑子？是没瞧得起我，还是没拿我当人呢？给我打死他！
0: 死吧！
2: 小心！
0: 林雷锋！耶、yeah！林雷锋！林雷锋！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儿。从我当特工那天，我就想到我今天了。不过我现在很担心你啊，你把组织的钱都弄丢了，回去怎么交代？
5: 林林吧，你放心吧，组织的钱没丢，我放门口了，没拿进来。
1: 扶我起来。哎，你咋不早说呢？害得我死了这么多兄弟，
5: 你才是偷资料的人，
1: 就是我干的。我为组织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这是我应该拿回来的报酬。
5: 老爸，我劝你回头是岸吧。
1: 回头是岸？不用了，打死你一切都结束了，再见了，兄弟。呀！你是怎么发现的？
5: 从我一进门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啊！我用了那么多劣质的手段，你根本就不阻拦我，还一个劲问我钱呢钱呢！你根本就不担心组织的资料，做一名特工不担心资料肯定有问题，盯了你很久了，终于露马脚了吧？

0: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不错，林哥，学的我还挺像啊。这怎么还兰花指啊？
2: 兰花指机器人公司为您服务。选择人类语音，一普通话，二普通话，三普通话，
1: 全是普通话呀。
2: 推广普通话是我们每一位老少爷们儿应尽义务。
1: 不是，那我买你之前，我这颜值测试可98呢啊，
2: 满分10000。
1: 好了，不说了啊，我就问你有什么功能吧。
2: 发呆、打盹儿、想事儿、愣神儿，
1: 那就是懒呗。我就问你，最顶级的功能是什么？
2: 我能为您传宗接代。
1: 我看看，
2: 爸爸，
1: 滚起来，滚起来！我买一废物，这个名字很好听，我喜欢。这什么意思啊？
2: 主人，我高兴的时候就这样。主人，我特别高兴的时候，你想看吗？
1: 啊，我看看。好了，不要这样了啊，恢复人类状态。怎么老有这兰花指啊？
3: 舒服。
1: 行了，主任你好，回家。
2: 好，
4: 欢迎来到智能世界，兰花指机器人公司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未来世界谁当家？生活服务找兰花指。
2: 今天是2049年2月18日。天气暖和，温度热乎，湿度有点潮乎，总体黏乎。它还呼呼。启动闹钟模式。没用。启动明星粉丝唤醒模式。
5: 哎呦我去，这粉丝这铃声真响啊。
1: 今天几号？2月18日，我跟我媳妇儿分手1周年呢。哎，
2: 主人要不要庆祝一下？
1: 分手1周年庆祝什么呀？上菜。
2: 哎，是。哎
1: 呀，干嘛去了？
2: 哎，主人来了。哎，
1: 不是，我说你这菜怎么从厕所里端出来的？倒酒啊，愣什么神儿啊，一点眼力劲都没有啊。
2: 主任我错了，主任我错了，主任我错了。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就会抽嘴巴呀，怎么那么窝囊啊，跟我一年了，一点都不像我，你学学我。
2: 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错了。
1: 我也是这样的啊。我在公司的时候什么样？
2: 老板对不起，老板对不起。
1: 我有这样吗？我昨天跟物业怎么叫嚣的？
2: 哎，你再打我一试试。
1: 不用试了。
2: 哎，我说主人啊，你就不想把女主人追回来吗？
1: 我追她干嘛呀？啊，还有时间。哎呀，还没玩够呢。
2: 你这，哎，
1: 上个厕所。
2: 你上厕所，你带她干嘛呀？
1: 怎么了？啊，我选一个恐怖片看一看，不知道了吧？惊吓有助于通畅。嘿嘿，选一个啊，就这个。哎呦，
5: 哎呦，哎呦，这脑袋怎么突然大了？这个。哎呦，这脑袋怎么突然小了？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2: 不是，我说你看一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至于吗你？滋滋，扫描完毕，姓名梅妮莎，身份妻子，状态分居3维。危险指数5颗星，进入战斗状态。
1: 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我错了。
7: 够了，我拿点东西就走。
2: 启动挽回模式。住脚！你刚才说什么？
7: 我说我拿点东西就走。
2: 我随时可以跟你走。
7: 你算什么东西？
2: 不识货。你知道下一秒该发生什么了吗？
7: 哎，拿来。用这个。

0: 哎呀，舒服。
1: 郭阳，
0: 我媳妇来了，她怎么来了？哎呦，还是她管用啊。
1: 一年了，我给过你那么多机会，你都没有来找过我一次，我不会再等你了，太让我失望。

0: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唱给我听的歌，原来你还记得，真好听。哎，还出环绕声了呢，你右边那个声音是怎么做到的？你们两个到底谁是郭阳？我把他撕了！
1: 我是机器人，学我学挺像啊！我才是机器人，露馅了！
0: 郭阳，你居然拿一个机器人来敷衍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不会再相信你了。这个是你求婚的时候送给我的纯铜戒指。我是多么渴望着有一天你能够把它换成金的，所以我每天都咬一下这戒指，现在咬得我满口牙都换了，他还没有换。希望你的下一任能拥有一口好牙。
2: 追呀，
1: 这你都靠我呀，你
2: 快追呀。
3: 喂，
4: 哎，儿子，
3: 爸，
4: 爸，
3: 啊哈，
4: 哎，还忙着呢吗？哎，
3: 忙着呢。
4: 啊，
3: 爸，
4: 我想上你家看看呢。
3: 爸，我没在家呀，我在那个公司呢。
4: 你在公司啊？
3: 啊，
4: 你真在公司啊？
3: 我骗您干嘛呀？我要在家不让您上楼，我不王八蛋吗？对吗，爸？
4: 啊，对，王八蛋，别装我儿子了。我儿子没在公司，在家呢。
3: 哎呀，爸爸你好啊！
4: 哎呀，儿子你好！
3: 你看您来我们家真是蓬荜生辉呀、
4: 啊！哎呀，我也是三生有幸啊！
3: 哎呀，这真是
4: 值得纪念的时刻呀、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你家是整得挺漂亮的啊！
3: 爸，您怎么知道我们家密码啊？
4: 你不是前两天告诉我的吗？
3: 这死机器人！
4: 什么？
3: 爸，您麻来了？
4: 哦，我
3: 又没钱花了吧？
4: 不是，我不缺钱。你看爸这兜里这，
3: 哟，全漏了吧？
4: 你这，
3: 待会儿我再给您寄，好不好？
4: 好、哎啊，不缺
3: 我呀，还有事儿，爸啊，要不您就先待会儿。
4: 您别再，哎，爸，小时候给你的快板你还留着呢？来，给爸打一个。
3: 爸，我还有正事儿呢，
4: 打一下。
3: 来，给，再送你一下，来。哎
4: 呀，好，挺好。哎，有酒有菜，陪爸喝两盅怎么样？
3: 哎呀，您
4: 来，过来，来，哎，喝一杯啊，
3: 爸。啊，我不会喝酒
4: 啊，你不会喝酒啊。哥俩好吧，五魁首吧，
2: 六
4: 吧，
2: 八匹马呀，你喝酒呀，
4: 我喝了啊，
2: 喷一口啊。
4: 痛快，你不会喝吗？
3: 不是爸，你这话说的我有点无言以对呀，这话说的。
4: 会喝，上个礼拜在我那儿喝高兴了，都这样了，最后都这样了。
3: 我说那小兔崽子回来敢骂我呢？
4: 哎，儿子啊，爸找你啊，有个重要的事儿。
3: 您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4: 啊，
3: 是不是又孤单了？

0: 这么着，等我工作忙完了以后，我给您找一老伴
1: 儿。哎，你觉得张阿姨怎么样？
0: 你怎么老提那张阿姨呀、啊？那王阿姨、李阿姨、赵阿姨不都挺好的吗？
1: 是，那他们老伴儿身体更好。
0: 那我也不同意。
1: 你这张阿姨哪儿不好啊？你就说张阿姨长得漂不漂亮？
0: 那我形容妖魔鬼怪的词儿会的可不多啊。
1: 你去一边去！我告诉你啊，张阿姨在我心目中那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人。
0: 爸，您见过漂亮女人吗？来来来来来，我给您选选，我给您选选。我告诉您什么叫漂亮女人，就这个维多利亚很多秘密。来看这个。
1: 你甭给我整那没用的，谁也不能动摇张阿姨在我心。让让让让啊，让让让让，尊老，哎呦，我坐第一排。
0: 主任，
2: 叔回来了，
0: 回来了啊，
2: 哪儿呢？
0: 回来，追回来了吗？啊，
2: 这儿。
0: 牙呀啊，追回来了呀，就是牙呀啊。他说什么了？
2: 汪汪汪汪汪汪汪。
0: 我告诉你啊，你哎，有你的。
2: 哎，主任，我错了，
0: 我拆你。哎，找你改追呢。
2: 哎。爸爸，爸爸，爸爸，快！有人要拆了吗？
1: 谁敢拆了你啊？
2: 啊，他，
1: 你别，我赶紧顶着。
0: 行了，爸，
1: 爸，
0: 我要拆了他。
1: 不不，别别，
0: 行了，
1: 你别冲动，我跟你说，
0: 行了，
1: 你这怎么回事？你听我说，哎
0: 哎，告诉你，
2: 你拆吧，
1: 等会儿。
3: 俩儿子，
1: 陪我喝酒吃饭的是你们俩谁呀？
0: 爸，我错了。
2: 你爸，
0: 爸，爸，您怎么了？爸，
1: 这一年来关心照顾我的是个机器人。
0: 爸，我错了，您别生气。你也是机器人？
4: 机器人编号54188，即将报废，特来

0: 儿子啊，还在忙呢。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啊，爸爸已经离开你两年了。原谅爸爸的不辞而别吧。你这些年给爸爸的钱呢，爸爸买了这个机器人，让他替爸爸继续陪着你吧。我就是想跟你啊多说说话，可是来不及了，下辈子吧，下辈子咱俩还做父子，下辈子你可千万别这么忙。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
3: 今天啊，我学到了一招如何挑选新鲜的鸡蛋，哎，其实非常实用哈，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2: 这个好哈，鸡蛋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可以说是餐桌必备哈。不过鉴别鸡蛋是否新鲜，好像还真不大容易。
3: 其实啊，真的很简单，但是呢，需要一个小道具，那就是手电筒。那没有手电筒也没有关系啊，打开手机的闪光灯功能也可以哈。总之啊，就是需要强光照一照。新鲜的蛋呢，顶部的气室很小，蛋内透亮成橘红色，而且呢，蛋壳光亮，手感细腻沉实。这样的鸡蛋肯定是一枚新鲜的好鸡蛋。
2: 看出来了哈，你这个美食达人还是有两下子啊。
3: 哎呀，我吃饭非常行，工作也第一名。
2: 好了，机会给你，让大家看看你选的节目怎么样。
4: 我走错门了，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削差评的。
5: 什么差评啊？
4: 网购，网购是那差评，打电话他不接，发短信他不回，非得逼我亲自上门来求他。哼，再见，不，再也不见。
5: 留步，
4: 不了。
5: 我就是王铁塔。

0: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1: 怎么了？大夫说我缺铁。
0: 那个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看在咱们30年老街坊的份上，你就把这差评给消了呗。
1: 我要是不消呢？
0: 你要是不消的话，
1: 干嘛？用炮轰我呀？
0: 我哪敢轰你呀，你不轰我就不错了，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哎呀，你看
2: 塔哥放一巴，铁大亲我马，
0: 怎么念的？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1: 这是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0: 我给你挂上啊。
1: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1: 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
0: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1: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0: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1: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0: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1: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0: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1: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0: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1: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
0: 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干活我。
1: 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0: 质量太差，应该给他差评。
1: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0: 亮一夜吗？
1: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0: 你喊的啥呀？
1: 老公，拔插销。
0: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1: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0: 不能再忍了。
2: 不忍我怎么办？
0: 给他差评。
2: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0: 痛快，然后呢？
2: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0: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1: 谁老年？
0: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1: 我还是老年吧。哎呀，你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0: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澄清一下。啊，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2: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0: 讲究，讲究人。
2: 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0: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啊？
2: 只因我是大色盲。
0: 你是故意的对吧？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0: 那个喜马拉雅，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1: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0: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0: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
1: 哎，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0: 能咋的？
1: 关你网店。
0: 大漂亮啊，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呐。

0: 别的
1: 你要管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2: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0: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2: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
0: 太好了。
2: 我报警。
0: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3: 蔡队长，
0: 真是，
4: 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3: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4: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哦，
3: 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叉 L 号的，这一穿上，大妈全变大妈带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大妈带呀，怎么办？
4: 冷静，你先回去，稳住大妈带啊，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哦，
3: 好。那我先走了啊。
4: 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哎呀，冷静一点。我有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给我老伴打电话。
4: 两个老伴儿？
0: 这是我老伴儿，这是我儿子。老伴儿，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十万火急，老伴儿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5: 嘿，电话通了吗？你初一呢吧？
0: 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你赶紧坐下。
5: 干嘛？
0: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5: 你会吗你？哎，
0: 我会吗？哟，
5: 还随身带着针线。嗯，
0: 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5: 小心别扎着。
0: 我不怕扎。
5: 我怕你扎着我。哎呀，哼，就你这个人吧，你哎，就你这个人呢，你哎，你这儿放风筝呢？
0: 哎呀，这样不省事儿吗？哎呦，
5: 就你这智商，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0: 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5: 就你，打字特慢吧？想打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0: 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儿。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这不逗着？我给你讲个逗的啊。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儿相中了一套衣服，他往银里没有钱了。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这个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还有一回啊，不是，我还没说呢，你笑什么呢？
5: 随时吻我。
0: 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
5: 哎呦，笑死我！
0: 不管怎么说，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现在呢，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哟，
5: 谁这么讨厌呢？要我这么讨厌呢？哎
0: 呀，这也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

0: 柴王爷回函，他的确在六年前曾将白龙赠予沈让
1: 大人。如今证明白龙是柴王爷所赠，那沈让拥有宝马神驹之说，是否可以不攻自破？
0: 不，本府曾经说过，即使白龙是合法得来，并不能证实沈让没有其他宝马，只是如今必须另起炉灶，追查是否真有其他宝马，若有又藏匿于何处。
1: 那必须从武进身上查起。
0: 不错，公孙先生可曾查出武进的身家背景？
2: 回大人，武进原本的确是个赫赫有名的马贼，从京城传来的消息正是杨氏兄弟说的，都没有错。
0: 你且详细说来。
2: 沈让驻守边关之时，曾经逮捕过一帮马贼，包括武进在内。可是依据刑部的案卷记载，当时与他同伙的马贼均已依法斩首，却独漏武进。
0: 此后可有他的消息？
2: 没有，此人从此凭空消失。
0: 如此说来，沈让当年的确救过他一命了。
2: 这便是他追随沈让，而且对他唯命是从，

0: 的原因，
1: 可能富丽当真是被他所杀。
0: 展护卫说，今日在马场跟武进比试过，
2: 他非要跟我比试不可，而且他的武功也不差。
0: 当初富丽是一剑毙命，那武进
2: 他用的是刀。
0: 哦，
3: 你和展昭动手了吗？
2: 武进是提将军，是他的剑。
3: 结果呢？
2: 我败了。
3: 以他的武功来说，你败得不冤。
2: 如果有一天将军要和他交手的话，
3: 不会有这一天的。你忘了，他是我未来的妹婿。
2: 是，不过还是要提醒将军，他的剑法太快，将军只能和他马战。
3: 哦，你是说在马下我不是他的对手？
2: 武进只是实话实说。
3: 南侠展昭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可我却不相信我的那把大刀真不如他。
2: 将军，
3: 你放心，我相信我和他不会兵刃相见。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会记住你的话。
2: 多谢将军。
3: 你替我试剑，应该是我谢你嘛。
2: 将军对武进恩同再造，武进为将军做任何事情都无怨无悔。
1: 无论是不是武进杀了傅立，以他马贼旧案，都该将他逮捕，然后再设法追查他与沈让涉案的情形。
0: 大人，这样岂不是让沈让有了警觉？
1: 无妨，我们就说是请武进前来协助办案。沈让明知本府并无证据，又怎会自露马脚呢？
0: 既然如此，那就让张龙赵虎走一趟吧。
2: 大人，还是我去吧。
0: 何必因此和沈让起冲突呢？展护卫还是不要出面的好。
2: 反正我要去看小蝶，况且让属下前去，他们反而觉得事态没那么严重，更不会起疑。
1: 不碍事，只是带武进前来问话，谁去都一样。
4: 包大人要传武进去问话？
2: 正是。
3: 武进虽是马军偏将，但他只是协助我办事，并没有具体的执掌，包大人怎会传他去问话？
2: 沈指挥虽是杨彪、杨豹直属长官，可是对他二人私下的情形，可能还没有军阶较低的武进知道得多，所以包大人才传他问话，协助调查。
3: 那好吧，我会通知武进。你现在可以去看看小蝶，我叫武进等一下和你一起去见包大人。

0: 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
1: 长公子呀，一定是急着来看小姐，所以整夜都没睡。
0: 这丫头，还不快去准备茶水？
1: 是。
0: 今天又找到什么理由不去办案？
2: 我今天就是来办案的。
0: 办案怎么办到我家里来了？
2: 包大人要传武进问话。
0: 武进？你办的案子和武进有关？如果牵扯到武进，就一定和哥哥有关，是不是？你说啊。
2: 小蝶，你先别急。包大人办的这件案子需要武进去协助调查，你哥哥也知道这件事情，他还帮我去通知武进了。

0: 属下无敬，参见包大人。
1: 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无敬，你可知本府为何要传你前来？
0: 听展护卫说，包大人传属下前来，是为了询问有关杨彪、杨豹之事。
1: 不错，除此之外，本府还有一件事要询问于你。
0: 是，包大人请问。
1: 5年前，在河北东路与契丹交界边关，有一伙打家劫舍的马贼被擒，一干马贼均被依法斩首，唯独马贼首领却凭空消失，从此未再出现。此事你可知晓？
0: 属下从未听过，不知包大人因何要提此事，又为何要询问属下？
1: 很简单，那马贼的首领也叫做武进，而当时领兵抓贼的正是如今的商中马军指挥陈让。当年你虽然逃过一劫，没有被依法斩首，但沈让却不能将你销案，即使事隔5年，你依然难逃罪责。此事想必沈让心知肚明，只要本府将他传来一问便知，不知你意下如何？
0: 不必传唤将军了。
1: 怎么，
0: 将军待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再拖累他。包大人，我就是当年的马贼，请包大人将我依法纠办。
1: 你可知依法你还是要被斩首？
0: 我知道，这5年算是我多活的。
1: 既然如此，你可还愿意回答本府问话？
0: 包大人请问。
1: 据杨彪、杨豹向本府供称，沈让私人马场之中曾有多匹名贵宝马，可有此知？
0: 将军，只有一匹宝马白龙，而且已经送给展公子作为嫁妆，展护卫应该十分清楚啊。
1: 然而他们却说是你将那些宝马藏匿起来。
0: 他们是信口喷雾，将军没有什么宝马，又如何藏匿？请包大人明察。
1: 不仅如此，他们还供称你亲口承认狱卒复利，但是被你所杀，你又作何辩解？
0: 复利与我无冤无仇，我因何杀他？
1: 若是沈让授意，自然你会唯命是从。
0: 复利被杀是死在剑下，可我用的却是刀。
2: 你怎么知道他死在剑下？
0: 马俊与周牙常有来往，属下是听衙役们说的。
2: 就因为傅立是死于剑下，所以人不是你杀的？
0: 不错。

刀剑虽有不同，对高手而言，并无太大差别。

0: 剑法虽然差了一点，不过要杀傅立却是易如反掌。
1: 就算我能用剑，也不能证明傅立就是我杀的。
2: 倘若不是你杀的，难道是沈让亲自动手不成？
1: 将军没有杀他。
2: 你又如何知晓？
1: 我
2: 哼，杨彪杨豹指证莉莉，沈让难脱罪嫌。你既然不肯承认，本府就将沈让押入大牢严加审讯。一日查不出就关他一日，一月查不出就关他一月，一年查不出就关他一年。本府就不信不能查个水落石出。王城马汉登龙赵虎，
3: 在
2: 传沈让。
3: 是，
1: 且慢。
2: 如何？
1: 将军他确实与此案无关，我不能让将军为我犯下的罪行蒙受不白之冤，我认罪就是。
2: 你承认杀了傅立？
1: 不错。
2: 那傅立与你有何仇怨而要杀他？
1: 我与杨彪杨豹合谋克扣军饷，三人平分，又利用傅立除去孙强，再杀他灭口，为的是使他二人脱罪，免得供出我也是同谋。
2: 如此说来，沈让与此事完全无涉？
1: 将军与此事无涉，请包大人明察。
4: 启禀将军，
0: 打探到什么消息？
4: 古偏将已被送进州衙大牢。
0: 什么？是谁送去的？
4: 是展昭。
0: 大人，武进已经关押在州衙大牢，我命李全将他以杀人重犯严加看管。
2: 无论是马贼旧案或是杀人新案，依法皆是死罪。然而他似乎已存必死之心，而未必会有逃狱之行啊。
0: 难道武进认罪真的是为沈让顶罪？
2: 只怕难有其他解释。
0: 大人，难道你打算以此定沈让的罪吗？
2: 当然不能。武进坦诚杀害傅立，还说出个三人同谋的理由，倘若他咬定供词毫不松口，任谁也无法将沈让牵扯进来。
5: 再者，所谓的明车宝马藏匿之处，武进绝不会说，更无法证实确有其事。
0: 那如今岂不是没有具体的证据？
5: 如今只剩下追查军马买卖这条线索了。
2: 不错，只有将马军与马贩之间买卖军马的往来账册进行比对，若能比对出的确有从中牟利的行为，才可将沈让治罪。

0: 神指挥，通报李大人，本座求见。
1: 是。
2: 神指挥。
0: 李大人，本座听说我马军偏将武进被李大人关押在大牢之中，可有此事？
2: 沈指挥，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不管我是怎么知道的，请李大人回话。
2: 是，武进是在大牢，不过这不是我下的命令，是包大人把他送来的。沈指挥，千万别误会。
0: 本座量李大人也不敢随意收押我马军的人。
2: 当然，神指挥明鉴。
0: 那就有劳李大人带本座去见他吧。
2: 不，万万不可呀。
0: 本座是马军指挥，为何不能去见我马军偏将？
2: 哎呀，神指挥啊，包大人特别交代，绝不能让。

0: 让任何人去探监呐、啊，这比两位杨指挥还要严重啊！要是出了问题，恐怕连我这知州的官儿都保不住了。
1: 既然是包大人交代的，我就不勉强了。
0: 多谢沈指挥体谅。
1: 虽然本座不去探监，但必须弄明白武进究竟身犯何罪而遭关押，于情于理，李大人总该说明白吧？
0: 那是当然啦。据本州所知，这武进是杀害傅立的凶手啊。
1: 什么？你此话当真？
0: 不，这话不是我说的，听展大人说，是武进自己向包大人承认的。
1: 原来是武进所为，连本座都被他瞒过了。
0: 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这是枉费了沈指挥对他的提拔呀。
1: 好，武进犯下杀人之罪被关押，是咎由自取。李大人放心，本座绝不会插手此事。告辞。
0: 慢走。
2: 学生已从杨彪、杨豹兄弟身上取得常与马军买卖军马的马贩姓名与联络方式，从他们身上应该可以取得相关的账册。
3: 我们就由此处着手。张龙、赵虎，
4: 属下在。
3: 由你们二人负责将账册取回。
4: 是。等等，
5: 大人，必须我去。
3: 此事何须展护卫前往？张龙、赵虎便可取回。
5: 因为他们拿不到马贩的账册。哦，
3: 这却为何？
4: 展大人，这点事情我们能办妥。
6: 是啊，有名有姓有住处，怎么拿不到呢？
5: 我说你们拿不到，是因为账册根本不在他们手上。
2: 若是不在马贩手中，又会在何处？
5: 马帮。
3: 马帮？
5: 大人，马帮是个江湖组织，各地马贩马商都要向他们缴纳规费，账册也由他们统一监管，外人是不可能拿到的。
3: 若是动用地方官府之力又如何？
5: 请恕展昭直言，江湖中人大都目无王法，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官府为敌，但也绝不会稍作配合。倘若以官府名义前去，非但拿不到账册，反而可能被他们销毁，届时就永难取证了。
3: 若是展护卫前去，又将如何取得？
5: 展昭本是江湖人，自有江湖方法取得。
3: 展护卫可知，若是由你去取账册，后果将会如何？倘若账册证明沈让有罪，除了贪赃枉法之外，还犯下教唆杀人之罪，依法论罪，必死无疑。而账册却是由你取来，届时沈姑娘作何想法？
5: 大人，展昭还保留一线希望，希望能够证明沈让无罪。倘若不如所想，一切后果我自行承担。
3: 展护卫，
5: 大人，两日之内我会把账册带回来。
2: 展护卫，马贩的姓名及军马的买卖日期都在此。
5: 郭遂先生，大人的安全还请先生交代他们留意。
2: 那是当然。展护卫，不去看看沈姑娘？
5: 我既不能见她，更不能辞行，这件事情提不提都不合适。

0: 明日我会去看看他康复的情形，顺便给他提一提你没去看他的原因。
1: 顾孙先生，
0: 还是这样做比较好些。
1: 那就有劳了。告辞。

0: 小姐，展公子怎么没来看你呀？
1: 他早上不是已经来过了吗？
0: 啊，那怎么能算？匆匆忙忙的来，待不到半会儿，又匆匆忙忙的走了，一点诚意都没有嘛。
1: 他是来办公室的吗？
0: 哦，对了，小姐，我听说吴金被他带走了，而且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0: 伤口已经愈合了，可以不必再服药，只要再继续喝一段时间的滋补的汤药即可。
1: 多谢公孙先生，先生请坐。嗯，沈蝶的性命是先生所赐。
0: 啊，沈姑娘，快别这么说了。若不是沈姑娘胆气过人，公孙策纵有再大的本领，也无能为力呀。
2: 还得靠展公子的关心和爱护，对不对，小姐？
1: 吕柱，在公孙先生面前不许瞎说。
0: 吕柱，天真率性，说说无妨。哦，对了，展副委今天不能来探视沈姑娘，特别要我转告一声。
1: 他在忙。
0: 不错，他出城替大人办案去了。
2: 鲍大人究竟在办什么案子呀？展公子从来都不肯说，神秘极了。
1: 绿珠，鲍大人的公事不可以问。
0: 的确是不问的好。办案之时最忌讳的便是走漏消息，倘若展护卫不说，他也是情非得已，还请沈姑娘不要怪罪于他哦。
1: 我不会怪他，他能够帮上包大人是件好事，我只希望他在办案的时候可以多照顾自己一些。

0: 公孙先生。
1: 啊，沈指挥，
0: 久等了。
1: 好说，打扰沈指挥公忙，还请多加担待。
0: 不知公孙先生找我有何交代？
1: 哈，交代不敢。在下奉包大人之命前来传话。
0: 公孙先生，请坐。
1: 请。
0: 公孙先生，请讲。
1: 包大人要向沈指挥说明有关武进之事。
0: 我也觉得奇怪，包大人传武进去问话，为何至今未回？
1: 恐怕武进是不能回府了。
0: 这是为什么？
1: 他被查出在官府有案底，而且他承认杀害傅立，故而已经被收押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包大人正待详加审讯，唯恐沈指挥有所挂记，故而要在下前来知会一声。
0: 这个武进竟敢犯下这种事，而我却毫无所觉，又增添了一项罪名，我只好接受包大人的惩处了。
1: 嗨，沈指挥无需自责，此事

0: 怪不得神指挥。
1: 马军一连发生这么多的事，我辛苦建立的商中马军军誉恐怕就全毁了。
0: 沈指挥身为马军指挥，对军誉自然颇为重视。
1: 我一生与马为伍，疼马爱马，却最恨那些害群之马，宁可亲手杀掉，也不能让整个马群受害。像杨彪、杨豹、武进，他们就是害群之马。
0: 不过沈指挥只能让包大人将他们依法治罪，却不能将他们杀之泄愤吧。
1: 那是当然，让他们依法受刑也是罪有应得。
0: 传达任务已了，在下就此告辞了。
1: 啊，公孙先生，请问舍妹的情况？
0: 令妹已经完全康复，沈指挥可以放心了。
1: 公孙先生对小蝶的救命之恩，我们沈家没齿难忘。恐怕日后连展昭都欠下这永难回报的恩情。
0: 沈指挥严重了。
2: 大人，下官已遵照您的指示，将武进单独关押，特来禀报大人。
3: 很好。
2: 真没想到，杀害傅立的人竟然就是他。幸亏包大人断案如神，才没有让他逍遥法外。不知包大人打算何时升堂结案呢？
3: 不，尚未到结案之时。
2: 还没有到？那武进不是已经认罪了？
3: 他虽已认罪，但本案尚有共犯，待擒得共犯之后方能一并结案。
2: 共犯？他还有共犯？包大人，那又是谁呀？
3: 李大人无需知晓，只要将武进关押确实即可。

0: 敢问鲍大人，你打算把武进关到什么时候啊？
1: 李大人为何要知道？
0: 啊，下官只是想事先做一些准备。州衙的人手不足，知道了时间长短之后，也好调派衙役守卫，以确保完成大人的交代。
1: 李大人且暂作忍耐，不出二日，本府即可取得证据，到时候便可以。

0: 这位李大人的确是够糊涂的了，难怪大人不让他知道全案的进展。
1: 他是商州地方父母官，按理该与他共同盐商，只是
0: 地方官吏良莠不齐，在所难免。等全案终结之后，再让他知道也不迟。
2: 去把武进给我带来，本州要问话。

0: 跪下！跪下！啊，算了算了，
1: 是。
0: 既然不想跪，就站着吧。你要他们带我来，想干什么？
1: 哼，本州有话要问你。不必问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必浪费时间。

0: 本州是要你供出你的共犯是谁。
1: 好汉做事好汉当，孙强富力两条命就算在我头上，我没有共犯。
0: 哼，你也不要嘴硬，还是照实说得好，不然等拿到证据之后还是会把他给揪出来的。
1: 什么证据？
0: 当然是你。

0: 本周最多也就是再等两天，只要包大人一拿到证据，本周不就知道是谁了吗？哼！来人，
1: 在，
0: 把他押回大牢。
2: 是。
0: 什么？吴进他跑了？
3: 是。
0: 你们怎么不去追啊？
1: 我们没追上。
0: 哎呦，你们这群饭桶哟，那么多人还压不住一个武器，你们这不是要害死我吗？哎呦，还不快去追呀、啊、
3: 是。
0: 哎呦，这下完了。
4: 武进越狱了。
5: 是。据李大人说，武进是在问完话押回大牢的途中趁机逃脱。
4: 他问什么话？那李全为何不亲自来报？
5: 他正带着衙役四处追捕武进。
4: 他一回州衙，就要他立刻来见本府。
1: 是。
4: 武进自成罪状为沈让开脱，原本就存着必死之心，他若逃走，沈让反而无法脱罪，他又为何要逃呢？
6: 大人说的是，武进出身马贼，虽然目无王法，却可能颇为重义，他为了要报答沈让救命之恩，应该不会为求自保而后悔。
4: 除非他有非逃不可的理由，或许他发现顶罪并不能令沈让免除刑责，越狱而逃必定是另有所图。
6: 大人，他是在李全问过话之后才逃的，莫非是李全透露了什么？
4: 期待李全到了之后自然就会明白。

0: 吴京来了吗？是来了，将军。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吴京也知道，将军会来这儿找我的。此地不宜久留，你尽快离开商州，找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躲起来。 这些银票，各地钱庄都可以兑现。拿着，将军，你难道不想知道，吴京为什么要逃出来吗？无论你是不愿顶罪，或是另有原因，我都不怪你，所以我不会问。
1: 吴京并不怕死，只怕我死了，包大人还是会紧盯将军不放了。
0: 你为何这么说？
1: 包大人好像已经知道吴静是替将军顶罪，他还是紧盯着将军不放了。
0: 他盯我也没用，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他不能把我如何。
1: 可是李全却说，两天之内，包大人一定会拿到证据。
0: 什么证据？
1: 不知道。可是李全似乎很有把握，我实在放心不下。
0: 所以才逃出来禀告将军的。如果杀傅立，你替我扛了下来，而且宝马又已经藏了起来，还能有什么证据能让他入罪于我？
1: 将军，不管他们拿到什么样的证据，将军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你
0: 要我采取什么行动？
1: 如果将军 实在是不愿意放弃那些宝马的话，就带着他们一起离开商州。
0: 要我离开商州，隐姓埋名一辈子？

0: 将军，我就躲了五年。
1: 那是因为你遇上了我。如果带着那些宝马，会更加惹眼。天下再大，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0: 如果将军放弃那些宝马，你一个人离开，
1: 如果没那些马的话，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不，我要赌上一赌。我就不相信这个包大人掌握了什么证据。你既然逃了出来，该离开商州的是你，免得他们再把你抓住。
0: 将军，如果包大人不在了，对将军的威胁自然也就消除了。
1: 我知道包大人的脾气，他没有查出结果的话是不会轻易离开的。
0: 我不是说包大人离开商州，
1: 你想去行刺他，
0: 这是唯一的办法。
1: 不行，
2: 将军，
1: 如果有人要你杀我，你会干吗？
0: 当然不会，将军是武进的恩人，
1: 而包大人是我的恩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听我的话，马上离开商州。
0: 这，
1: 将，将。

0: 你可曾将吴进追捕回来？
1: 启禀包大人，下官已将州衙所有能用的人手全都派出去了，下官也亲自到沈指挥官邸去查问过，可是沈指挥说他没有回去。
2: 吴进是沈指挥的部属，私心护短在所难免，李大人恐怕很难问出实情吧。
1: 下官，
0: 哼，本府倒要问问，你将武进由大牢之中传提出来，为了什么？
1: 我只是想问问他犯案的经过。
0: 本府可曾要您审讯于他？本府再三交代，不许你提问武进。你为何违抗本府的令谕，擅自做主？
1: 下官该死！
0: 哼，你可曾向武进透露任何消息？
1: 没有，绝对没有。下官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堂堂五品知州，动辄下跪，成何体统？起来吧。
1: 谢大人。
2: 李大人，方才说州衙所有的人全派出去了。
1: 是，下官一定会把武进抓回来的。
2: 那看守杨彪、杨豹的人呢？
1: 这州衙人手实在不够，所以我只留下少数人守在大牢，这也是没办法呀。
2: 呀，不好了，大人，杨彪、杨豹安全堪虑。
0: 王朝马汉，
3: 在。
0: 立刻前往州衙。
4: 是。
5: 武进，你来救我们了，
6: 太后。
5: 武进，我就知道沈指挥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商州马军的人嘛。
7: 武进，真的是沈指挥要你来救我们的。
5: 哎，快！快给我的手铐脚镣拿掉！
8: 这就是出卖将军的下场。
1: 包大人，下官

0: 李全，包大人下官糊涂，下官该死，请包大人责罚，下官是罪有应得呀。
1: 住口！扬镳扬镳本是戴罪之身，还则罢了。那牢头仆怪却是因你的疏忽无能而枉送性命。 如今，就算对你有再多的责罚，只怕也难以弥补。如你这般的地方官吏，怎不令朝廷蒙羞，百姓心寒？本府执掌开封，对辖下商州有权决断。自此刻起，暂停你知州之职。啊！
0: 待全案终结，本府回京之后，则会行文吏部严查究办。包大人啊，
1: 一切州交由商州通判暂代，你不得插手其中，更不许离开州衙办部，直到朝廷下达指令。你还不立刻退下？
0: 是是，下官告退，下官告退。
1: 张荣赵虎，
2: 属下在。
3: 传本府令谕，要那商州通判调派一干衙役捕怪，商州湘军在商州城内全面搜捕武进，不得有误。
4: 是。
5: 大人，没有料到那武进竟会杀死了扬镳、扬镳，倘若他本人也就此销声匿迹，岂不是再也无人能够指证沈让？
0: 不错，这正是他的企图。如今，只有马范的账册是唯一的证据，这就全仗着展护卫了。

0: 大兄弟免礼，南侠展昭光临马帮，马帮却摆出这个阵仗来，请你不要见怪啊。展昭冒昧前来，还请大当家见谅。好说。
1: 展昭冒昧一问，马帮本是白大当家主事。哼，
0: 白老大功成身退，告老归隐，蒙众家兄弟抬爱，由我接掌当家。
1: 哦，请恕展某眼拙，敢问大当家尊姓大名？
0: 欧阳春，
1: 北侠欧阳春。
0: 那都是江湖朋友看得起我欧阳春。不过，南北双侠今天总算有缘见面了。就凭这点，有用得着马帮的地方，你尽管说。
1: 欧阳兄果然豪爽，展某今天前来有个不情之请，要借马帮的账册一用。
0: 展昭，你可知这犯了我马帮的大忌？
2: 展某明白，可是情非得已，还请诸位成全。
3: 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
0: 你明知道这是我马帮的行规，你为什么非借不可？
1: 展昭帮包大人追查一件买卖军马的案子，
0: 必须要参照马帮账册。
1: 展昭。

0: 江湖上都知道，皇上封你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也知道你在开封府帮着包大人。可是我马帮从不与官府有任何往来，也从不买官府的账。
1: 那是当然，不过展某今日是以江湖人的身份而来。
0: 好，既然是江湖人，我们就依江湖的规矩，只要能让我马帮上签兄弟心服口服，我欧阳春做主借你账册。
1: 那要如何才能让诸位心服口服呢？
0: 赢过我的九环钢刀。

0: 南侠北侠江湖齐名，却从未交过手，今天倒是个难得的机会。
1: 可在下并不想和欧阳兄一战。
0: 啊，不打也行，你我可以放下兵器把酒言欢，可是那账册就不能借给你了。
1: 看来今日是非战不可。
0: 你我无冤无仇，不必性命相搏，可是为了彼此的名声和马帮的尊严，又不能点到为止。看来我们只有放手一搏了。
1: 那好，
2: 得罪了。

0: 难怪江湖朋友称你为南侠，你是我生平遇见的唯一劲敌。
1: 北侠欧阳春也的确名不虚传，
0: 以你我的身手，恐怕再打上一天一夜也难分高下。
1: 可是我必须在今天分出胜负。来吧，
0: 且慢，我实在是不懂，那份账册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1: 我有非拿到不可的理由。
0: 那好，我就先听听你的理由，再打不迟。
2: 周衙的人马可曾派出？
3: 回大人，商州城东南西北四座城门都已加派人员看守，只要武进出现，立刻相互支援，阻挡他出城。
4: 在城内也安排了人四处追查，随时向驿馆通报。
2: 恐怕凭武进的武功，州衙的人未必能发现他的行踪。
5: 大人，学生担心的不仅如此。哦，
2: 公孙先生还有其他的顾虑。
5: 武进闯进大牢，杀害杨彪、杨豹，似乎有了孤注一掷之心。学生担心他会对大人不利，而展护卫尚未回来。
6: 公孙先生，还有我们兄弟四人在。
4: 武进武功虽高，却难敌我们四人联手，再加上官府里带来的官兵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手。
3: 对，即使抓不住武进，也能确保大人的安全。
2: 本府何尝在意过自身的安危？本府唯一记挂的是展护卫是否能将马帮的账册带回来。
0: 南侠展昭投身官府，让江湖朋友很不理解，原来其中竟然有这段渊源呢。
1: 若不是包大人为国为民的精神感召，展昭岂会心甘情愿为朝廷效命？
0: 可是你放弃了仗剑江湖、快意恩仇的日子，值得吗？
1: 值得。我被习武之人所思所想，不过是惩奸除恶、扶弱。

0: 我济贫，追随包大人更能让我一展抱负，为包大人值得，为天下苍生黎民百姓更值得。听你这么说，倒叫我惭愧万分。同是江湖中人，我却把全部精神都放在了马帮之中。马帮虽然是江湖帮派，却从未进行不法勾当，甚至因为有了马帮，反而是马匹的买卖有了规矩，马贩生意因此有了保障。
1: 然而账册绝不外流，也是马帮的规矩。
0: 欧阳兄，
1: 马帮除了依据账册抽取规费，同时还有监督马匹买卖的作用，买价卖价甚至佣金回扣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这一旦外流，如何让马贩信服啊？
0: 欧阳兄，马帮账册是展某急需要的证据，
1: 这
0: 希望欧阳兄高抬贵手，借马帮账册一用。展某答应比对之后立即奉还，除了此案绝不透露其他内容。
1: 好，既然南侠展昭能为朝廷贡献心力，我欧阳春又岂能不会？
0: 多谢欧阳兄鼎力相助。

0: 国里是和商周马军有关的账册，我以马帮大当家的身份暂借给你，用过要立刻归还。
1: 多谢欧阳兄，多谢马帮的兄弟。
0: 送客，
2: 马帮恭送展大侠。
1: 后会有期。

开封府包大人刚正不阿，南侠展昭忠肝义胆，欧阳春自作主张借出账册，违反马帮帮规，从此辞去大当家职，

0: 小姐，武进，你怎么回来了？我有十分要紧的事要找小姐。包大人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你怎么又逃出来了？你知不知道，府外有好多衙门里的人要等着抓你呢？
1: 小姐不要慌，听我慢慢说。那些衙役根本没有发现我，我之所以…… 从大牢里逃出来，是为了警告将军。
0: 哥哥，
1: 将军不肯听我的劝，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小姐的。将军一向最疼爱小姐，你的话，他一定会听的。
2: 让我劝哥哥什么？
1: 劝他离开商州。为什么？包大人要抓的，是他。如果不离开……
2: 恐怕性命不保。啊，小蝶，你怎么了？是，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武进来找过我，
2: 他人呢？
3: 走了，他不能在府里等着被抓。没想到他竟然是包大人追查的杀人凶手。
4: 他找你干什么？他来告诉我，他杀人的原因。哥，你到现在还瞒着我。武进，把你做的事情全都说了。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没有想。

0: 一生最敬爱的哥哥会做出那些事，一个让我那么崇拜的将军竟然是一个贪赃枉法的罪犯，为什么？哥，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我是为了那些马。
0: 值得吗？
1: 值得。我们兄妹一直相依为命，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从没有人肯向我们伸出援手。我拼命练武，终于凭着一身武功考中了武进士，可是结果呢，却被派在马军司做一名候补武官，一等就是三年。这就是我辛苦多年应该有的回报吗？朝廷哪有一点对得起我？这天下又有什么人对得起我？直到我靠着精湛的马术夺魁之后，一切才开始改变。我终于熬出头了，我能有今天是马给我的帮助，马才是我最忠实的朋友。看到那些卑鄙龌龊的人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实在不能忍受。我当然要除掉那些个害群之马。这些人活在世上连马都不如。

0: 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我是为了那些马。
0: 值得吗？
1: 值得。我们兄妹一直相依为命，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从没有人肯向我们伸出援手。我拼命练武，终于凭着一身武功考中了武进士，可是结果呢，却被派在马军司做一名候补武官，一等就是三年。这就是我辛苦多年应该有的回报吗？朝廷哪有一点对得起我？这天下又有什么人对得起我？直到我靠着精湛的马术夺魁之后，一切才开始改变。我终于熬出头了，我能有今天是马给我的帮助，马才是我最忠实的朋友。看到那些卑鄙龌龊的人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实在不能忍受。我当然要除掉那些个害群之马。这些人活在世上连马都不如，为了那些宝马，让我做什么都值得。
0: 就算你这么爱马，可一定要拥有他们吗？一定要为他们犯下滔天大罪吗？
1: 你不会明白的，你永远不会明白拥有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白龙呢？白龙也是你用贪赃枉法得来的钱买的，你把白龙当作沈家的嫁妆，难道你要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心安？这就是你对你妹妹疼爱的表现吗？
1: 不，白龙确实是柴王爷送给我的，我绝不会让我唯一的妹妹沾上半点污点。

0: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如今只怕谁也爱莫能助我。
1: 夜深了，大人还是早点安歇吧。
0: 公孙先生要本府如何能够安枕？
1: 武进尚未归案，大人暴露于空旷之地，总是令人担心呢。
0: 倒是本府令大

0: 穷寇莫追，小心调虎离山。
1: 是。

0: 大人受惊了。
1: 无妨，倒是让你们辛苦了。
2: 大人言重了，属下等人保护大人安全，责无旁贷。
0: 大人，刺客虽然黑金蒙面，可是除了武进之外，不会有别人的。
3: 肯定是武进，展大人曾向属下提过那把长刀。
0: 幸亏来的只是武进，倘若沈让也来了，
1: 沈让不会来。
0: 大人怎么知道他不会来呢？
1: 沈让知道本府没有证据，绝不会办的。再者，他虽然贪赃枉法，罪在不赦，却绝不会恩将仇报，行刺本府。
0: 大人，
1: 本府或许错估人性而保举于他，却不会一错再错。以他对马匹的痴迷，对世俗的不耻，绝不会让自己成为忘恩负义的害群之马。
0: 倘若大人对沈让的判断无误，行刺大人就该是武进自己的意思了。或许这就是他越狱的目的啊。
1: 有此可能，他既然能够为沈让顶罪，就可能釜底抽薪行刺本府。可是本府确定，沈让绝不知情。

0: 谁让你对小蝶说那些事的？
1: 将军不肯听劝，吴敬才出此下策。
0: 只要包大人没有查出来，那些事小蝶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你竟然全都告诉他，你究竟是什么居心呢？
1: 将军，包大人可能会查出来。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因为还有一个无法否认的证据。
0: 什么证据？
1: 我苦思了很久，唯一对将军不利的证据就是买卖军马的账目。
0: 那又如何？谁知道那些马真正成交的价钱？
1: 马贩子知道。
0: 三年来你至少换了十几个马贩，谁又会记得那么清楚？
1: 根据马贩的行规，他们必须把所有交易的日期、数量、金额，甚至汇金都要登录在他们的账册上。
0: 马贩分散各地，谁又能把他们集中起来？
1: 马帮。
0: 马帮？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1: 那是一个江湖组织，他们掌控了所有马贩，为了收取规费，所有马贩的账册都要交到他们手中集中管理。如果包大人拿到了马贩的账册，
0: 他们会把那些账册交出来吗？
1: 对官府不会，除非是江湖人士，而且要与马帮有极深的渊源才有可能。我仔细想过了，包大人身边的江湖人士只有展昭，只是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已经知道要从马帮下手追查。
0: 难道展昭去了马帮？他昨天就出城了
1: 啊，那就更加不会错了。从商州到马帮来回只需要两天，难怪李全说包大人这两天之内就能够拿到证据。
0: 包大人要公孙策去军部清查文书账册，原来他们早就针对这一目标在暗中进行了。
1: 如果两边的账册一对证，将军也就无法否认了。将军，你还是赶快离开商州吧。
0: 不，我说过我绝不离开。
1: 那我就去拦截展昭，绝不让他把账册送回来。
0: 你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是出手的话，如同已经认罪，来不及了。你尽快离开商州，犯不着留在这儿再做出无谓的牺牲。
1: 将军，将军。
2: 小姐，虽然你的病治好了，但是身子还是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才行啊。小姐，小姐，你究竟是怎么了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说，你都快把我吓死了。小姐，是不是为了展公子？你放心吧，展公子忙完了这一段一定会来看小姐的。
3: 等他来看我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
4: 大人，展护卫随时会回来，是否要先采取行动监视沈让，免得他发现不对而逃脱？
5: 以沈让对马匹痴迷的情形而论，没有那几匹宝马，他是不会离开商州的。不过能防范未然总是好事。张龙、赵虎
6: 在。
5: 点调20名士兵守在马场外的必经之路，要注意隐藏行迹，不可被人发现。沈让若是逃走，必定不会设下白龙而不顾的。
6: 是。
5: 还有，以沈让的武功势必拦他不住，交代下去要他们不可拼斗，只可暗中跟踪，并且立刻来报。
6: 是。

0: 王朝马汉，
1: 在。
0: 挑选几名反应机敏的士兵，乔装改扮，替代衙役，守在沈让的府邸之外，要确实掌握沈让的行踪，并且随时回报。
1: 是。

0: 吕珠，你先出去吧。小姐，我跟将军有话要说，我不希望你在这儿。你真的不肯走？
1: 趁着包大人还没有抓到你的证据，你赶快离开商州吧。等展昭回到商州，包大人就有证据了。展昭这次办公室情非得已，无论如何，你都不要怪展昭，要怪就怪我吧。 此刻一别，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再见面了。你自己保重。

0: 启禀大人，派在指挥府的军事来报，沈让已经离开府邸，前往马场方向。
1: 通知守在马场的人密切注意他的动向，但是绝不可轻举妄动。
0: 是。
2: 大人，莫非沈让想逃？
1: 不，他所珍爱的宝马只有白龙在马场，他不会舍弃其他几匹。以本府推断，他绝不会逃。
2: 那么他去马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往常沈让也常去马场，不足为怪。此时切莫太过急躁而乱了章法，倘若他有更进一步的举动，再做应对也还不迟。
2: 是，学生明白。
3: 启禀大人，沈蝶求见。
1: 你可曾告诉他，展护卫不在驿馆？
3: 属下说了，可是他说是来见大人的。
2: 大人，难道沈让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
1: 让他进来吧，本府见他就是。
3: 是，
2: 请慢。大人，沈蝶此事前来驿馆，同时指明要见大人，应该只有一个目的。
1: 本府知道，他是为替沈让求情而来。
2: 既然如此，大人还是不见他的好。
1: 这种无奈的情景，本府永远也无法逃避，而必须面对。明知就算见了也于事无补，然而，
2: 大人，还是让学生来处理吧。
1: 也好，就有劳公孙先生了。
2: 是。长龙，请沈姑娘到我房中说话。

0: 是。
1: 包大人不肯见我。
2: 不是大人不肯见，而是沈姑娘见了大人，恐怕也于事无补吧。
1: 包大人知道我为什么而来。
2: 包大人何等睿智，岂会不知？等包大人拿到证据的时候。
1: 公孙先生说的证据是不是展昭出城去拿的？
2: 这沈姑娘，与案件有关之事，在下实在不便透露，还请沈姑娘恕罪。

0: 想让你有个好主人，现在却未必能够如愿，这也要看你的造化了。
1: 来人，将军有何吩咐？
0: 把武进藏起来的那几匹宝马带回来，然后都送回马军军部。
2: 是。

0: 大人，沈让把宝马带进了马场。
1: 大人，他一定是想逃，咱们快去抓他。
2: 就要慌乱了，且听本府调派。张荣、赵虎，
1: 属下在。
2: 你二人带领人马前往马场之外封住出口，等本府前去，立刻出发，不得有误。
1: 是。
2: 王朝马汉，
3: 在。
2: 备齐车马，随本府前往马场。
3: 是。
2: 公孙先生，
4: 学生在。
2: 你留在驿馆等候展护卫，一旦确认账册无误之后，要他立刻前往马场与本府会合。
4: 学生遵命。

0: 逃出大牢了，不错，我专程在这儿等你。等我干什么？交出账册。你知道了？你明知道我是不会交给你的，那你就杀了我。你不是我的对手，又何必那么做呢？我不准你伤害他，除非我死。
1: 不是我要伤害他。
0: 是他自己，我不管那么多，不交出账册，就拔剑吧。

0: 动手啊！
1: 我说过不想杀你，好自为之。

0: 你不去找我，我只好来找你。
1: 我，
0: 你是为了公事

0: 这件事和我哥哥有关。他真的犯了法。
1: 证据是这么说的。
2: 小姐，
0: 包大人，他对这件事又怎么说的？
1: 如果罪证属实，他难逃刑责。
0: 他会怎么判？
1: 贪赃枉法，罪不至死。可是绞索杀人，死罪难逃。
2: 小姐，陈公子，你就不能帮帮忙吗？
0: 他是我哥哥。
1: 我知道。
0: 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1: 我知道。
0: 如果我们成了亲，他也是你的亲人。难道你真不能帮忙吗？
1: 这要由包大人决定。
0: 可不可以去向包大人求情？
1: 包大人公私分明，从不徇私。

0: 如果能够免他一死，我情愿替他接受任何惩罚。我求你，
1: 不要逼我，求我也没有用。他犯了法，谁也救不了他。如果他逃脱了国法的制裁，那些因为他而送命的人又该怎么说呢？
0: 谁去替他们求情？能求得回他们的性命吗？
2: 来不及。
3: 可是他是我哥哥。
0: 他是谁又有什么区别？我和你一样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包大人也不愿意，可是我们无可奈何。

0: 文婷哥哥，求你，我求你，如果能够免他一死，我情愿替他接受任何惩罚。我求你，
1: 不要逼我，求我也没有用。他犯了法，谁也救不了他。如果他逃脱了国法的制裁，那些因为他而送命的人又该怎么说呢？谁去替他们求情？能求得回他们的性命吗？来不及了。
0: 可是他是我哥哥。
1: 他是谁又有什么区别？我和你一样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包大人也不愿意，可是我们无可奈何。

国法可以因人而异，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和正义？如果因为我们求情就有所改变，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怎能问心无愧地活下去？这样的结果的确让人痛苦，可是我们别无选择。

知道你会因此失去世上唯一的亲人。我也知道，更有可能让我因此失去你。

0: 你明知是这个结果，为什么还留在这里等着被捕？为什么不离开商州？离开商州又如何？放弃这些宝马？既然你不肯离开，就不该让武进去找我。
1: 却跟错人，做错了事。他是唯一像马一样忠实可靠的朋友。朋友只能互相尊重，而不能拥有。
0: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和我继续聊下去，还是
1: 等包大人来？或者你可以跟我放手一搏。 这次并不是切磋比试，点到为止。结果嘛，并非你所预期的。
0: 你证明给我看。
1: 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吴京说的没错，我应该与你马战。吴京也对我说过，凭你的大刀在马上一定能够胜过我。这就是骄兵必败的道理。我不肯听他的话，就是我抛不掉五人的骄傲。
1: 你还有机会，再试一次。
0: 不要让你的骄傲也害了你。
1: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0: 马战，你未必能赢。吕珠，再快点儿，快点，快点！哎哎哎，
2: 加把劲啊！
0: 快快快！我骑的是白龙，对你不公平。你可以任选一匹宝马。 当你的坐骑吗？
1: 用不着。
0: 来吧。啊！

0: 你在马上果然无人能敌，
1: 却敌不过国法无情。

1: 包大人，这些就是你不惜赔上身家性命换来的马。请问包大人，可喜欢马匹吗？
0: 本府毕竟是文官，对马匹较少涉猎。那包大人，恐怕很难体会人和马之间的情感。本府却分辨得出是非对错。正邪善恶，
1: 是非对错，正邪善恶，只是人的判断。而马，你对他好的话，他便对你好，任你驰骋，俯首听命；你若对他坏，他便对你坏，鞭策怒骂，不为所动。这就是人不如马，马比人更具真性情吧。
0: 然而，你却因马触法，为马判刑，岂为陷马于不义？这又岂是爱马之道？
1: 敢问包大人，依法论罪，沈让该受什么刑罚？
0: 贪赃枉法，教唆杀人，只怕难逃一个死罪。当年本府保举于你，实指望你能够竭尽心力为朝廷效力，没想到会有今日。
1: 沈让，太让包大人失望了。
0: 本府要将你拘捕归案，你可还有话说？
1: 沈让认罪伏法，但求包大人答应一件事。
0: 你说，
1: 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千里良驹。充公之后，求大人多加珍视，沈让就死而无憾了。
0: 你放心，本府会要他们妥善照顾。
1: 请带这些宝马神驹叩谢包大人。白龙乃是柴王爷所赐，请包大人免于充公。
0: 本府明白。
1: 张护卫，白龙和小蝶就交给你了。沈让愧对大人，无言受刑，认罪自裁。

嗯

0: 下官参见包大人。
1: 王忠，
0: 下官在。
1: 你身为商州通判，原本就于知州平级，且具有监督之责。如今那李全已遭本府停职，由你暂代知州之职。待本府回京之后，立即呈报朝廷，派人新任知州。在此期间，你要兢兢业业，谨言慎行，你可明白？
0: 下官明白。
1: 很好，有关孙强一案，你已全盘明了。因此案而丧命之人，有些虽是罪有应得，但人死为大，你还是要将他们妥善安葬。
0: 是。
1: 商州马军指挥沈让贪赃枉法，教唆杀人，如今业已畏罪自裁，因贪赃所得粮具一律充公，朝廷自会派员前来接收。
0: 回包大人，下官已将那些马匹妥善安顿，
1: 商州马军也已由副指挥暂代，你要与他相互合作，确保商州的安定。
0: 下官遵命。
1: 回到驿馆之后，本府便将启程回京，商州就暂时交给你了。倘若发生突发情形，派人进京并报本府。
0: 包大人放心，下官一定尽心尽力。

自从我与展昭相遇，我以为这是天注定的，我没想到这茫茫人海相遇换来的竟是如此痛苦的结局。虽然展昭有恩于我，可是今天的结局，我既不能恨他，可是更不能爱他。既然他要活得问心无愧，那小蝶也要活得无愧于心。小蝶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在哥哥的灵前对哥哥发誓，从今以后小蝶不会与他见面。

0: 可怜神让一名马赤，却终究还是因马而送了性命。由此可见，一旦沉迷于物欲之中，就必定难以自拔。此番商周之行，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呐、
1: 啊！尤其是展护卫和沈蝶，好端端的一对情侣，却硬生生的被拆散。
0: 见到沈姑娘了？
2: 她不肯原谅我。
0: 她此刻的心境，的确难以平复。或许日后有缘还能再见。
2: 不，恐怕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0: 传令出发。
3: 是。

0: 为何停止不前？
1: 大人，沈姑娘在前面。
0: 去吧。

小蝶，跟我一起走吧。你可以选择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让我照顾你，陪伴你，好吗？不，虽然我哥哥不是死在你手上，可是我永远都忘不了你没有救他。 我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天面对着你，心里却不断地告诉自己，哥哥的死和你有关，所以我不能和你走。我今天来是把白龙交给你的，希望你能善待他。

0: 那是我哥哥的遗愿。
1: 你哥哥的遗愿包括把你也交给我。
0: 不，我不能跟你走，我又害怕你会忘了我。白龙跟着你可以让你随时想起我，他在你身边就好像我在你身边一样，可以永远陪着你。

0: 这个重量就对了，重量不能错，上一批重了一些，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了。
1: 是，
0: 这个版面也很有进步，比上一批精致多了，恐怕这回连朝廷的银监祭师也查不出来了。你干得不错。
1: 多谢刁掌柜。
0: 你把上一批的熔掉重铸，记住了，千万不能流出市面。
1: 是，刁掌柜尽管放心。

0: 通判，哼，你手上的证据可真不少啊。
1: 你想干什么？
0: 你没什么，只是来告诉你一声，你派到京城给皇上送奏折的人，他肯定是进不了京的了。
1: 我可是皇上派到登州的通判
0: 啊。啥？
1: 你们不得无礼。你们这是
2: 没关系，过会儿你就没事了。

1: 这份奏折，皇上也是永远看不见喽。严冬，送信的人死了。
2: 段武，属下在。陆欣处置的怎么样？属下已经交代了程员，他会向朝廷禀报，通判陆欣疾病暴死，请朝廷速判新任。<笑>
3: 这个程员，他担任这个登州知州，也只能做这点事。刁三，
4: 属下在。
3: 新钱铸造的怎么样？<笑>庄主，请看。

0: 好，好啊，这才是我要的。好，出货的情形如何？
1: 我已经交代郑红，要他们日夜赶工，第一批50万枚，再有一个多月就可以交货。
0: 好，这50万枚铜钱一旦货到，马上发到全国的108个钱庄。
1: 是，庄主。
0: 我四海钱庄真正的大买卖才正式开始。
1: 恭贺庄主大功告成。
0: 这登州城根本就是我李坤的聚宝盆呐。
2: 啊，夜闯开封府该当何罪？
3: 爷，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我看你官不大，架子倒是不小嘛。既然这样，本姑娘就非闯不可。
2: 大胆！啊！
3: 我倒要看看你们打算怎么拿我。

0: 娘是什么人？为何在开封府衙闹事？
1: 哦，你们两个就是张龙、赵虎吧？
2: 啊，你认得我们？
1: 我虽然不认识你们，却知道你们。开封府的人，本姑娘我知道的可多着呢。
0: 姑娘，你究竟是什么人？
1: 我叫做展云，展昭是我的堂哥。

0: 大人，这位是我的堂妹展云。
1: 展云见过包大人。
2: 展姑娘免礼。
1: 谢包大人。
0: 这位是？
1: 哦，公孙先生是吧？
3: 在下正是公孙策。
1: 哦，听我大哥说，公孙先生学问渊博，智慧过人，有过目不忘之能，而且心思缜密，行事谨慎，又博古通今。我还以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东烘老先生，没有想到公孙先生没有那么老嘛。
0: 展云，注意礼数。
3: 不打紧。
0: 大人，公孙先生，舍妹年纪轻，从小娇宠惯了，失礼之处还请你们见谅。
2: 展护卫无需介怀，展姑娘聪明乖巧，个性率直，本府倒觉得不识赤子之心啊。
0: 大人，千万不能太顺着她呀，否则……
1: 大哥，包大人都没有觉得我有什么不对，你干嘛还要怪我？
2: 展护卫，本府还有话与展姑娘说说。展姑娘来此是为了探望展护卫，还是看看京城呢？
1: 啊，包大人，两者都不是。展云是想和我大哥一样，帮着包大人斩奸除恶，打击罪犯。
2: 展姑娘，官府之事并非人人皆可参与，不过你有如此心愿，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至于是否得宜，就慢慢演绎吧。张荣、赵虎，
4: 属下在。
2: 在府中寻一间干净厢房，让展姑娘暂住。
4: 是
5: 是。
3: 展姑娘请。
1: 哎呀，
0: 你也是，来开封府也不打个招呼。
1: 我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嘛。
0: 惊喜？你才刚到就给我添麻烦，方才在大人和公孙先生面前让我那么难堪。
1: 你是说我给你丢人吗？
0: 也不能说是丢人，反正你就不该来。
1: 大哥，你这样就不公平了，为什么你能够来帮包大人，我就不能？虽然我的武功没有你高强，可是一般的江湖宵小我还不看在眼里，这点你应该最清楚了。
0: 你的武功我不担心，可正如大人所言，官府的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1: 可是现在我已经来了，那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很简单啊，住几天，玩两天，回家去。
1: 回家？我怎么可能回家嘛？我好不容易才溜。
0: 你说什么？你是溜出来的？你出来没有跟家里说一声吗？
1: 我如果说了，他们怎么会让我出来吗？
0: 你知道就好，那就更没得说了。按照我的意思，在这里住两天，然后回家去睡吧。去。
1: 你老是骂我。

0: 称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包青平身
0: 谢万岁。
1: 包青，近来开封府可有刑案待办？
0: 回皇上，京畿治安良好，并无重大刑案。
1: 你辖下各州区县又如何？
0: 托皇上洪福，一切平安无事。
1: 好，既然如此，朕让你出京去一趟登州。
2: 包大人，皇上要你去登州，是去查一件他人查不出、办一件他人办不了的案子，此事恐怕是非你莫属啊。
1: 王丞相说的没错，朝中若其他人去，朕实在放心不下，的确非包青去不可呀。
0: 臣敢请皇上明示。
1: 我朝于各州衙首设通判一职，包青想必知道设其目的何在。
0: 回皇上，通判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而负有监督知州之权，一例多由皇上钦派，且可直接向皇上禀奏，其目的无非在于监督州政，以防地方官吏渎职。
1: 不错。然而朕派去登州的通判一年之间就换了三个，新任通判正在赴任路上，前两任都是突然染病死于任上。
0: 启奏皇上，臣斗胆，这其中必有隐情，绝不会如此单纯。
1: 朕又岂能不知，所以朕才要派你去登州。
2: 包大人，皇上是要你以钦差的名义视察登州的海防军务为主，州政为辅，实则暗查两任通判的死因，并确保新任通判的生命安全。
0: 皇上，朝中吏部、刑部，甚至于大理寺，皆有权责清查此事，却为何非要包拯前去登州不可？
1: 说起来，此事跟朕有关。王丞相自会向你说明缘由。无论如何，你立即准备，明日就出京吧。
0: 臣遵旨。
3: 大哥，你明天要陪包大人去登州是不是？
4: 不错，明天我会找几个人陪你到处游玩。
3: 不要，我要和你们一块儿去。
4: 不行。我们去办理公事。
3: 就是办公室，我才要一起去啊！
4: 展云，我不准你胡闹。
3: 那如果包大人准我去呢？
4: 包大人不可能让你去的。
3: 我们来约法三章，如果包大人不让我去，我就乖乖的回家。可是，如果包大人让我去的话，你也不可以阻拦。等他和王丞相说完话，我们就去问他。

0: 相爷，包拯更加不明白了。那登州不过是地方官府，又非朝廷重政，何来当朝权贵？甚至于连皇上都会忧心，朝中无人敢查办此事。
1: 包大人有所不知啊，此事啊，无论如何势必会牵扯到登州的知州成员。那成员虽然蛮寒无能，不学无术，可是朝中的文武百官没有一个愿意得罪他的。
0: 这却为何？
1: 只因那成员的母舅就是当朝的太师庞吉。
0: 原来

0: 如此啊。
1: 虽然庞太师啊人人忌惮他三分，可是真正让皇上忧心群臣束手的，那倒是程元的表妹庞贵妃。
0: 不错，庞娘娘深受皇上宠爱，若是得罪于她总是不好。然而是非黑白总得分清，倘若满朝文武俱都投鼠忌器，那要国法何用？
1: 包大人所言极是啊，这正是皇上要包大人前往登州的真正用心啊。皇上虽然宠爱庞贵妃，但是却不会置国法于不顾，只是一般的人他只会养成上意，不敢去办。
0: 然而包拯若去，势必依法而行
1: 啊。那没问题，只要包大人不是刻意针对那程元本人，我想皇上也必定能够体谅。
0: 相爷放心，包拯必定秉公办理。
1: 那就好。新任通判已经早几天就出发了，不过包大人钦差队伍的脚程会比他更快一些，估摸着未进登州之前就能赶上，到时还请包大人特别保证他的安全呢。
0: 是，敢问相爷，新任通判是哪一位呀？
1: 啊，他原来是礼部的一个员外郎，包大人应该认识他，他叫唐真。
0: 是他？他爹在世之时，与包拯同为监察御史，颇具风骨。那唐真进士及第之时，正是包拯阅卷。
1: 哦，原来他还是包大人的门生啊。那包大人更应该多加关照了，
0: 包拯责无旁贷。
1: 好，不过包大人此行啊，还是要以勘察军务为名，只能是暗查登州，否则打草惊蛇，恐怕什么都查不到了。
0: 是，多谢相爷提醒，包拯明白。

0: 人准我和你们一起去登州。
1: 不错，詹姑娘可以通往。
0: 多谢包大人。大哥，现在你没有话可以说了吧？
2: 大人，展云只是一时贪玩，大人不必理会他。
1: 詹护卫，本府相信展姑娘不会为本府增添麻烦的。
0: 当然当然，我会保护自己，也不会给大人添麻烦。而且啊，大人需要我的时候，我还可以帮忙呢。
1: 哦，想必展姑娘的武功也不差。嗯，
2: 她的武功只是一般，属下担心她太过调皮，又不知天高地厚，所以。
0: 大哥，我们说好的，如果包大人同意的话，你也不可以阻拦。
2: 展云，
1: 詹护卫，此番登州之行，或许真有用得上展姑娘的地方。如果你确信她的武功可以帮得上忙，就让她去吧。嗯，
2: 回大人，展云的武功在江湖上也可说是少有对手。如果大人认为他真能帮上忙，属下也无异议。
0: 多谢大哥，多谢包大人。大人，我们是不是明天就启程去登州啊？
1: 正是，明日一早就启程前往登州。
3: 哎，好嘞，
4: 哎，好的啊，
3: 哎，来，哎，来，哎，哎，好，谢谢啊，
4: 好茶，
3: 好嘞，
4: 好茶啊，哎。

0: 老管家，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登州啊？
1: 明天就能到了吧？
2: 离开京城已半月有余，应该很快就到了。
0: 少爷，我真搞不懂，你是到登州去接任通判的，为什么不让登州衙门的人来接你呢？
2: 哼，还没上任就摆出官架来，这岂不是惹人非议？
1: 少爷，雨竹说的没错，这知州和通判是平起平坐的，让他们来接一接，那也是应该的嘛。
2: 通判是替皇上监督地方州官财经赋税的，若不能正己，如何能正人？
1: 哎，这话是不错，可是这地方毕竟不比京城，有些事情就是太不一样。少爷，如果太执着了，会吃亏的。
2: 唐福，
1: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免得又说我倚老卖老。
2: 我知道你一直跟着我爹见过不少的世面，可是我有我一定的原则，不能换了个地方就换了个样，知道吗？
1: 明白明白。老爷当年不就是这个脾气吗？

0: 这多威风，老板，客官，还有些什么？坐。我想打听一下，是哪路官员路过？哦，听过路的客人说是包大人，哪位包大人？哎，是开封府复印的包青天包大人呐。谢谢老板。哎，不客气。这大官了，那一定是大官。原来是包青天包大人。哦，老爷生前和包大人私交很好，他们曾经是御史台的同僚啊。我知道。 当年我竟是及第之时，包大人正是我的阅卷恩师。既然在此地遇上，理当前去拜见。哎，门生拜见恩师，
1: 果真是你，快快请起。
0: 谢恩师。
1: 你怎会在此地出现？
2: 门生是奉派前往登州任通判之职。哦，可是皇上钦派，
1: 正是。通判之职多为皇上亲信，足见皇上对你恩宠有加，你要尽心尽力才是啊。
0: 门生定当全力以赴。
1: 你可有随扈同行？
0: 门生以为，既是奉旨派任，就不宜太过招摇。嗯，守
1: 份克己，又不恃宠而骄。由此如此，你爹也足以告慰于九泉之下了。
0: 先父与恩师曾经在御史台任职，同以清廉自守著称于世。门生一直将二位的言行视为典范。
1: 从来不敢稍有怠忽。不过，远赴外地，又肩负监察之责，还是要注意安全。本府派几名军士，随你一同前去吧。
0: 恩师厚爱门生心灵，但明日就可达登州了，安全应该无虑。再者，门生想借此机会，沿途微服。

0: 反恐不便。
1: 唐大人顾虑的是，不过大人，唐大人的安全也颇为重要，不如让展姑娘陪同前往吧。
2: 包大人，好啊，我陪他去，我可以负责他的安全。
3: 展云，唐大人的安全由我负责，不用你去。
2: 你去的话，那包大人的安全谁负责啊？
4: 展护卫，本府对展姑娘颇有信心，就让她去吧。
1: 是。
0: 恩师，这样是否不太妥当？
4: 并无不妥，本府确信她能够保护你。
0: 但是会不会误了恩师的行程了？
1: 哦，大人视察海防之后就会前往登州，误不了行程的。
4: 唐真，你要再做拒绝，就显得矫情喽。
0: 门生不敢。只不过，
2: 怎么不欢迎我啊？
0: 不，只是姑娘是名女子。
2: 切，一名女子又怎么样？就比你们男人低半个头啊！
0: 只不过我怕同行会有所不便。
2: 有什么好不便的？哦，你是怕别人说闲话吧？不然这样子，我保证不会让你为难的。包大人，你放心，他的安全我负责。
3: 展云，你自己也要小心呢。
1: 不过展姑娘，不要忘了此行的目的。
2: 公孙先生放心，不会有事的，没问题。
4: 好吧，既然如此，你我就在登州城会合。

0: 怎么不认得我啦？
1: 展
0: 就叫我名字吧，我叫做展云。
1: 展云，
2: 展，你这样好帅气，一点都不像一个姑娘。
3: 去，别胡说，一会要称展公子。
0: 喂，你们是打算在这儿继续聊天，还是要上路啊？快走吧。
1: 走。

0: 你要休息啊？
1: 我不是要休息，是我们有客人来了。
0: 啊？哎，展云，
1: 我来就好。
0: 啊！
2: 上来，你留下买路钱。
1: 谁也不许走！你们走了，谁来抬轿子啊？哼，我还以为是哪来的江洋大盗呢。你看看你们这个样子，像是来打劫的吗？
2: 大伙上！
1: 你们不上，我上了。哎呀！
3: 大侠饶命啊！我们不是贼，我们是农民。
4: 不是贼呀！
0: 既然是农民，为什么会拦路打劫？
3: 官府把我们的粮食都收走了，村里的老老小小都快饿死了，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
4: 是
0: 粮税征收有一定的数额，如今又没有灾荒，

0: 谢谢，慢着，饶命！算了吧，拿去买粮食吧。
1: 啊！谢谢，
2: 走，快！好端端的淳朴农民，竟然会逼得落草为寇。
0: 这可是登州境内，就看看你这位新上任的登州通判要怎么做了。

0: 哎，新任通判什么时候到啊？
1: 明天就到。
0: 打听清楚他的身家背景了？
1: 打听清楚了，他叫唐真，原是礼部的一个小小的员外郎，他爹生前曾任监察御史之职，深得皇上信任，眼下登州通判出缺，皇上是爱屋及乌，才派他来接任的。
0: 你对他有多大把握呀？
1: 不是在下夸口，不管他是何方神圣，只要到了登州，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0: 他爹既然做过监察御史，肯定是一个又臭又硬的脾气，难道就不会受到点影响？
1: 可是他还年轻啊，这就是他的致命伤，哪是他的缺点，我就从哪下手，不会让他坏了好事的。
0: 最好如此，否则你这个登州知州岂不就白干了？
1: 请庄主尽管放心。
0: 好，你回去吧。
1: 是，下官告退。
0: 先让程元试试吧，实在不行再由你来接手。

0: 唐大人一路辛苦。
1: 哪里哪里，本官初到登州，还请程大人多加照顾。
0: 哎，不敢不敢，请坐。
1: 好。
0: 通判乃是皇上钦派，与知州同掌益州之政，又有监督的权利，要不怎么说是监州官呢？说起来，以后本州还要仰仗唐大人多多提拔才是。
1: 好说好说。
0: 唐大人，听说您还有一位亲眷同行。
1: 只是本官的挚友，而并非官眷，所以不便前来拜见，还请大人见谅。
0: 怎么会呢，既然是唐大人的深交挚友，本州请还请不来呢。对了，不知唐大人对官邸可否满意啊？
1: 多谢程大人安排，不过稍嫌奢华，不知可不可以换个住所？
0: 哎，不可，这是登州州衙所配备的官舍，历届通判大人均住于此，如果唐大人不住，岂不显得登州对官邸的安排有欠妥当？
1: 大人，可是，
2: 少爷，既然是州衙官舍，又是程大人的好意，少爷就勉为其难吧。
1: 同福，
0: 哎，老管家说的对，唐大人就不必推辞了。
1: 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好极了，好极了。唐大人走马上任，本州今晚要为唐大人设宴接风，还请唐大人务必赏光哦。
1: 送往迎来徒增花费，就请免了吧。
0: 哎，礼数不可废，免不得。再说州中官员和地方父老总要见一面的，趁此机会一同见了吧。
1: 这
2: 少爷，程大人说的没错，少爷刚刚上任，应该见见大家。
1: 也好，我赴宴就是。
0: 哎，对了，唐大人，您那位挚友也一并请来吧。
1: 这合适吗？
0: 哎，合适合适，当然合适。公于聚宴，不拘形式，彼此拉近一点距离，总不能您刚一到任就把他给冷落了，而说出去恐怕本官也要落得个礼数不周的。

0: 罪名。
1: 那好吧，我邀他同去便是。
2: 请我吃饭？
1: 正是。
3: 少爷，他为什么要请展公子吃饭呢？
4: 这就是官场文化，反正吃吃喝喝又不要他们自己掏银子，花的全是公帑。
2: 公帑？你说花的是朝廷的钱？
4: 不错，不过朝廷的钱是从老百姓的赋税里来的，所以花的是老百姓的钱。
2: 哦，哦，所以说今天打劫我们的那些农民种的粮食交给了官府，然后变成所谓的公帑，最后再拿来请我们吃饭。
4: 这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2: 我说唐真唐大人，那今天晚上我们肚子里装的就会是那些农民的血汗了。
1: 我们还是不去吧。
2: 不，现在是不吃都不行。
1: 为什么？
2: 如果不去的话，他们一定会排斥你。你这个通判还要不要干下去？你怎么知道谁是好官谁是坏官？你又怎么知道登州衙门是不是剥削了农民？你还怎么替朝廷百姓办事？
1: 这
4: 对极了，想不到展公子这么明白事理。少爷，其实这就是我劝你住在这里和答应赴宴的原因。
1: 哦，我明白了，今天晚上我可要仔细地去看看。

0: 这里也蛮热闹的。哇，官府邀客也不必如此奢侈啊。
1: 请你这位新上任的通判吃饭，不排场点儿，怎么能够显出他们的诚意呢？
0: 可是这也太过了。
1: 不是说了吗，吃的是明知明高，他们有什么好心疼的？
0: 这
2: 啊，唐大人到了。
0: 程大人，
2: 快快快，里边请
0: 啊。这位是
1: 程大人，你好，我叫做展云，谢谢你也请我来吃饭。
2: 欢迎欢迎，请
0: 啊。这
1: 不客气，程大人先请吧。
2: 啊，好好好，
3: 这个这儿是这儿的特色。
2: 诸位，这位就是我们登州新到任的通判官唐真，唐大人。
3: 哦，唐大人，
4: 唐大人，
2: 唐大人，那么就由本州为您一一介绍吧。
0: 有劳了。
2: 这一桌呢，都是登州当地的父老乡绅。
4: 是是是，唐大人，唐大人，
0: 这位乡亲多多照顾。
4: 哎，好，不好说，唐大人。
5: 新通判真是年轻有为啊！
3: 年轻有为，年轻有为。
2: 这桌呢，都是州衙的各级官员。
4: 唐大人，
6: 唐大人啊！
0: 诸位同僚免礼，日后还请多余支持。
4: 哎，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唐大人，
4: 来，请请请。
2: 至于这桌嘛，都是些告老还乡或者退休归隐的朝中前辈官员。
0: 唐真见过诸位大人。
5: 唐继之子也不过如此。
4: 是啊是啊。
0: 大人可认得先父？
2: 徐大人，难道你忘了本州对你的交代吗？
5: 你
0: 这位是
4: 唐大人。

0: 这位徐谦徐大人原是一名七品右司谏，虽已告老还乡，可还是改不了谏官的臭脾气，不要理他。
1: 是
0: 吗？哎，唐大人，这边请。
2: 来，喝，吃菜，
3: 请。
0: 这位一定要特别介绍，四海钱庄李坤李庄主。四海钱庄共有108个分庄，遍布全国各地呀、啊。就连这座迎宾楼也是李坤李庄主的产业。

0: 惜呀、啊，可惜。
1: 不知展公子您可惜什么呢？
0: 李庄主的确是家大业大，本公子可惜的是，虽然他富可敌国，却也并不是无所不能啊。
1: 那展公子您的意思是？
0: 李庄主竟然又瞎又聋又哑。
2: 你说我又聋又哑？
0: 原来李庄主听得见看得见也能够说话呀。哎呀，真是失礼失礼。不过李庄主看见了登州新任的通判，皇上钦派的朝廷命官，也能够不理不睬，也不开口说一句话，难怪在下误会了。
2: 李坤见过唐大人。
3: 李庄主客气。
1: 大家坐啊，坐坐坐，唐大人请，请坐请坐。
4: 来，不喝不喝，
2: 来来来来，请请。
5: 诸位，今日我们为唐大人接风洗尘，让我们一起干了这杯。
4: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杯干杯。
3: 下官谅浅。
5: 没关系，唐大人浅酌即可。
3: 好，
5: 来干
4: 干，来来干干干干。
5: 今日难得聚会，欢乐气氛绝对不能少。李庄主您说是吗？
2: 那是当然了。
4: 是是是。
6: 这位姑娘是专门来陪您的。
7: 哎呦，唐大人，来呀、
8: 啊、来，大人，我来喝一杯。
7: 哎呦，
8: 怎么了？
7: 哎呦，
3: 陈大人，
7: 是的，
1: 唐大人，
3: 这里究竟是酒楼还是妓院？
1: 唐大人难道对他不满意？
2: 来，快给唐大人再换一个，一直换到唐大人满意为止。
6: 是是，
3: 程大人。本官舟车劳顿，疲惫不堪，先行告退。
1: 哎呦，唐大人，
2: 咱们的，
4: 请请请啊！一准放心，一准放心了。来，请请请请请。
9: 哎，少爷，你们回来了。
3: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9: 少爷，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多划不来啊。
3: 我能不生气吗？我刚到任，他们就在我的面前肆无忌惮，荒淫无度。一笑看大呀，平常的日子里岂不是更加的无法无天？
0: 依我看，这个四海钱庄的李坤肯定和程元有所勾结，程元也一定从他的身上得到了不少好处。
3: 我正要痛快地骂他们一顿，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6: 哎呀，我的少爷，你的脾气怎么跟老爷一个样啊？
3: 哼，
6: 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要真的开骂了，谁知道他们会怎么

0: 对你啊，
1: 我若是怕了，那还算什么朝廷命官、登州通判呢？
0: 好好好，就算你不怕，啊，现在这些人敌友还分不清楚，一下子全崩了，谁来监督成员？全登州谁又肯帮你啊？不忍着点怎么行啊？
2: 这两天真是感触良多，初到登州，遇到那些被饥饿所逼沦为盗贼的农民百姓，如今再看到这些奢靡无度的官商勾结同在登州，却是两种极端景象。
3: 嘿嘿，你这个通判不是皇上派来的吗？你就去向皇上告状啊，那个成员呐，他就会倒大霉了。
1: 向皇上禀奏要有凭有据，我哪来的凭据啊？
0: 是啊，少爷，所以要多忍着点，拿到证据之后再说嘛。
3: 哎，这个前任通判来登州总够久了吧？
2: 听说也只有3个月。哎
3: 呀，3个月也够抓证据了。成员还有李坤官商勾结的可能太大了，而且他没有做得这么露骨，不可能抓不到。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向皇上禀报呢？
2: 也许他抓不到证据呢。
3: 也可能是他根本就被收买了。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被皇上换掉了？
2: 他不是换掉的，他是病死的。
3: 是吗？

0: 胡指挥。末将赛，你身为登州禁军步军指挥，常年驻守此地，辛苦了。
1: 末将职责所在，不敢言苦。
0: 登州步军军容壮盛，军纪严明，本府甚感欣慰。回京之后，必会提报枢密院，列入官品，以为日后晋升依据。
1: 谢包大人提携。
0: 不是本府提携，而是你尽忠职守，理所应得。而后仍要兢兢业业，不可稍有疏忽。
1: 是。
0: 你还有两个营本府未看，明日看过之后，本府就直接进入登州城，你不必相陪。
1: 是，请包大人入帐歇息。
0: 你忙去吧，本府在营内走走。
1: 是。
2: 大人既然代天巡狩，也可借此时机做一些去芜存菁之事。
0: 本府又何尝愿意如此，宁可都是些为国为民的好官，怎奈
2: 大人无需忧心，即使有少数不孝官吏，也终究会被绳之以法。
0: 展护卫在何处？回营之后怎就不见踪影？
3: 启禀大人，展大人说先去市集看看，稍后就回来。

0: 很漂亮的，你喜欢什么颜色？哎，红的好，红的最好卖了。
1: 多少钱？
0: 5文钱一个。哦，谢谢啊，找您钱。

0: 的样子。
1: 给我这个看看。
0: 真的是不错，是名师之作哎。
2: 要不然这个，
3: 好嘞，我也弄个。
4: 多水灵啊！
3: 来，这个。
5: 大人，请看。展护卫这是何意？大人可曾看出这两枚制钱有何不同之处？

0: 们俩没之前除了一心一旧之外并无不同啊。
1: 公孙先生，你拿着试试。

0: 这两枚纸钱的重量的确不同。
1: 不错，差距虽然不大，重量的确不同。
2: 旧钱使用日久，或是沾上污渍，或是铜钱生锈，因而变得较重，也不无可能啊。
1: 这些都是旧钱，重量也差不多了。可是让属下觉得奇怪的是，新钱反而比旧钱重。
0: 新钱是重了些，这就有违常理了。
2: 朝廷所发的制钱，虽由专司专责的钱监负责惩治，但每一枚铜钱轻重分量难免会有不同，这也不足为怪呀。
1: 可几乎每一枚新钱都比旧钱重，而且版面花纹也略有不同，属下认为这就是不寻常之处。
0: 这新钱的花纹略为粗糙，而且重量的确有所不同。
2: 不可能，新钱出厂之前都派有专人负责查验，若有瑕疵当即销毁重铸，不可能流入市井之中啊。
1: 大人，可这些制钱都是属下从市集换回来的。
2: 难道说是伪造假钱？
0: 大人，昔日的确是有不孝商人私铸假钱图利，但是因为制钱的价值太低，若是不能大量流通则获利有限，理当不会有人甘冒杀头之罪才是。
2: 就算有人贪图这不法利益，只是如今既已流入市井，恐怕也难以追查来源。
1: 可根据属下的观察和摊贩所言，使用这些新钱的都是营中的士兵，市集就在军营的附近，每个摊位都收了不少。
2: 哦，真有此事？
0: 大人，难道这假钱的来源竟在登州禁军之中？
1: 大人，这件事是否要追查下去？
2: 倘若真是借军营之便大量流通假币，则此事非同小可，非但影响朝廷财政，甚至动摇国本，远比登州通判是否真是病故身亡更要严重许多。
3: 这么说来，登州的账目倒是做得很完整齐全。
4: 不但完整齐全，甚至可以说是巨细靡遗，分毫不差，恐怕全国境内的地方官府没有一处比得上。
3: 那州衙里的大小官员又是怎么说的呢？
4: 在他们口中的登州，简直就是我大宋朝廷15路528处的府州军县之中的典范楷模，几乎是毫无瑕疵。
3: 这就奇怪了。
4: 对啊，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些农民为什么还会拦路抢劫变成强盗呢？
1: 想必当中必有内情，绝对不是表面上所见的那么简单。但是要想从州衙内知道实情，现在看来恐怕是绝无可能。
2: 依我看，从那些退休官员的口中应该可以听出真话，挖出实情。
1: 对，我和你的看法不谋而合，我也正打算分别去拜访他们，从他们的身上去着手了解。
2: 如果你真的打算从那些退休官员的口中打听的话，就要赶快去找他们呢。
1: 哎，那个成员一定是早有防备，他似乎有意不让我去见他们。
2: 他不让你见，难道你就不去见？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上了轮船的甲板以后，我便和中国的土地暂别了，心里自然装满了悲哀和离愁，望着船慢慢往后退，离开了岸，一直到我看不见岸上高大的建筑物和外国兵舰，我才掉过头来。我低声说了一句：“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1: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都有大批穿着西装寻找理想的年轻人前往巴黎留学。与晚清时期被作为华工招到法国的中国人相比，他们的家庭或富有或殷实。与劳工不同的是，他们都是读书人。1927年，一个名叫李尧堂，笔名巴金的年轻人从里昂站走进了巴黎。
2: 巴金至少在留学之初，他并非是要做一个小说家的，他到法国去，他还是去寻找他自己的一个革命的理想的。那么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他还是要延续的他的革命家的这样的一个梦的。
1: 与其说走出去是为了救世界、救人类、救自己，未免有些夸大，但巴金认为救自己确实是真的。
3: 法国当时也是一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法国比较自由吧，那个巴黎公社啊什么都在那个时候，就巴黎公社就是阿达基运动搞起来的，普鲁东主义、巴库宁主义等等都汇集在巴黎举行游行啊，最后是起义啊等等。那么这个过程非常吸引巴金，所以他就到了法国。

细数长眠于先贤祠内法国的历史名人，可以说每一位都是法国的灵魂。90多年前，巴金在这里徘徊，敬仰着每一位先贤，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如今，人们依旧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崇敬之心。

0: 这部剧写得很长，但里面讲的都是一种很欣慰的话，就是说啊，我看到一个来自东方的青年啊，继承了我们的事业啊，这个我意思就是说，我这一代已经牺牲了也值得了，因为后继有人了。
1: 几个月后，沙科和范宰迪被处死在电椅上。
2: 全世界的劳动阶级的呼声被窒息了的时候，我曾经怀着那样的痛苦的直率的心向你哀诉，向你求救。你的那些美丽的信至今还是我的鼓舞的泉源，当我有机会来翻读他们的时候，我的精神上的母亲，你是唯一了解我的痛苦的人。
0: 这个是对巴金打击非常大，所以他就在那样一种痛苦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历史现身的一刻写的一些笔记把它完全穿起来，居然写了一部中篇小说。这是他第一次写小说，就是他这个小说不是从头这样有了构思才写的，他是完全处在一个激动的情况下，他就一口气这么把这种悲愤的情绪借助于某一个人一个形象，他把它写出来了。
3: 青年时代在思想形成还不是完全成熟的时代，给予他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实践。那么范宰特是工人鞋匠，那高德曼特别克鲁派德金，那是王族皇族啊。这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实践，不是单纯的理论家或者领袖人物，而是自己有亲身的实践，都是受苦受难。这样的人，他们能够放下自己，去为自己的这个相信的理想奋斗，这种精神对巴金影响很深，影响很大。

0: 那时的欧美在巴金的心里是一座沉沦在黑暗中的地狱，就如同白色恐怖下的中国。当他得知共产党人李大钊从容赴死的时候，写下了理想是杀不死的，李大钊却是一个殉道者，批判并声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行为。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段时间恐怕吴镇水在他的头脑里头占据了很强烈的一个位置，不但是政治理想，还有一些人格和道德的理想，我觉得已经渗透在这个人的成长里面了。你比如说巴金一辈子他都觉得个人是要为社会要为众人做出奉献的，做出牺牲的，个人的欢乐只有在万人的欢乐里边才有价值。
0: 此时的巴金发现笔墨写出的抗议文字和声势浩大的口头抗议活动并不能阻止无辜的暴行，为了得到内心的安宁，躲避良心的痛苦，巴金把全部的精力用于翻译科鲁泡特金的著作。
2: 他在28年以前在法国除了从事一些国际的阿纳奇运动以外，他主要的工作就在翻译当时阿纳奇主义的理论家科鲁泡特金的著作。他翻了好几本，其中有一本最难的叫《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这本书就在法国翻译完的，所以他翻得很辛苦。
3: 科鲁泡特金应该是对他影响最大，我觉得是这样一个人。他本来是一个亲王家庭的，他完全他是从沙皇的侍卫，他完全可以这个升官发财的，但是他不干，跟就是当时沙皇的这个政权的很多观点不符合啊，然后自己遭流放遭逮捕啊，他仍然不改他的

0: 思想，所以他这个实践本身对巴金的触动很大。
1: 那时的巴黎让巴金迷恋的不仅仅是艺术，而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血与火画面中高扬的英雄主义。半个世纪后，当巴金再访巴黎的时候，他记忆中的整日整夜悲鸣的圣母院的钟声是否还在敲？他询问巴黎朋友，多数人都不解其意地微笑着说：“没听到过，谁知道呢？”
2: 放到哪里去了？哎，这本书，龙福狗嘛，发挥反应嘛。
3: 这是你们自己出版的？
2: 那、我们自己出版的。
3: 翻译是谁？
1: 潘立辉感觉，在1979年见到访问巴黎的巴金时，巴金好像就是自己的现在的这个年龄。如今转瞬间已是40年光阴流逝。
2: 像那个45、28号呢，以前早期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单位，就是专门接待那个劳工的。那时候有周恩来，有那个邓小平，就是在一楼里面上班。巴金呢来到我们这个书店，他也以为是这个书店是国家开的，或者是不是私人开的，也可能是有一个那个以前留下来。他进来了说：“哇，你们还在？”我说：“我刚刚开业76年才开始的，不是很早的。”不是哦，
4: 对，
2: 对嘛，对嘛，给 Madame 给那个 commander un livre en chinois。像他说，这你知道吗？这里是我们以前就是那个协会的，在法国呢，工作人员不懂中文字的，他们帮他写信，因为那个很早就有了。
1: 虽然有风书店不再是曾经那个帮助劳工写信的地方，但这里的一切依旧是那么的亲切。巴金独自在熟悉的街道楼宇中行走，再次驻足于卢梭的雕像下。50多年前，那遥远的旧梦似乎在悄悄地醒来。

0: 我早夕瞻仰的卢梭的铜像不见了，现在换上了另一座石像，是同样的卢梭，但在我眼前想坐上的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而是一位书不离手的哲人。我想起我52年前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显现词前面的景象变了，巴黎变了，我也变了。
1: 在法国北部蒂埃里堡小镇，这座有着百年校史的拉丰丹中学，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因房屋老旧，市政厅决定推平旧址，重建新校园。中学的前身是加布浅会修道院，为保护修道院仅存的这些建筑，中学的英语教师勒让德尔不懈地奔波抗争。他给巴金写信，希望巴金写下当年在拉丰丹中学学习与生活的情况。
2: Photocopier. Ah, voilà. Me dire que la réponse était arrivée. Le manuscrit de Bajin. Bajin ne savait pas qu'il allait venir à Château-Thierry.C'est une surprise de l'agence Chine Nouvelle.
1: 带着这份惊喜，巴金来到阔别50多年的蒂埃里堡小镇和曾

0: 发金记得50年前的大饭厅，记得自己曾经住过的房间，记得没有改变的过道，记得已经改小的自己的房间。
1: 他就跑到自己的这个房间里面，他这原来就是他的宿舍，推开那个窗户，窗户也因为改建过了嘛，窗户也不一样了，以前法国的窗户都很小的嘛，啊，然后看到院子里面，他就冒出一句话，啊，李马芳尼，他就说这个那个苦力树到哪去了。
0: 当人们翻阅学校保存的旧档时，在被封存了半个世纪的集体合影中，找到了青年巴金的身影。
2: 哎，巴金。Dans ce registre de 1924-1925, on a Pa NB, qui en réalité est Ba NPO.
0: 巴金在已经残缺的登记册上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但他却看到了校友巴恩波的名字。
1: 那么后来为什么这个巴恩波会走呢？因为他病了。病了以后呢，神经是有点受了刺激，然后呢到巴黎去治病的。一份法文的报纸上说，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巴恩波在巴黎投水自尽，他当时感到非常震惊，

0: 写完了灭亡。
1: Habitant de Château-Thierry, ce célèbre livre qu'il va terminer ici et envoyer de la poste de Château-Thierry, le livre Destruction.
2: 巴金初出茅庐，踏入文坛之时，还是一位不曾引人注目的青年。正是叶圣陶向他伸出了热情之手，使他顺利地、充满信心地迈开了第一步。
3: 这个
4: 中篇小说，
3: 这就是刚才说的
4: 中篇
3: 给巴金发的头一篇文章，就是这个
4: 没完啊。当然都不知道巴金是谁，他就特别介绍这是一个新来的作品啊，好像写得相当好。
3: 最早爷爷发现巴金开始创作，就是巴金呢把他一副叫《灭亡》的稿子寄给了他在开明书店的一个好朋友，叫索菲。完了呢，他并不想正式出版，他呢想让那个索菲啊自费印那么几百册或者几十册啊，具体多少不晓得，就分发给他的好朋友。那时候他人还在法国，
5: 对，不在。
3: 哎，是这么个情况。结果爷爷呢就从索菲那儿看到了这副稿子，觉得很不错，就开始给他连载。
5: 后来爷爷呢又不断的在这新作里头帮他修改和帮他发表，所以他觉得爷爷呢就是他的一辈子的编辑。然后他就说，我现在写东西的时候老觉得叶老先生是站在我背后看着我在写，所以他就说我走上这条路是跟爷爷跟叶圣陶是有关系的。
6: 小说一报在当年就等于我们今天的人民文学收获，这样就全国最有名的文学杂志，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的作品，是一下子就轰动了。
2: 灭亡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从那以后，青年留学生李培堪已经成为一名国内人人皆知的作家巴金。
7: 尽管这部小说最初他也并非是想为了去当作家而写的，可是这部小说客观上促成了一个小说家的诞生。所以他从法国回来之后，他突然发现他成了一个人人都在打听巴金是谁的这样的一个小说家。
2: 那时的中国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政府和各军阀之间对进步思想、进步作家进行迫害与镇压，反强权、反军阀的安纳奇运动也遭到了镇压。
6: 1929年，巴金就回来了，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不存在安纳奇主义理想。这个时候的巴金非常痛苦，就他一下子从一个热情的高端，一下子跌到了一个现实的一个深渊。越是痛苦，巴金就越是把这种痛苦转换为一种艺术形象，就变成了大量的小说。就他的小说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写出来的。那么这种写法当然是很痛苦，可是他就不停地写。写了以后，他在文艺创作上他的名气就越来越大，他越来越成为一个著名作家。
0: 这半年来，我忘记了许多事情，我也做过不少的噩梦。在梦里，我不断的挣扎，我和一切束缚我的身体的东西战斗，梦魇常常压得我不能够动弹。我觉得自闷，最近一连3-4个月，我就做梦得人透不过气来了。

0: 蝴蝶兰原本是一种热带花卉，但是现在呢，它也可以在我们北方安家。它在自然情况下很难进行繁殖，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让它快速地进行几何级的增长，实现产业发展上的一个蝶变。
1: 这时间有点长，
2: 没错，对，这个也可以，那特别大就直接整到 M。
0: 我们农科院的研发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已经拥有大约20多个品种，由一个小球变成一棵苗，最后看到它美丽绽放的样子。有一句话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社会上去。
3: 因为在北方，那个蝴蝶兰到目前没有成规模的生产基地，但是我们市场有很大的需求，积极主动的和企业对接，我们叫小作物大经济。
4: 农科院这块净植所对我们提供了这个很大的技术支持，通过我们自己这个生产蝴蝶兰之后呢，大大的降低了成本，在这个各级政府大力的支持和关怀下，使企业呢不断的壮大。这就是土生土长的在我们东北的温室里头长大的蝴蝶兰。
0: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对社会有用的、有价值的，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在即，吉林如何以书为媒，以文聚力，推动文脉传承，让全民阅读深入人心。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1: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工业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如今以长春为核心，联动吉林、四平、辽源等地，一幅核心引领、多点支撑、链式协同的工业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工业动能。
0: 在四平长春共建汽车产业园内，吉林华凯比克西线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繁忙，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自2021年落地以来，企业快速嵌入一汽供应链，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成功纳入长春都市圈100公里配套圈层。而在一通经济开发区，盛赫科技乘用车破窗器、宏盛绿电低温锂离子电池等项目正在加速落地，依托长春半小时经济圈优势，实现人才物流高效联动，补齐了汽车产业链配套短板。
2: 我们依托长春都市圈建设，与一汽解放、富盛集团等长春头部车企及零部件企业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
3: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搭建四平、长春、一汽三方沟通机制和产学研对接平台，细化长春研发加四平制造的分工定位，探索链主带配套的招商模式，持续做好要素保障，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融合发展。
0: 辽源市谋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赛道，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深度对接一汽产业链配套需求，重点布局动力电池、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等关键领域。目前已签约入驻的工业企业及各类服务机构有36户，入驻率超过80%。作为首批落户的新能源企业，辽源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2D、3D 盖板玻璃研发、生产与销售，填补区域高端车载玻璃产业化空白。
4: 生产端呢，搭建自动化产线，实现从玻璃裁切到成品检测全程可控，供应链与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个深度协同，保障交付和成本优势。
0: 四平、辽源的产业实践，正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工业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核心城市，长春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推动区域工业联动发展，抱团提质。
5: 依托中国一汽链主引领优势，全面摸清四市汽车产业链基础，搭建跨市对接平台，我们建立了四市沟通协调机制。部分企业已成功进入一汽一二级配套体系。
0: 15/5开局起步，吉林紧紧围绕汽车、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光电信息等8个重点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配套，进一步放大都市圈协同效应。
6: 2026年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规划一张图，聚焦产业一条链，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四市优势互补，形成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集群生态，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坚实的工业力量。
1: 交通先行之密内外路网，政务服务打破地域壁垒，高频事项圈内通办，民生服务同城共享。从一座城到一个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正多点发力，全面提速，以交通互联、产业共兴、政务通办、文旅融合为抓手，由地理相连迈向功能相融、资源共享、发展共融，以一体化协同之力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通勤圈、产业圈、生活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正在加速从规划走进现实，成为我们同城生活的新入口。先说产业圈，关键词强。一汽龙头牵引四平的转向节、底盘节差直攻长春总装线，形成核心城市抓终端、配套城市强协同的分工格局。汽车、卫星、碳纤维、氢能、现代农业多城协同打造的一个个重大项目，有前景，有竞争力。再说通勤圈，关键词缩。一小时通勤圈让长春、吉林、四平、辽源之间时间成本大幅降低，高速公路、高铁、机场扩建等项目

0: 让人员往来更便捷，物流运行更高效。还有生活圈，关键词破。首批92项圈内通办事项正式落地，社保、医保、公积金跨城通办，办事像在同一个城区般便利。今年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全面实施的起步之年，722个重大项目正加速落地，无数劳动者用双手把规划图变成施工图、实景图。都市圈每前进一步，都是劳动创造价值的生动注脚。
1: 五月的吉林是一场不间断的繁花接力赛，接续演绎着北国独有的浪漫与热烈。长春伊通河畔杏花纷飞，粉白花瓣铺就梦幻花境，吉林市滨江路榆叶梅与丁香竞相开放，香气萦绕街巷。延边的金达莱开得奔放热烈，与朝鲜族民居相映成趣。白山松林雪村的梨花在山水间绽放素雅之美。花开有时，盛景难遇，不妨走进吉林的花海，在花香中感受黑土地的蓬勃生机，邂逅独属于这里的诗意与美好。

初夏时节，暑气未盛，清风宜人，吉林省全域繁花竞相盛放，绘就一幅灵动秀美的北国花景图。不同品类的鲜花各展风姿，色彩缤纷，错落交织，馥郁花香随风飘散，浸润整座城，整片山野。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吉林将自然风光与烂漫繁花相融，形成独具特色的初夏风光。各地花海景致不仅美化了人居环境，更成为文旅休闲的特色景致。漫步花街小径，看繁花摇曳，听清风徐徐，在吉林的悠悠初夏里，静赏花开盛景，邂逅独属于北国的温柔与明媚。

0: 明天第三届东北图书教育博览会将在长春拉开帷幕，目前展区陈列布置工作已接近尾声。本届书博会期间将举办多场好书推荐活动，其中吉林人民出版社将携手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设立红色专题数字阅读体验空间，为展会注入深厚精神底蕴与鲜明吉林文化底色。
1: 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一批几版红色精品佳作将精彩亮相。重点推出的两部作品《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编选》与《我的爷爷杨靖宇》是深耕东北抗联历史、活化红色文化的匠心之作。《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编选》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救国时报》及早期《救国报》为核心，通过《山河破碎》《正义之声》《同仇敌忾》等板块，系统梳理海外报刊中东北抗战的珍贵报道，还原跨越重洋的抗日呐喊，为研究东北抗联历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史料。我的爷爷杨靖宇则以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口述为核心，从家族记忆视角切入，追溯杨靖宇将军从年少立志到投身革命，直至在冰天雪地中壮烈殉国的革命历程，生动再现了他百折不挠、以身许国的刚。

0: 铁意志与赤子情怀。
1: 在书博会的现场，我们设置了专题展台，并推出沉浸式的红色体验活动，可以现场收听有声读物，在当年抗战回响中身临其境。我的爷爷杨靖宇则将举办签名售书活动。
2: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孟凡涛是伊通满族自治县西尾国有林场的一位基层护林员，他19年如一日，以山为家，以林为伴，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绿水青山。
3: 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孟凡涛始终坚守护林一线，每天穿梭在崎岖山道、杂草林间排查火险，管护幼林。
4: 记得有一次我在巡护过程中，我发现一处火点，当时心里非常非常着急，我立马就把衣服脱了，进入火场开始扑救，也不管衣服说被那个火星的火点呢烧不烧出洞了，心里就是想把这个火势控制住。
3: 巡山护林之余，孟凡涛还经常走村入户，普及护林防火知识，讲解林业法规，带动周边群众树立起爱林护林意识。
5: 这老百姓吧，这意识也都上来了，不让点钱儿吧，也没人点。
3: 工作中，孟凡涛主动钻研科学育林，年年踏查林地，精细把控苗木栽植、抚育管护全流程，学习现代迎林技术，让辖区荒山逐步披上绿装，林木成活率与绿化面积稳步提升。
6: 无论是防火巡护还是造林绿化，都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林人的初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为满足事业单位用人需求，延吉市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公告如下。
7: 招聘计划，此次延吉市59家事业单位提供213个岗位，计划招聘325名工作人员，其中教育系统242人，卫生系统63人，其他系统20人。报名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截止时间均为2026年5月12日。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范围为2026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具备资格条件的考生需登录指定网站，按系统提示注册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5月14号9点至2026年5月20号15点。
8: 风云浅夏，繁花盛开，吉林大地处处生机盎然。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多彩夏日，邂逅大美吉林的烂漫。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 2026年吉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举办；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次会议；
1: 珲春市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
0: 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明日启幕，展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收官阶段。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体量大、质态优、带动强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 眼下，白山市抚松县漫江生态文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正加快建设，项目占地1.1万多平方米，建设温泉娱乐中心及配套设备用房，打造森林艺术温泉体验空间。目前基础施工已完成70%，正按节点推进主体建设与装修筹备。
2: 整个项目呢，预计在2026年的6月30日进行主体封顶，11月20日前完成内外的装修。
1: 在双辽市，吉林省天赤生物年产8万吨饲料添加剂项目进入建设中后期，项目投资2.3亿元，建设标准化厂房、办公楼及配套设施，建成后产品将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设备进场、管网施工、厂区配套等工程有序推进。
3: 设备进场呢，已经完成了进度90%，目前还有光伏施工部分、筒仓施工、道路施工部分。
1: 吉林化纤新能源有限公司10000吨碳纤维拉极板项目是通渝县重点产业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产10000吨碳纤维拉极板的生产能力。项目推进过程中，通渝县组建专项服务团队，密切跟踪工程审批和施工进度，高效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为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4: 建立了跟踪服务机制，全程跟进项目用电包装、方案设计、施工建设、验收送电各环节，全方位助力重点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1: 珲春市依托口岸优势推进产业项目建设，投资1.3亿元的锦石海旭科技桨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建成后可年产硬塑桨板、汽车配件等产品，年产值4亿元。
5: 办公楼基础已施工完毕，预计年内完成基础建设。
1: 延吉市1978文创园项目由老客车厂改造提升而来，投资7.8亿元，打造集文旅、商业、娱乐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主体已基本完工，将于今年7月底投入试运营。
6: 目前已经完成26号楼的主体工程、门窗安装工程及部分幕墙工程，现剩余部分土建和水电安装部分，预计6月底竣工。
1: 眼下全省各地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领域项目齐头并进，落地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持续夯实吉林振兴发展坚实基础。
7: 5月13号，2026年吉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在长春大学举办。
8: 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本次招聘会汇聚近100家用人单位，推出适配残疾人岗位1300余个，500余名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活动创新联动辽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同步开设东北3省1区网络专场和直播带岗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据了解，2026年我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共541人，省残联紧扣全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大局，深入实施残疾人大学生就业提质行动。作为专项行动核心举措，本次招聘会成效显著，200余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0: 5月1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长春举行。
8: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王秋实，副主任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秘书长金喜双及委员共63人出席会议。副省长陈玉煌、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各市州和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刘金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红军做的关于吉林省乡

0: 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志新做的关于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崇恩做的关于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省政府副秘书长肖泽先做的关于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段佩金做的关于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杜红旗做的关于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草案的说明，贾晓东做的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吉林省集体林业管理条例、吉林省林地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之做的关于全省冰雪旅游发展情况的报告，张志新做的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进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赵亚中做的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陈玉煌做的关于省长提醒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孙海娇做的关于省监察委员会主任提醒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大成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大成做的关于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文件起草情况的说明，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艳茹做的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人事免职事项的说明，关于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法职人员的审议报告，听取了拟任命人员的供职发言。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不困于资源短板，不拘于内陆区位，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小城正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义乌人曾经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把不起眼的鸡毛做成大买卖。而在距离俄罗斯扎鲁比诺港71公里的珲春，过去总觉得不靠海难兴渔，如今珲春正在打破这个思维定势，全力打造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这里建起182个专业暂养池，水温常年稳定在2到5摄氏度，盐度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环境，让帝王蟹的存活率保持在98%以上。经过脱壳、拔筋、取肉、速冻等工序，帝王蟹变身标准化精深加工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1: 我们可以就地取材，就近加工，从源头保证新鲜与品质。我们今年的产量预计达到1000吨，产值达到1.5亿。
0: 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敢闯敢试，珲春正在复制这个配方。新鲜的帝王蟹讲究物流效率快，慢了就不值钱。珲春海关就推行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启程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1.5小时，
2: 节省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实现面对东南亚市场。
0: 义乌能把小商品做成世界超市，珲春也正在尝试让一只蟹成为城市 IP， 走特色化集群发展之路。在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汇聚了20多家前店后厂的店铺，游客挑只活蟹立马就能下锅烹饪，清蒸、蒜蓉、芝士焗满街飘香。黑龙江、湖南的游客自驾千里就为这一口，差异化赛道各展其长，珲春坚持走好自己的路，
3: 就为了这口新鲜帝王蟹，肉质紧实。
4: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嘛，吃了帝王蟹了，我现在就想再给家人们带几只。
5: 现在每桌有
4: 客过来，咱们都有剪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子剪好，完了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0: 从鸡毛换糖到帝王蟹兴城，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义乌的开放基因。这里深化区位加资源加政策加园区加品牌发展模式，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鲜鱼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不沿边不靠海，义乌从买卖全国到买卖全球，靠的正是敢闯敢试，拥抱世界。对标先进，我省县域开放发展有很大潜力可挖，需要各地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放拓空间，以动能促振兴，因地制宜，找准赛道，各展其长，让资本技术嫁接资源，培育有竞争力的特色集群。吉林振兴为开放不止，为动能不竭。
5: 5月13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9件，重点案件12件，来电43件，来信56件，其中省直部门2件，重点案件1件，长春市32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15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8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2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7件，重点案件2件，松原市9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10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9件，重点案件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3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4个，占25.56%；生态类问题32个，占24.06%；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15.04%；水类问题19个，占14.29%；噪声类问题18个，占13.53%；土壤类问题4个，占3.01%；其他类问题6个，占4.51%。截至5月13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10件，重点案件28件，其中来电139件，来信7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和相关部门。通化安瑞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基因工程核心技术，成功突破技术瓶颈。今年3月，新药上市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成为全球酵母表达路线重组人白蛋白领军企业。
0: 走进通化安瑞特发酵车间，数十台大型不锈钢发酵罐连续运转，高效产出重组人白蛋白。发酵完成后，产品通过全封闭管道进入纯化车间，而这套企业自主研发的全自动纯化系统可实现蛋白高效分离提纯，工艺收滤与纯度均达国际领先水平。
6: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从发酵液中提纯出最高品质的重组人白蛋白。这套工艺呢，涵盖了多步层和膜分离技术，每一步呢都经过了上千次的参数优化，只有经过层层提纯考试的合格产品才有资格进入下一环节。
0: 企业投资近30亿元，打造了占地334亩的全球最大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全流程工序高度自动化，生物制药设备国产化率超90%，创下多项行业世界之最。
7: 艾瑞特的重组人白蛋白项目从分子设计到规模化生产，攻克了全球30余年未攻克的难题。我们的发酵工艺不仅周期短、产量高，而且全程无动物源、无血清，彻底杜绝了病毒污染和免疫原性的风险。目前一期50吨生产线已全面投产，未来规划年产能600吨。
0: 依托全链条数据驱动质量体系，企业实现生产全程可追溯，已拿下7项全球发明专利。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实力，企业加速全球化布局。目前产品已在7个国家获批，与20多个国家达成合作，海外市场拓展持续提速。
8: 我们的重组人白蛋白通过了10多年的研究开发，是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目前我们除了在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和白俄罗斯已经获批以外呢，我们现在也在积 积极的在中东、在非洲，包括南美，也是在做注册申报。预计在今年到明年呢，可能还有接近10个国家会获得批准。
0: 从技术突围到全球布局，通化安瑞特用自主创新彰显中国生物制药实力，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也为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贡献着吉林力量。
9: 梨树县黑土现代农业实验站站长、

0: 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贵满常年奔波于田间地头，四十余载扎根黑土。他潜心研究，大力推广梨树模式，书写了新时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忠诚与奉献。
1: 王贵满1983年从延边农学院毕业后，一头扎进梨树县的田间地头，一干就是四十余年。2007年起，王贵满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探索出以秸秆覆盖、条带休耕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他还带领团队总结出四种玉米免耕栽培方式，构建国家、省、市、县、乡科技示范基地网络，引进国家级科研课题30余项。
2: 如今呢，梨树模式已推广面积超过1亩。看到地力恢复、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我心里头比啥都踏实。
3: 用我们这块地做的实验田，种了我一瞅，效果挺好，我就接了，就用这个梨树模式种十来年了。特别是去年，我的产量，那每公顷啊，能达到26000到27000。
1: 王贵满以合作社为主体，整合金融、保险、粮贸等资源，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目前已建成100公顷、200公顷和300公顷不同规模的生产单元50个，实现平均增产10%，劳动效率提升10%，生产成本降低5%以上。相关经验，2021年获国务院通报表扬。王贵满还积极推动校地深度融合，共建科研平台与院士工作站，参与创建梨树黑土地论坛，组建黑土地保护科技创新联盟，开展百名硕博、近百家合作社活动，让科技论文真正写在黑土地上。2025年，梨树县玉米平均亩产较上年大幅增产4.65%，以科技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我会继续带着团队深耕黑土，钻研技术，完善的梨树模式，培育新型农民，让黑土地越来越肥沃，粮食呢连年丰收。
1: 明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拉开帷幕。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收官阶段，全场图书陈列、展区搭建、配套保障均已完成，静待八方读者共赴书香之约。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各大主题展馆搭建已全部完工，来自全国300多家出版单位的数十万册精品图书整齐陈列，品类丰富，书香浓郁，
4: 共吸引了全国300多家参展商参与，还将举办230多场文化活动和名家分享。
5: 本次书博会带来400余种精品图书，期间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中国好书的一个活动，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阅读的氛围。
6: 作为此次东北书展协办单位之一呢，一共展销890种1600余册精品图书，以及50余种200多件的文创产品。
1: 东北书博会自创办以来，始终把精品出版、文脉传承放在核心位置，一批承载吉林历史、记录区域发展的图书持续走进公众视野。吉林全书编纂工程稳步推进，让更多人读懂黑土地的厚重底蕴。
7: 吉林全书数据库平台于2026年1月正式上线了 PC 端版本，4月份推出的小程序端场景化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翻开东北书博会的成长答卷，一组组亮眼数据见证着它的坚实足迹。首届书博会线上线下逛展人次突破390万，总交易额达2.15亿马洋。第二届热度再创新高，逛展人次达450万，总交易额跃升至2.34亿马洋。连续两届高规格文化产业招商推介大会成功吸引近80亿元投资涌向东北大地。以文化家为核心引擎，书博会为东北文化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活力。
8: 通过呢邀约全国近1000家知名文化企业，优选数十万种图书，把文化精品搬到读者的家门口，以扎扎实实的举措，在白山松水间涵养浓浓的书卷气。
0: 近日，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团队成功为一名6岁女童实施达芬奇机器人辅助右侧肾上腺肿瘤切除术。
1: 儿童肾上腺肿瘤属全球罕见疾病，全国每年新发仅50至100例，患儿腹膜后空间仅为成人的1/3至2/1。实施传统腹腔镜手术创伤较大，术中风险高，术后。

0: 恢复周期长。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团队精准研判，最终制定达芬奇机器人微创手术最优诊疗方案。
1: 采取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是微创，术后恢复快，出血少，损伤也小。
0: 手术中，凭借达芬奇机器人高清三维放大视野、高自由度仿真机械臂、术中震颤自动过滤等核心技术优势，手术团队精细分离肿瘤，全程实现毫米级精准操作。
2: 手术一个多小时就出来了，那个孩子出来精神状态非常好。
0: 该手术不仅是吉林省首例低龄儿童同类病种机器人微创手术，更攻克了全国范围内极为罕见的超高难度病例，填补省内技术空白，标志着吉林省儿童泌尿外科微创诊疗水平正式迈入国内顶尖行列。
3: 由吉林卫视出品与联合制作的国内首档台网共创短剧生态互换真人秀《短剧 X 家族》即将于五月底上线播出。五月十三号，该节目长白山媒体见面会在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举行。
0: 短剧 X 家族以褪去角色身份回归生活本真为核心理念，集结十余位高流量短剧艺人，通过生活纪实、沉浸游戏、轻短剧创作等形式，真实记录短剧家族在旅途中打造专属快闪俱乐部的全过程。节目组深入长白山天池、美人松爱情森林、恩都里等标志性景观取景，全方位展现长白山林海秘境的自然魅力与深厚人文底蕴。
4: 长白山在全国文旅是非常有名的，希望这些短剧演员年轻人能够去到中国最美的地方，是相互赋能的一个过程。
5: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些地方的美景跟风景，也希望大家看了之后可以被种草，然后我们来亲身的来体验一下这种快乐。
0: 该节目由吉林卫视、上海山姆之间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南京上上飞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将于五月二十九号在吉林卫视抖音平台、优酷视频同步上线播出。
6: 五月八号，吉林市举办2026年服务项目建设专场招聘会，73家优质企业到场，提供1854个就业岗位，覆盖建筑、制造等多个行业。现场204人达成求职意向，直播观看超6700人次。据了解，本月20号，当地还将举办交通运输企业专场招聘会，助力企业用工、群众就业。
7: 眼下，敦化市黑石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正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完工。敦化市黑石灌区属于中型灌区，因灌区渠系建筑物老化严重，水资源灌溉利用率较低，项目完工后可有效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降低农业灌溉成本，保障区域粮食生产安全。
0: 近日，吉林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与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开展野化放归合脊工作。合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此次两只重获自由的合脊，一只为巡护人员在巡查时救助的幼崽，另一只为人工繁育。两只合脊各项指标均符合野外放归标准，本次放归还为它们佩戴了卫星定位追踪项圈，为后续科学保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8: 暖风轻拂，繁花绽放，绘就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汉还活着，他是敌人，你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把他除掉。
1: 手段尽出，以身入局。
2: 终于抓到你了。
3: 等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1: 卷入重重阴谋，只为查明真相。
4: 杀了他。
5: 别动。
1: 面对瞬息。

0: 变幻的局势，他们将会如何应对？
1: 死透了。
0: 碟中之战一触即发，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点
14: 吧。
15: 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长。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洗，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七星福地，一水满江，吉林一通欢迎您。国生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生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陈怀。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28至3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8度，最低气温为16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2: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1: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3: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0: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4: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5: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4: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0: 今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拉开帷幕，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收官阶段，全场图书陈列展区搭建配套保障均已完成，静待八方读者共赴书香之约。
6: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各大主题展馆搭建已全部完工，来自全国300多家出版单位的数十万册精品图书整齐陈列，品类丰富，书香浓郁，
7: 共吸引了全国300多家参展商参与，还将举办230多场文化活动和名家分享。
8: 本次书博会带来400余种精品图书，期间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中国好书的一个活动啊，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阅读的氛围。
9: 作为此次东北书展协办单位之一呢，一共展销890种1600余册精品图书，以及50余种200多件的文创产品。
6: 东北书博会自创办以来，始终把精品出版文脉传承放在核心位置，一批承载吉林历史、记录区域发展的图书持续走进公众视野，吉林全书编纂工程稳步推进，让更多人读懂黑土地的厚重底蕴。
10: 吉林全书数据库平台于2026年1月正式上线了 PC 端版本，4月份推出的小程序端场景化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6: 翻开东北书博会的成长答卷，一组组亮眼数据见证着它的坚实足迹。首届书博会线上线下逛展人次突破390万，总交易额达2.15亿马洋。第二届热度再创新高，逛展人次达450万，总交易额跃升至2.34亿马洋。连续两届高规格文化产业招商推介大会，成功吸引近80亿元投资涌向东北大地。以文化家为核心引擎，书博会为东北文化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活力。
11: 通过呢邀约全国近1000家知名文化企业，优选数十万种图书，把文化精品搬到读者的家门口，以扎扎实实的举措，在白山松水间涵养浓浓的书卷气。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式将于5月14号上午10时在长春农博园1号馆举行，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客户端将进行全程直播，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收看。届时可通过吉林发布政务新媒体平台彩链新闻客户端、中国吉联网视频号以及极客新闻客户端、抖音、快手等平台实时观看，敬请关注。省内方面，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不困于资源短板，不拘于内陆区位，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小城正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
12: 义乌人曾经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把不起眼的鸡毛做成大买卖。而在距离俄罗斯扎鲁比诺港71公里的珲春，过去总觉得不靠海难兴渔，如今珲春正在打破这个思维定势，全力打造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这里建起182个专业暂养池，水温常年稳定在2到5摄氏度，盐度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环境，让帝王蟹的存活率保持在98%以上。经过脱壳、拔筋、取肉、速冻等工序，帝王蟹变身标准化精深加工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13: 我们可以就地取材、就近加工，从源头保证新鲜与品质。我们今年的产量预计达到1000吨，产值达到1.5个亿。
12: 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敢闯敢试，珲春正在复制这个配方。新鲜的帝王蟹讲究物流效率快，慢了就不值钱。珲春海关就推行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启程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1.5小时，
14: 节省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实现。面对东南亚市场，
12: 义乌能把小商品做成世界超市，珲春也正在尝试让一只蟹成为城市 IP， 走特色化集群发展之路。在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汇聚了20多家前店后厂的店铺，游客挑只活蟹立马就能下锅烹饪，清蒸、蒜蓉、芝士焗满街飘香。黑龙江、湖南的游客自驾千里就为这一口。差异化赛道各展其长，珲春坚持走好自己的路，
15: 就为了这口新鲜帝王蟹，肉质紧实。
16: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嘛，吃了帝王蟹了，我现在就想再给家人们带几只。
17: 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捡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子捡好，完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12: 从鸡毛换糖到帝王蟹兴城，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

0: 的开放基因。这里深化区位加资源加政策加园区加品牌发展模式，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先于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
1: 不沿边不靠海，义乌从买卖全国到买卖全球，靠的正是敢闯敢试，拥抱世界，对标先进。我省县域开放发展有很大潜力可挖，需要各地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放拓空间，以动能促振兴，因地制宜，找准赛道，各展其长，让资本技术嫁接资源，培育有竞争力的特色集群。吉林振兴为开放不止，为动能不竭。由吉林卫视出品与联合制作的国内首档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短剧 X 家族》即将于五月底上线播出。5月13号，该节目长白山媒体见面会在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举行。
2: 短剧 X 家族以褪去角色身份回归生活本真为核心理念，集结十余位高流量短剧艺人，通过生活纪实、沉浸游戏、轻短剧创作等形式，真实记录短剧家族在旅途中打造专属快闪俱乐部的全过程。节目组深入长白山天池、美人松爱情森林、恩都里等标志性景观取景，全方位展现长白山林海秘境的自然魅力与深厚人文底蕴。
3: 长白山在全国文旅是非常有名的，希望这些短剧演员年轻人能够去到中国最美的地方，是相互赋能的一个过程。
4: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些地方的美景跟风景，也希望大家看了之后可以被种草，然后我们来亲身的来体验一下这种快乐。
2: 该节目由吉林卫视、上海山姆之间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南京上上飞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将于5月29号在吉林卫视抖音平台优酷视频同步上线播出。
1: 国际方面，日本高市政权近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对浪潮。纽约时报指出，日本正在经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反战示威。
5: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指出，除了参与活动人数不仅创近十年新高，同样令人关注的还有日本本轮反战集会的抗议者的年龄跨度，不仅包括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许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从活动的地点看，东京、大阪等多个大城市在内的多地几乎同步行动，把抗议浪潮延伸到了日本全国。英国广播公司也发文指出，随着对日本可能成为能战国家的担忧加剧，抗议活动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物价的不断攀升，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3月，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倾向进一步增强。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日本共同社报道称，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1: 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6: 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场儿童网络安全活动时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法国、西班牙、丹麦、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

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与此同时，法国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

0: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当地时间12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一个市场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警察，另有20多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袭击者引爆了装满炸药的人力三轮车，袭击目标是一辆在市场内例行巡逻的警车，伤亡者中还有平民。近期，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恐怖袭击事件激增，主要针对安全人员和执法机构。当地时间12号，德国柏林动物园发布视频，展示了园内一头刚出生的涡河马宝宝的画面。这头涡河马为雌性，本月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5.9公斤，截至12号，其体重已增至7.1公斤。目前园方尚未给它取名。据了解，涡河马原产于非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眼下，在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彭塔马里纳，正值春季繁殖期的大量孔雀频频发出大声啼叫，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除了带来噪音，孔雀还会啄坏路边的汽车，在人行道留下大量排泄物，严重影响小镇环境。据了解，孔雀出现在当地已经有至少10多年，最初数量不多，但由于没有天敌，近年来当地孔雀数量激增，目前已有约120只。
0: 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中央网新办了解到，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2: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3: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该怎么办呢？用户错标漏标又该怎么做？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多家平台的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2: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4: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2: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0: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站内持续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对内容标注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内容标注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引导用户自觉进行内容标注，形成标注的良好创作习惯和氛围。最后，我们持续提升站内识别能力和补标能力，对于硬标、未标的稿件，站内进行兜底性补标。
2: 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用小字或遮挡等方式隐蔽标注都算违规。如果出现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针对大家关注的违规惩戒问题，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0: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3: 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0: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3: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4: 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当前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高温天气下，大家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呢？
5: 首先是自驾方面，高温天气自驾出行需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检查车辆空调、散热系统、轮胎胎压、刹车性能以及电池状态，清除车内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引发高温爆炸的物品，并备好灭火器。夏季路面温度高，轮胎气压易升高，需定期监测胎压，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降低爆胎风险。高温天气易引发疲劳驾驶，要避免连续驾驶和午后高温时段长途驾驶。停车时尽量选择阴凉处，切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其次，在乘客出行方面，最好避开10点至16点的高温时段出行，候车时尽量利用遮阳设施，减少露天等待时间。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人群出行，建议由家人陪同，并随身携带饮用水和防暑用品。
2: 厨房起火时有发生，处置不当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火灾和损失。如果您在家中不慎引发了油锅起火，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6: 4月19日，在南京建业区的一家饭店厨房烹饪现场无人看守，油锅突然起火。一名厨师发现后冲进来关掉了阀门，见火势未灭，出去叫来了另外一名同事，两人一时不知所措。其中一人端起了一盆水浇了上去，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找来了灭火器，对着油锅接连喷射，火势仍未减小，并出现了大量浓烟。随后厨房自动喷淋系统启动，消防员也迅速到场将火扑灭。针对油锅起火该如何处理，消防人员进行了一场消防试验。可以看到，油锅起火后，消防人员先将水倒入了气。

0: 起火的油锅，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使用水基灭火器扑救，火势同样瞬间扩大。消防人员盖上了与锅大小相符的锅盖，明火熄灭，使用灭火毯覆盖锅具，同样可以灭火。
1: 要第一时间拿合适的锅盖或灭火毯，长时间的覆盖锅面，以达到窒息灭火的效果。
2: 长时间坐着办公通常会引发腰痛，要怎么预防呢？护腰坐垫应运而生。就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医务人员表示，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而且有不适合所有人群。
3: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也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0: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4: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2: 暖风轻拂，繁花绽放，绘就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我记得你今天说要给我带那个做好的扇贝来，让我品尝品尝。
2: 啊，对，您还跟我们说了，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
1: 扇贝呢，拿出来让我尝尝啊，我看看你的手艺到底怎么样。
0: 阮老师，这个情况有变，扇贝你可能尝不到了，不过新鲜的扇贝我倒是带来了。
1: 你带新鲜的扇贝来干什么呀？我知道了，不会是你不会做吧，或者是你没做，然后呢直接把扇贝带过来

0: 让我来做呀。
1: 哎呀，不是阮老师，扇贝我做了，做的是蒜蓉扇贝，但是那个成果吧，不太好说。
0: 哎，不对呀，我觉得你那个成果应该还行啊。
2: 成果还行啊？阮老师，您看到他做的那扇贝了？
0: 看是没看到扇贝，但是我看到蒜蓉了呀。就刚才在那边，我看见有一个小盘里装着做好的蒜蓉，我尝了一口，米都没好，
1: 味道还不错。
0: 对对对，不过呢，就是光看到了蒜蓉，没看到扇贝，我就在考虑是不是缸子把那个扇贝给藏起来了呢？
1: 啊，阮老师，你刚才看到那个蒜蓉了？啊，
0: 看见了，怎么了？
2: 不是，你没扔啊，我让你把它处理了，你没扔啊？
1: 我想着扔，这不还没来得及呢吗？
0: 两位，打住，你们俩在说什么呢？打什么哑谜呢？好好的蒜蓉扔了干嘛呀？多浪费呀！
2: 这个事儿吧，你是不是你一言难尽呢？您还是自己看吧。
0: 哦，还有视频呢，
2: 你看看吧。哎
1: 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是
2: 怎么地了？老远就听着你在这唉声叹气的。这啥呀？这是蒜蓉啊！你正常，你看见吃的，你不都得是两眼放光的吗？
3: 你就别打趣我了，我正犯愁呢。
2: 不是愁啥呀？这蒜蓉做的不好吃吗？来，这不挺好吃的吗？挺好啊，你做的吗？
3: 想什么呢？这蒜蓉是我买的。
2: 你买的？不是你买它干啥？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你答应阮老师说今儿做一道蒜蓉扇贝让他来尝一尝，是不是啊？就做的这个啊，那不挺好的吗？这个蒜蓉味道不错呀，对吧？你直接做就行了，有什么可愁的？你不会是你不会做，是不是啊？那反正是话都说了，牛都吹出去了，海口都夸下了，现在反悔有点晚了。
3: 哎呀，你倒是让我说句话呀！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蒜蓉扇贝我做了，但是做砸了。蒜蓉都黑了，不能吃了。
2: 哟，
3: 扇贝都浪费了，所以我就没带了。
2: 没带了？那你怎么跟阮老师交代？
3: 你看，这不就是因为答应过阮老师吗？所以我就想买点蒜蓉扇贝给阮老师尝尝呗。
2: 那你这可是有点做弄虚作假了，我觉得。这不是我说你哈，弄虚作假这可不好。
3: 那你别管，反正让阮老师吃上好吃的我就行了。
2: 行，我不管。那你都想好了，你在这愁啥呀？
3: 别提了，我买的明明是蒜蓉扇贝啊。
4: 到时候就这样。
2: 你买的这个叫蒜蓉扇贝啊？不全是蒜蓉吗？哪有扇贝啊？哎，有，哎嘿，找着了嘿。就这个，你不说我以为是蒜蓉呢。但是人说的也对，看见没？没骗你。
3: 你可别气我了，我想买的那是一整个扇贝啊，我以为那一小袋里边是一个扇贝呢啊，谁能想到商家把那扇贝都切碎了？
2: 对对对，
3: 你说乍一看这是不是就是蒜蓉啊？这哪有扇贝？
2: 不是，那你找商家呀。
3: 现在关键找商家那是次要的，主要是给阮老师做扇贝的事儿，现在啥都没有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2: 你不知道怎么办啊？我给你说妙招。
3: 啥妙招？
2: 你想听啊？你呀，就别整这些个弄虚作假的事儿，就直接跟阮老师实话实说。你说我做了，但是没做成功，今儿呢就没带来，带不来成品了。正好，我今天也巧了，我也买了点扇贝。一会儿呢，你就把那些扇贝你给阮老师。你说阮老师，你看我都做的都失败了，是吧？这个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你这不就行了吗？
3: 哎呀，你咋这么好呢？你也买扇贝了啊？你这个主意靠谱，
2: 是不是？
3: 哎呀，那哥咋谢谢你呢？过两天请你吃饭，吃大餐。
2: 没问题，那我等着了啊！行，这给你啊，你把它收拾，节目要开始了，
3: 准备完了啊！我收拾。
0: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感情我刚才吃的那个蒜蓉是买来的，怪不得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不过刚子，我要说你两句了，我今天吃不吃这个扇贝，这都没关系，但是你这个弄虚作假的行为不太好，下回就不行喽。
2: 其实吧，这个老师你也不能怪他啊，他也是想着对您的承诺，不是吗？
0: 这个我知道，不过下次就不能这样了，直接实话实说就可以了呀。再说了，刚子，你是什么样的做菜水平？

0: 那个菜做的那个叫菜呀，我能不知道吗？我跟你说吧，我一开始我就没怎么期待你今天能给我拿来做好的扇贝让我尝尝，哪怕我就想你拿来的这个扇贝如果没做好做糊了我都觉得正常。
1: 要不说还是您了解他呀。
2: 哎呀，李东哲老师，你俩就别再挤兑我了、啊、不过我是真的没想到哈，买的那个蒜蓉扇贝还有切碎的啊。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扇贝也好扇贝肉也好，那都是一个是一个的，是一个一个卖的呀。
0: 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一个一个卖的、就像你们东北的那个烤扇贝、
2: 对，
0: 还是海边用那个盐水煮的，还有各个地方炒菜用的、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扇贝。
1: 对，一整个扇贝肉它得是。
0: 对呀，不过你俩别说啊，这个现在好像各个地方都能吃到这个扇贝了。每个城市也好，是小摊儿也好，
1: 对，
0: 也都有扇贝的身影。
1: 夜市上，
0: 对，
1: 也有，就好像到哪儿都有这个卖这个扇贝的。不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哈、你不知道扇贝是什么东西。
2: 对对对
1: 对，
2: 给我的印象啊，扇贝好像是突然子一下子它就火起来了，尤其是北方啊，那就是从烧烤开始火起来，那个烤蒜蓉扇贝那、简直了，别提多好吃了。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烤扇贝的时候，那价格可贵了，十来块钱一个的啊，
0: 这么贵啊？
2: 是啊，
0: 那也就只有你舍得吃了。换成是我，我是宁愿自个儿买点我自己做，我肯定比小摊上卖的那个要便宜得多。
1: 您看您说这个话，他不是不会做吗？
2: 就是，
0: 那也是。不过扇贝呢，它贵一点，它也正常。你们俩要知道，这个扇贝曾经可是被列为是海珍之一的。只不过呢，随着时间的变迁，不断的养殖、运输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的变化，才让这个扇贝呢，逐渐的从珍稀食材转变为餐桌上的常客的。哎，我跟你讲，早在数千年前吧，就是现在在宁波这个地方，这些人呢，就已经开始吃扇贝了。就在海边捡到这个扇贝，还有其他的就带着壳的那些个海鲜，怎么吃？当时就拿火烤着吃。
2: 八千年前、那么早啊？
0: 是啊，这八千年前宁波人早早的就开始吃扇贝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吧，大家都知道运输不发达，没有办法储存，所以呢，即便这个扇贝的味道是稀的嘞，就是也没有办法让内地人吃到，只能是在海边的人经常可以吃一吃。别人要想吃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扇贝呢也就成为了高档宴席当中的佳肴珍品了，因为它不容易得到。那么这个时间呢，慢慢的到了明清时期了，就扇贝的那个柱还被誉为叫海八珍当中的珍品呢。由此可见它这个奢华的地位呀。
1: 扇贝里边那柱
0: 是
1: 它不就窑柱吗？
0: 是啊，是非常贵的。
1: 贵
0: 就是到现在它那个窑柱的这个柱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1: 好像是。
0: 我告诉你，因为窑柱呢咱们买回来的基本都是干品，十斤新鲜的扇贝能晒出差不多一斤的干货，所以就算是现在扇贝养殖非常多了，窑柱的价格它也是很珍贵的。不过呢，这个扇贝的价格呢降下来，主要还是产量它上来了。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数量的统计，说是上个世纪60年代，扇贝的产量是多，20多吨，20吨左右吧，但是现在知道多少吗？
2: 多少？
0: 你是经常吃扇贝烧烤，直接飙升到200万吨了。嚯！这个全球的占比呀、更是高达了80%啊！
2: 这么多了啊？怪不得价格下来了，还真是物以稀为贵啊！
0: 是啊，那么以前扇贝太贵的时候，基本上买的人是很少了，没那么多钱呢。有的时候想吃怎么办呢？有机会的话，在海边呢，就海边去捡，捡到什么是什么。 碰到什么咱就吃什么，玩要是正好看见一个什么呢，顺便咱就顺点儿，海螺呀，扇贝呀。

0: 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玩，没打算去捡海货，就是去采采海水，捡捡贝壳之类的，做一个什么手链啊，什么穿一个什么项链之类的
1: 工艺品
0: 啊，对，然后就送给好朋友作为一个什么留念，做一个纪念什么的。
2: 阮老师，你说这个我知道
0: 啊，
2: 女孩子最喜欢那个捡贝壳的，左挑右挑的，看这个好看，看那个也好。
0: 就是那次去，我也想弄一个，但是那次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漂亮的那个贝壳没捡到多少，能吃的扇贝、蚬子，还有海虹等等，这些个海货可是捡了不少。
3: 不更好吗？
1: 对呀，那是收获不少啊。
0: 收获是不少，但是我们不是去为了赶海，没带装备呀，那装海货的袋子也没拿呀，光顾了捡了。后来没办法了，就去跟别人借了一个袋子来装的。不过回去之后啊，立冬
1: 啊，
0: 吃的是挺好的。
2: 那肯定。哎呀，借什么袋子，你寻思一兜不就完了。不过这么说哈，自己赶海想出这个东西吧，它吃起来就特别的香，跟买回来它不是一个味道。
0: 我看你那是纯纯的心理作用。你看呢？
1: 估计也是。
2: 真不是心理作用，阮老师。立冬，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去赶海的时候，哎，你仔细的品一品啊，那味道真的不一样。
0: 是吗？
2: 啊，
0: 那我什么时候有空，我带我孙子去赶海，我好好的去尝一尝，看看你说的到底对不对。不过呢，不管是自己赶海捡的，还是去市场上买的，还是去饭店里吃那个做好的，多吃一吃扇贝，对我们还是非常好的。
1: 您这么一说哈，那我们就知道了，扇贝的营养肯定也不少，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0: 说的没错，扇贝里边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它这个含量是超过了干贝和牡蛎，而且它里边的氨基酸组成是接近我们人体的需求的模式，所以咱们补充这种优质蛋白呢，吸收率是非常高，那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免疫力的提升也就非常多。像一些生病之后的恢复啊，或者是经常生病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我们多补充一些这种优质的蛋白，那真的是非常好的。
2: 那除了优质蛋白还有别的吗？
0: 哎呦，你也会提问题了。有，像这个维生素 B 族啊，锌元素、牛磺酸这些个营养元素，扇贝里边别看它小，都有。
2: 都有。
0: 哎，而且这个扇贝呢，它是少数的富含维生素 B12 的海洋食材。维生素 B12 要是补充足了，它在我们身体里啊，就能参与红细胞的生成。大家想，那这么一来，对于贫血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就特别友好啊？而且呢，扇贝里还有锌元素，扇贝里边锌元素的含量也是高于很多鱼类的。像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自己，哎呦，这什么，这怎么回事？拉了都两三天了，不容易好，
1: 不容易合。
0: 对呀，那么或者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吃东西没食欲，这个时候补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杨老师，我吃什么呀？你就补充一些锌元素啊，锌元素含量高的食材就行啊。还有牛磺酸，在扇贝里那就不用多说了，对于帮助我们胆固醇代谢啊，那是非常大的。像血脂比较高的朋友，你就要多补充一些这些了啊。
1: 是，我怎么还听说啊，说那个扇贝里头还有不饱和脂肪酸Omega-3呢？它有这个东西吗？
0: 有，这个就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重点了。扇贝里边确实含有 BPA、DHA 这两种 Omega-3 脂肪酸，它的含量还不少呢。Omega-3 最近两天我说的比较多，因为呢有朋友问了很多问题，我为什么说呢？因为你们有问，我就有答。Omega-3它对于血脂的调节、代谢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像我们有些朋友体检出来了，哎呀，怎么办呢？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啊，还有像我一样上了点年岁的，我们就应该多补充一些 Omega-3 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对一些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朋友来说，有的人说我酸呐，我有什么堵啊，我血液里边的什么什么什么脂肪啊比较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说，

0: 我们多补充一点欧米伽三，能够帮助我们减缓或者是改善这些问题。那要是说我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什么问题也没有，那补充一些欧米伽三，它也会帮你预防这些方面问题的发生。
1: 有问题的能够帮助改善，没有问题的呢还能帮助预防，这欧米伽三呢也真是太好了。不对呀，应该说这扇贝太好了吧。
0: 那是有一句顺口溜，它是这么说的，扇贝鲜，营养全，欧米伽三长里边，护心健脑好处多，是美味健康两相欢。哎，不过刚才欧米伽三可不仅仅是扇贝里才有，就有很多的那个深海鱼里边都有，
1: 都有
0: 啊，比方说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等等，这些鱼类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这些鱼类你多吃点，对咱们的健康真的是很大帮助。
1: 大家多吃一点可以，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吃扇贝吧，毕竟今天扇贝我们都拿来了，你说是不是？嗨，
2: 这您还不明白吗，阮老师？这个刚子同志哈，心心念念的惦记着让您做这个扇贝呢。
0: 啊，我明白，就是我如果不做您拿来的这个扇贝，回头你再带回去，他今儿没得吃。是这么说，你要是这个意思，你直说就行了。我已经答应给你做了，你肯定今天能吃得到。
1: 太好了，
0: 那接下来我就不说别的了呗，直接做一道。扇贝西兰花，你们俩看怎么样？
1: 哎呦，还真没吃过，今天正好尝一尝。
0: 行，那我现在就开始做。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叫扇贝西兰花。需要的食材有：扇贝肉、西兰花、蒜末、姜片、葱花、水淀粉。首先把西兰花焯水，焯水的时候呢放半勺盐和几滴油，

0: 再将扇贝也焯一下水，等到扇贝的边缘微微卷后就捞出来。随后起锅烧油，放入蒜末姜片爆香，然后加入扇贝肉进行翻炒，翻炒片刻后放入西兰花，加一点点白糖提个鲜，再放入稍许的生抽和水淀粉，继续翻炒，待收汁后即可盛出。今天的这道扇贝西兰花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
1: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2: 高老师啊，您这扇贝西兰花看着颜色也好吃，
0: 嗯，
2: 哎呀，一会儿吃了这味道肯定也不错呀。
0: 不光是味道不错，关键里边的营养是非常丰富。不过呢，我在这儿要强调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做的话，西兰花焯水的时候，那水里一定要放点盐和油啊，它不光是能够保持我们的西兰花翠绿的那个颜色，还能保证西兰花呢嫩脆的口感。那么最主要的是呢，减少西兰花的营养流失。那么还有这个扇贝肉焯水的时间呢不要太长，

0: 时间长了呢，应该也会流失一部分。
1: 嗯，那西兰花跟这个扇贝肉啊，它俩进行一个搭配的话，是不是也有啥讲究在里头
0: 啊？有讲究。嗯，西兰花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能够跟扇贝里边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它们俩在一起协同作用，一个呢抗氧化，一个呢清除自由基，一个呢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脂肪等等问题。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
2: 对，
3: 嗯，还真是哈。那我一会儿可多吃一点啊，也帮我自己减一减脂肪。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您学会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或者记全，或者呢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角落，他说扇贝刚火的时候啊，自己偶尔也吃点，现在基本上呢，你说上哪儿都能吃到这扇贝，但是好像呢自己有点吃够了。以前呢就觉得啊这个扇贝好吃，那没想到呢说吃扇贝还能吃出这个营养，吃出健康。嗯，这个以后得多吃点了。最近呢因为这个孩子的事儿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呢有点不太舒服，有时候心跳呢不太正常，还有那个心慌的这个时候。本来呢还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呢也知道了，哎，多吃点这个扇贝不就行了吗？不过呢今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张老师，就是说自己吃点扇贝是没问题了，但是有一个亲戚也是心脏不舒服，但是他吃不了海鲜，这个怎么办？
3: 嗯，这位朋友是看了节目之后自己就找到答案了。
0: 是看了节目之后发现我心脏不舒服的问题，可以通过吃扇贝呢来帮助改善一下。其实呢这个挺好的，这个呢也是我一直在不断的给大家讲营养知识的一个目的。大家可以通过我讲的营养去对照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改善自己的饮食。只要我们坚持比较长时间的吃对身体好的食物，给身体补充相关的营养食物，那我们身体的问题呢就能够比较高的食物，那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脑血管方面呢带来一定的帮助。不仅仅是扇贝这一种食材啊，刚刚我也说都是非常高的，这位朋友呢你都可以吃一吃。
1: 那他这位友说他那个亲戚吃不了海鲜怎么办呢？
0: 吃不了海鲜可以吃点核桃啊，这个核桃油啊，腰果呀，亚麻籽啊，菠菜呀等等，含有欧米伽三的蔬菜坚果等等食材。如果说家里条件比较好，直接买好的鱼油来吃一吃，那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就更多呀。
1: 对
0: 啊，直接补充啊，非常方便省事儿。
3: 那这位朋友阮老师说的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那片海，他说阮老师啊，您说我给孩子买点什么东西来补充这个营养呢？孩子现在呢是饮食也不行，一天到晚的吃这个外卖，是重油重盐，就感觉一点都不健康。然后他呢还经常的加班熬夜，时不时的呢还得出去应酬，喝酒啊那是少不了的。他说就我自己知道的哈，他都喝多了好几回了。他现在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呢特别累啊，那视频的时候发现他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您说这时间长了呢身体不就坏了吗？您说我怎么办呢阮老师？
0: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孩子的这种情况真的是太普遍了。现在孩子为了工作在打拼，真的特别辛苦。如果说我们能够到孩子身边照顾他的一日三餐，那还好啊，多做一些营养菜，多给孩子补充补充营养，这个孩子的身体呢还能健康一些。如果说离孩子离得比较远，你手长你够不着，你管不了那么多，那我就建议您呢给孩子买点营养补充剂来吃一吃。这样呢不仅是方便省事儿，还能够快捷大量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减少我们身体出现的一些问题。
3: 对，这个方法我最喜欢了。那阮老师，这位朋友的孩子补点什么营养好？
0: 根据刚才他说的这个情况，我建议先补充点鱼油。因为孩子这个一天三顿饭重油重盐的，那身体里的脂肪啊、胆固醇啊、血压呀等等方面都容易出现

0: 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把这方面的问题呢，给它预防一下。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恰恰能够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让孩子吃点鱼油也是非常好的。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鱼油的时候，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看一下这个说明书，选择 EPA 跟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那至少也得到70%。因为它们这个含量越是多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这下您明白了吧？
1: 这位朋友啊，您记住了吗？给孩子选一款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大于70%的鱼油来吃，对他的身体帮助会更大。好的，这位微友的问题呢，先回答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呢想跟大家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这位友的名字叫过去，他发的，我们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您好，我非常感谢您呢，我就是跟着您呢学做营养菜，每天呢吃营养菜，再加上吃一些营养补充剂，我现在身体也可比以前好多了，尤其是那个鱼油，哎呀，我觉得非常好，特别适合我这种刚刚上了年纪的人，身体呀还算是健康，有一些年轻时候积攒的问题呀刚刚露出苗头，这个时候啊最容易解决它了。像我以前日子好了以后啊，经常大鱼大肉的吃啊，是无肉不欢的，糖也喜欢吃，吃的我呀各种指标啊都有上升的趋势了，检查之后我才觉得不好，后来呀跟着您学吃的那个营养菜，现在身体也特别的健康。
0: 身体健康那就好啊，我跟你们说啊，只要我们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我就特别高兴。不过这位先生啊，您以后可千万不能大鱼大肉的吃了，就你以前的这个吃法，吃多了以后啊，对于您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糖方面呢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说运动量又上不去，那身体的代谢呢，那又代谢不了那么多的多余的能量，那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胖是一方面，各个指标它都会来找咱们，对不对？不过幸好您呢及时的制止了，听您的意思以后就是吃了鱼油了。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正好能够帮助您解决那些个问题，再加上您的生活饮食比较健康了，所以呢您今后啊会越来越健康的。
2: 是，他后边还有一段语音，咱们再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我觉得你选东西啊也是把好手，我家里的鱼油啊快吃没了，能不能啊让您呢、帮我选一款好的鱼油，我有个老哥们儿啊也想吃，不过呀他血糖有点太高了，一般的鱼油啊还吃不了，你也帮他选一款呗。
0: 啊，后边这个语音留言是想让我帮你选一款鱼油，这个没问题，我帮您到外边去看一看。在这之前，您和您的那个老哥哥们呢，你们自己也去药店啊，或者网上去看一看，就选一款 EPA 跟 DHA 含量大于70%的，而且要选是无糖的，因为那位朋友血糖有问题。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老哥们吃着就放心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对，您自己啊，先去看一看，阮老师这边呢也帮大家选一选，有好消息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啊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1: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2: 我是抗日功臣。
1: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0: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韩栋、宋轶化身隐秘特工，打响潜伏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3: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1: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0: 吉林卫视正在热播。